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2: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3: 2026年盛夏，一场从天津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多地的换牌行动，将一段延续了近40年的品牌错位往事推到了台前。当青海拉面的崭新招牌在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陆续挂起，许多食客驻足观望，惊讶地发现那些遍布大街小巷印象中的来自甘肃的拉面馆背后竟然站着一个庞大而沉默的青海群体。一块招牌的更迭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品牌觉醒，更是一代青海拉面人的命运转折。
4: 故事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个时候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有着七分山两分川一分水的说法，自然条件严酷，青稞难种，麦子难收，许多村庄家家户户守着几亩薄田，一年到头的收成仅够吃半年，剩下的半年全靠土豆和野菜度日。
3: 1988年前后，化隆人韩露只身南下厦门谋生，在街头支起了一个简陋的面摊儿。那时候绝大多数内地人对青海几乎没有概念，更没有人知道化隆这个地处青海高原的小县城，而兰州牛肉面早已经名满天下。为了把店开下去，他挂出了正宗兰州拉面的招牌，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卖出去，韩露算了一笔账，一天的收入竟然顶得上在老家辛苦种一季庄稼。
4: 他的成功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渴望命运的青海人。从此青海人凭借着一台炉、两口锅、三个人、四张桌的简易设施，通过亲帮亲、邻帮邻的朴素情谊，让青海人开的拉面馆像蒲公英一样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3: 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坦言，这完全是贫困背景下务实的市场选择。那个年代第一批创业者大多是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农民，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更没有品牌意识，他们只知道挂着兰州两个字生意就好做。马丽萍说，这与重庆鸡公煲并非源自重庆，杭州小笼包各地做法迥异的现象如出一辙，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务工者最朴素最有效的生存智慧。
4: 然而顶着别人招牌经营的复杂心态始终萦绕在从业者心头。在苏州经营面馆20年的马索飞说，每次顾客问到你们是兰州人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感恩这块招牌让我们养家糊口，可心里始终缺了点归属感。这种身份的尴尬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剧。
3: 进入21世纪，青海拉面产业更加壮大。数据显示，到2026年2月底，青海拉面产业已经遍布全国330多个城市，开办门店3.1万家，从业人员达20.3万人，年创收超200亿元。在长三角、珠三角许多城市，街头每3家面馆中就有一家与青海有关。
4: 今年6月，江苏南京鼓楼区的一家面馆的店主马木沙完成了换牌。马木沙坦言地说，换牌当天他忐忑了一整天，担心客流量下降，但是一周之后他发现营业额反而上涨了近1成。马木沙笑着说，有老顾客问我是不是换老板了， 我解释说，面还是那个面，人还是那个人，只是招牌上写清楚了我们是青海的。顾客尝了一口汤，说味道没变，那就行。
3: 换牌之后，店里的货架多了一排青海特产，牦牛肉干、青稞饼干都摆在收银台旁边，卖的最好的是牦牛肉干。很多熟客吃完面顺手带一包回家，他说以前都没想过还能这么干。
4: 但是当产业做到如此规模的时候，有产业而没有自有品牌的困境便尖锐地摆在面前。尖扎县拉面协会会长马文明表示，在拉面产业品牌化建设的进程当中，尖扎立足产业实际，借力青海拉面省级公用品牌优势，严格对标清政办202366号文件部署要求，落地打造两家三店合一示范门店，以样板引领带动本地拉面产业规范化运营、品牌化提质。
3: 2025年7月1号，化龙回族自治县促进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实施。这个举措不仅从法律层面规范了拉面生产经营活动，构建了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拉面产业体系，推动化龙拉面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单打独斗向集群发展跨越，具有里程碑意义，还有效填补了青海拉面产业发展领域的立法空白。这也是全国第一部有关拉面产业发展的条例。
4: 在这部拉面产业专项条例框架的指引之下，化龙拉面产业的品牌化、规范化发展路径愈发清晰，门店更名的推进工作也始终在充分尊重经营主体意愿的前提下稳步开展。
3: 马丽萍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更名遵循商家自愿原则，并不是行政强制。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开座谈会，听取一线从业者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他说，也有一部分老店主舍不得换，怕老顾客不认。我们的态度就是，你觉得挂兰州拉面对你更好，也不反对你挂兰州拉面的牌子，这是市场的命题和选择。
4: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家门店换上了青海拉面标志，融入青海元素。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当中，青海拉面人始终冲在一线。2026年6月，海西州大柴旦地区发生地震之后，索塘餐饮工作负责人赛华第一时间组织员工赶赴在震区，带着近1000公斤的羊肉和面粉，在现场支起炉灶，每日免费发放上千份爱心餐。同年七月，海南州兴海县发生地震，拉面店主桓工加布关闭3-4家门店，带着60名员工赶赴灾区，连续一周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提供热食。这些善举经媒体报道之后，让青海拉面的公众在公众心中有了更具温情的品牌辨识度。
3: 马丽萍说，在当下的餐饮赛道上，消费者越来越青睐干净、绿色、卫生的快餐品牌。拉面本质上仍然是快餐，但在这个品牌改革中，换牌的拉面店大多是采用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加自有品牌双品牌模式。拉面店老板们主动提升品质，汤料改用牦牛骨熬制，拉面铺上了牦牛肉片，辣椒油换成了循化现椒炼制，后厨也用上了青海茶卡盐。这些改变用最直观的方式回答了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这两个核心问题。消费市场的需求升级，从业者的品牌觉醒，政府的政策护航，三者合力才促成了这场换牌运动。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要和兰州拉面恶意竞争的意思，作为西北面食的两个代表，应该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4: 实际上，在兰州本地，正宗面食一直叫做兰州牛肉面，而非兰州拉面。早在2010年，兰州牛肉拉面商标已由相关协会注册有效，此次更名更像是一场迟来的正本清源，让青海拉面与兰州牛肉面各归其位，错位发展，而非品牌对抗。
3: 更名的深层意义在于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以天津的第一家三店合一示范店为例，店里除了拉面档口，还增设了青海牦牛肉干、青海菜籽油、青稞麦片、黑枸杞等农特产品的展销架。墙壁上悬挂着青海湖、茶卡盐湖的巨幅风景海报。店员说，过去只卖一碗面，现在要让顾客通过一碗面认识整个青海。
4: 从建名出海到证明立身，一块招牌的更迭见证了一个产业从草根求存到品牌自觉的蜕变。有网友评论说，叫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突然发现是青海人在做，有点意外，但只要味道好，价格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也有网友说，品牌是门面，品质是根基，希望青海拉面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3: 当招牌从兰州换成青海，这碗面真正的价值从未改变，它依然在拉面人手中那团反复揉搓不断拉伸的面里，依然在凌晨四点熬制的那锅醇厚的香汤里，在异乡游子端起碗时那一口熟悉的温暖里。而青海拉面正从一块借来的招牌走向属于自己的品牌未来。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速。
1: 西宁市裸体。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

0: 综合广播。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6: 我省今年六到七月外送电量超100.6亿千瓦时，其中七月单月外送电量达60.5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清洁能源消纳和跨区保供双向成效明显。到目前，全省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用电规模稳步增长，电网最大负荷1331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57%。日均用电量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3%。
7: 今年夏天，青海凭借舒适凉爽的环境，再度成为全国游客青睐的避暑胜地。与往年游客奔赴山野、打卡湖光山色的观光模式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放慢脚步驻足城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非遗体验馆、文化街区，在清凉的室内空间品读高原文脉，体验民俗文化，沉浸式感受青海独特的人文底蕴。
6: 作为青海的文化地标，8月1号到23号，省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近20万人次。为了承接暑期客流，省博物馆推出了暑期服务周一不闭馆，延长每天的开放时长，满足旅客的实际需求。
7: 暑期以来，省图书馆累计服务读者12.85万人次。8月1号到23号，西宁市图书馆到馆读者8.4万人次。2026年最高单日入馆量出现在8月12号，单日入馆人数高达5140人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书香当中避暑，让清凉旅途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厚度。
6: 全省各地的非遗体验馆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主动参与到传统技艺的体验制作中，跟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动手学习河黄剪纸、土族盘绣等特色民俗手艺，让原本遥远的高原民族文化变得可感可触。从户外追风赏景到室内观展读史、体验非遗，今年我省的避暑模式更加多元立体，让游客的高原旅途不只有自然风光，更有文化温度。
7: 8月23号晚，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省活动成果汇演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这场全民文艺盛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活动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400多名民间歌手、非遗代表传承人、基层农牧民等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历经乡镇海选、市州片区层层遴选，最终18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6: 活动现场，西宁市中心广场同步设置了40个展位，集中展示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的农特产品，让市民在领略乡土好声音的同时，也能够买到青海好物。另外，全长30米的火麒麟亮相中心广场巡游助阵，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
7: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上演，集中展演来自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的48台精品剧目， 其中

0: 中，青海省选送的歌剧《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成功入选，分别将于8月30号到9月1号、9月2号到9月4号登陆国家级舞台，集中展现青海文艺底蕴与民族团结风貌。
1: 歌剧《青春铸剑221》是我省标志性红色舞台作品，由省演艺集团创排。剧目依托金银滩221基地建设史实，再现各族建设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铸就大国重器的奋斗图景。舞剧《雪山大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杨志军同名长篇小说《雪山大地》。剧目聚焦20世纪50年代高原建设岁月，讲述支边干部和当地群众守望相助、携手共建家园的故事，深刻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生动展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实践。
0: 8月23号，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旨在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活动现场设置了文艺演出、政策宣传、残疾预防知识普及、残疾人作品展示、盲人按摩、现场义诊、辅助器具发放、科技助残展示、信息无障碍体验等多个专区。
1: 十四五以来，我省多部门协同推进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五大行动。在致残风险防控方面，我省构建3级出生缺陷防治服务网络，人社、医保、应急、公安等部门联动开展工伤预防专项培训和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各部门携手从源头降低致残风险。
0: 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西宁市在全省率先达到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创建率100%，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为4163公里，乡村通3级及以上公路率达到98%，建制村和较大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100%。
1: 海东市累计实施客运站、城乡公交首末站下达场站建设项目38项，初步形成所有县区建成1级客运站、2、3级客运站为主体的客运站场体系和运输服务网络，实现67%的乡镇建成5级以上汽车站，农牧区简易站和招呼站全覆盖。同时，海东市全面巩固建制村100%通客车成果，有序推进城乡公交向重点镇村延伸和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
0: 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数据显示，西宁市6月份综合信用指数大幅提升，在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1位，居西部12个城市第1位，创下城市信用监测以来历史最好成绩。
1: 今年以来，海西州商务局牢牢把握省运赛事和暑期旅游旺季叠加的有利契机，以第3批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促消费活动为重要抓手，采取补贴加消费券加场景营造加宣传引流的模式，开展商务推介、消费场景

0: 本次活动是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世界唐卡艺术之都旅游旺季引流系列重要活动之一。通过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区域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此次活动是铜仁市深挖高原特色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让高原特色产业乘着文旅东风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目前正是食用菌培育管户提质增产的黄金窗口期，门源县立足高原冷凉生态资源优势，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全面推进菌棒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培育、精细化管护，按下了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的加速键。门源县紧盯三季度产业发展目标，集中攻坚，全力完成食用菌种植50万磅、鲜菇总产量1000吨的生产任务，持续做优做强特色食用菌富民产业，让小小的蘑菇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为县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9: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2: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2: 2010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3: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2: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4: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生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5: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6: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8月23号一早，海东市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装扮得格外喜庆，感恩广场上土族阿姑穿上节日盛装，跳起了象征幸福的安照舞，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整个班彦村热闹起来。
1: 10年前，一座位于沙沟深山的小山村走上了异地扶贫的搬迁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班彦考察新村建设情况。10年来，互助县及班彦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让以前的贫困村蝶变为如今宜居宜业和美幸福村。
0: 8月23号，一场特殊的党课在班彦村开展，互助县各级领导干部走访入户，踏寻班彦的蝶变路。互助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魏胜业，互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连德走进了村民吕志发家。宽敞亮堂的院落，干净整洁的房屋，吕志发热情地招呼客人落座，随后拿出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班彦时的合影，欣喜地分享起来。
1: 吕志发老人笑容满面地介绍说，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班彦，这个站在总书记身前的小孩就是我的孙子，我在总书记的身后，这是我最难忘的时刻。魏胜业回应说，现在孙子长大了，您身体还硬朗，幸福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吕志发笑着说，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班彦村旧貌换新颜，大家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天然气、电热炕，交通便利，务工方便，很幸福。老人欢快的笑声传出了院落，在村巷中飘荡。

0: 动听的歌谣诉说着班彦群众发自心底的感恩。相亲相爱、玉树康巴、青春踢踏、中国舞等等，一曲曲歌舞尽显班彦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描绘着新村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1: 看着广场上的热闹景象，即将参军入伍的大学生吕平安感慨地说，十年前还住在穷山沟，如今骄傲地向大学同学介绍自己的家乡，说他是全国脱贫攻坚的楷模，是总书记来过的地方，同学们都非常羡慕。
0: 多年前的新村充满希望，多年后的希望变成现实。129户484名群众异地搬迁，从深山土坯房迁入安静整洁的安置青村。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史馆、感恩广场、健身活动场地等等一应俱全，丰富着村民生活。
1: 适龄儿童就近入园入学，上下学有校车接送，村民看病就医不出村，还有盘绣产业园、名流酒坊等村集体产业稳定增收。农家乐民宿的发展也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0: 班彦村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600元增长到2025年的20105元，涨幅近八倍。旧貌悉数褪去，新景次第绽放。如今的班彦，阡陌通途，产业兴旺，民生殷实，乡风闻名，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地方。
1: 这两天，来自互助县的100名年轻干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沉浸式蹲点实践活动，亲身感受班彦的变迁。年轻干部、互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建峰，经过几天的实践，真正懂得了写在文件里的“变迁”二字，有着滚烫的温度。郭建峰说，走进老乡家里，敞亮的客厅，干净的厨房，这是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脱胎换骨。跟着老乡干农活的时候，听说老乡收入很好，也深刻感受到班彦村的巨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党旗引领下干群同心干出来的。
0: 安居才能乐业，老百姓才有底气。从生活困顿到生活安稳，这八个字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命运转折，是多少代人的夙愿成真。和郭建峰一样，互助县各族干部群众都有一个心愿，让乡亲们的钱袋子更鼓，好日子更甜。
1: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乐都的蜜桃产业。初秋时节，瓜果飘香，乐都区雨润镇夏杏园村蜜桃种植基地里硕果盈枝，饱满红润的蜜桃挂满枝头，阵阵果香扑面而来，一幅产业兴、农户富、乡村美的丰收画卷徐徐展开。看着满园丰收的景象，正在采摘的村民张大妈喜上眉梢。他说，借着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曾经撂荒的闲置地变成了家门口增收致富的金窝窝，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奔头。
0: 一束束甜蜜硕果承载着千里山海的结对情谊，见证着东西部协作的帮扶成效。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补齐特色产业短板，2024年依托无锡海东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机制，2000株优质无锡阳山水蜜桃苗木跨越山里落户雨润镇夏杏园村。优质种苗的落地扎根，为当地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全新动能，开启了小村镇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的全新篇章。
1: 帮扶不止于种苗落地，更在于技术落地、能力落地、长效增收。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帮扶理念，两年来无锡派驻的农技帮扶专家扎根田间地头，与村两委班子并肩作战，常态化开展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教学。从苗木定植、修枝整形、水肥养护到病虫害防控，全程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技术指导，及时破解村民种植过

0: 程中的各类难题，帮助村民熟练掌握标准化蜜桃种植管护技术，彻底扭转了当地传统农作物粗放种植效益偏低的局面，真正把先进技术、成熟经验留在基层，惠及群众。
1: 精准协作赋能产业，特色产业赋能增收。在东西部协作政策加持和两地干群的同心共建之下，今年引种的阳山蜜桃首次顺利挂果，喜获丰收，实现了当年引种、当年挂果、当年见效的良好帮扶成效。据了解，本次蜜桃丰收共带动全村27户农户增收，实现产业收益79000元，户均增收近3000元，让广大村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发展红利，品尝到了产业振兴的甜蜜滋味。
0: 脱贫户老李拿着实实在在的收益，满心感慨说，以前村里主要种植麦子、洋芋，传统种植模式收益有限，正是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精准帮扶，无锡乡亲千里送种苗、送技术、送经验，让村里的闲置土地焕发新生，也让村民找到了稳定增收的新路子。桃树第一年结果就有这么好的收成，桃子甜在嘴里，党的好政策、无锡的帮扶深情厚谊暖在心里，现在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增收，全村人打心底里感激。
1: 小小的蜜桃是致富果，更是连心果、正心果。一株株蜜桃树茁壮成长，硕果累累，不仅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鼓起了群众钱袋子，更夯实了村级特色产业发展根基，提振了村民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信心。无锡与海东以东西部协作为纽带，搭建起守望相助、携手同行的连心桥，铺就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大道。如今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对村级发展、对协作帮扶工作的支持度和认同感持续提升，汇聚起干群同心共谋振兴的强大合力。
0: 山海相连，情不断，协作奋进再扬帆。下一步，乐都区将持续用好用活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的平台，不断深化产业协作、资源共享、技术共育，充分盘活闲置土地、闲置资源，持续做大做强蜜桃特色林果产业，通过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推动特色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产增收，让每一寸土地持续生金，让协作成果持续惠民利民，让群众的幸福生活如同枝头的蜜桃一般，岁岁甘甜，年年红火。
1: 今年四月，在玉树州称多县小额信贷贴息集中发放现场，真勤镇牧民柴扎西领到了贷款贴息补贴。他告诉记者，这笔补贴来得非常及时，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近年来，称多县纪委监委聚焦惠牧政策落实，通过监督推动闲置资金活起来，让更多像柴扎西这样的养殖户享受到政策红利。
0: 柴扎西口中的贷款贴息补贴源于一笔沉睡近两年的项目款。2023年，称多县投入90.13万元建设玉树牦牛产品体验店，依托当地牦牛资源打造展销文旅融合产业平台。项目当年6月开工，11月完成竣工验收。原本计划依托免租商铺开门运营，后期因经营场地整体权属变更等因素，项目闲置，项目资金面临损失风险。
1: 转机出现在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当中，称多县纪委监委迅速将该项目列为重点任务，会同县职能部门实地调研摸清症结，联动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反复协商场地共用方案，推动形成了纪委监委推动监督多部门协同落实的整改格局。历经多轮对

0: 接协调，2025年10月底，玉树州财政局、郴多县财政局共同发力盘活资金，整改任务阶段性落地。
1: 为了用好用对财政资金，郴多县纪委监委持续跟踪问效，推动县农牧局结合群众的需求，科学谋划资金用途。调研发现，全县农牧民发展牦牛养殖、藏细羊繁育的特色产业的信贷需求依然旺盛，利息负担仍然是群众的心头重担。经郴多县农牧局党组研究并报相关部门备案，把盘活资金全额转为小额信贷贴息，经过村组摸排、部门审核，全程公示。今年4月，这笔钱以贴息形式发放到192户农牧民的手中。
0: 此次问题整改是郴多县纪委监委市组部门联动监督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惠民的典型实践，实现了整治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惠及一方群众的叠加效应。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6: 跟随九八九，
5: 跟随九八九，
6: 边走边听，
5: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林健介绍，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出席并致辞，对话成果将向第8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
1: 林健说，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承载着东西交融、文明互鉴、和合共生的辉煌历史，有助于各方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共同回答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之问，增进各国共同福祉。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克兰转让这个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佩斯科夫说，英国一边火上浇油，一边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斯卡普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
1: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露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时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
0: 据展览介绍，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告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公报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到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这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这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表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了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14例，其中死亡2642例，治愈1200例，病死率为47.9%。
0: 刚果金这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这个型号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公报还说，当前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手段是临床试验和候选疫苗评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第一款获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许可用于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的分子诊断检测工具也已经投入使用。
1: 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本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管内还储存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比排放开始前仅减少了8%。东京

0: 电力公司的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预计核污染水排放也将持续到2051年。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另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等。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制裁。穆赫比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是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目的是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一餐饭里藏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好好做饭，好好吃饭是最简单的浪漫。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爱做饭的人，也愿我们在人间烟火里守住热爱，把寻常岁月过得有声有色。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

0: 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静下心来聆听，一起阅读。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读书，读书是与万物对话，与岁月相逢，与自己和解，在温柔的文字里，我们可以触摸自己。

书呢，给您推荐的是庆山的《得未曾有》。世间最难得的幸福，从来不是盛大热烈的繁华，而是朴素安稳的日常。行过人间万千风景，历经世事万千沉浮，终会明白，心安平淡温柔自在才是生活最高级的模样。庆山的《得未曾有》是一本回归本心、回归朴素、回归生活本真的治愈随笔。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走访四方，遇见不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没有光鲜耀眼的人生履历，记录的都是世间最朴素的人，最安静的生活，最纯粹的热爱。有人归隐烟火，守一方小院，安度朝夕；有人坚守本心，专注热爱，沉淀自我；有人看淡繁华，简单度日，温柔生活。在人人追逐速度、追逐名利、追逐喧嚣的时代，大多数人活得浮躁疲惫。我们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看见，渴望拥有更多，于是不停奔波，不停内耗，不停焦虑，最后身心俱疲，却依然内心荒芜。而得未曾有带给我们最大的治愈，就是告诉世人，真正丰盈的人生从来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沉淀。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万千繁华，而是心安归处，万事从容。书中的每一位普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认真生活，他们不追逐世俗热闹，不盲从大众节奏，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安静笃定，温柔且坚定。书名也是寓意过往未曾拥有的安宁与丰盈，终在朴素生活向内修行中得以获得。人这一

杰出的心理学家、教育家简·尼尔森的正面管教。现在当爸妈的太不容易了，很多时候我们吼孩子不是因为脾气差，而是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但我告诉你，其实有一种方式，不用靠吼也不用硬忍就能把孩子管好。你想不想听今天读的这本正面管教，就是来介绍这种办法的。所谓正面管教是什么呢？大白话说就是，它不是靠吼，不是靠罚，也不是靠惯，而是教你在尊重孩子的同时依然能把事管成。换句话说，正面管教关心的不是怎么立刻让孩子听话，而是在不伤关系的前提下，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者简·尼尔森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家想想，这可是七个孩子，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组织。所以正面管教这本书，它非常强调实践，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本遇到问题随时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家庭管理操作手册。下面这本书的核心，给大家讲讲这本书里最核心的三件事。第一点，我们得先想明白孩子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很多人觉得孩子不听话是因为电视看多了，是手机玩多了。书里说这些都是表象，底层其实是两个巨大的社会变化。你回想一下小时候家里，是不是总有个说了算的人？比如爷爷当家，爸爸就得听他的。要是爸爸做主，那你也就得听爸爸的，对吧？这样一层压一层，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就会觉得服从是天经地义的。可现在呢，讲究平等。

他学会了怎么操纵大人。而正面管教的妈妈是怎么做呢？乔尼选了麦片，又反悔妈妈和善而坚定地说，早餐你选了麦片，现在你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然后就走开了。乔尼选择了不吃麦片，饿了一上午，他体验到了自己选择的后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妈妈没有指责，没有说教，也没有骄纵。下一次乔尼就知道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那为啥不直接惩罚他呢？惩罚的短期效果好像还挺好，孩子能立马不闹了。但长期看会带来四个副作用。第一个是愤恨孩子，会觉得这不公平，大人不可信。第二个是报复孩子，可能会想你让我不好过，我也让你不好过。第三个是反叛，像是我偏不听你的，证明你管不了我。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副作用是退缩，也就是要么偷偷摸摸的干坏事，要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会陷入自卑。这四样没有一样是我们作为家长想看到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明白孩子行为的根源在于他需要归属感和价值感，而无论是严厉惩罚还是过分溺爱，都给不了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那具体该怎么做呢？这就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当爸妈的心态上要有个转变，也就是我们要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这两个词看着就是一字之差，其实有天壤之别。赢了孩子是靠权力，靠惩罚把他镇压下去，让他屈服，你赢了他就输了，亲子关系就变成了战场。而赢得孩子是赢得他的心，赢得他的合作，你尊重他，理解他，让他心甘情愿地跟你一起想办法。书里有个马丁内斯太太的故事，他女儿琳达在学校被老师吼了回家，很沮丧。马丁内斯太太一上来就开始指责，他对女儿说，你是不是又没带铅笔，活该被老师骂。女儿琳达立刻就炸了，母女俩大吵一架。你看，这就是赢了孩子，结果却两败俱伤。后来马丁内斯太太学了正面管教，她换了个方式，她先坐到女儿身边，说，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吼，你是不是觉得很丢脸？这是理解孩子的感受。琳达点点头。她又说，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一次忘了带作业，被老师罚站，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你看，这是表达同情，分享自己的经历。这时候琳达的防备就卸下来了。最后马丁内斯太太问，那我们怎么能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呢？这是邀请孩子一起解决问题。结果琳达自己想出了办法，以后琳达打算每天晚上多准备几支削好的铅笔放在书包里。你看，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说教，但问题解决了，亲子关系还更近了。这就是赢得孩子。这个过程里有个特别重要的心法，就是把犯错误看成是学习的好机会。我们大人自己也天天犯错，凭什么要求孩子当圣人呢？当孩子犯了错，比如撒谎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想孩子怎么能这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教学时刻。书里提到了矫正错误的三个 R。 第一个 R 是承认，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打比方说，你冲孩子发了火，但冷静下来后就可以跟他说，对不起妈妈，刚才太急了，不该对你大吼。像这样不仅不会损害你的权威，反而是在教他什么是担当。第二个R是或好，具体来说就是道歉，重新连接情感。有时候一个拥抱，一句我爱你，比什么都管用。第三个R是解决，要和孩子一起商量，下次碰到类似情况我们能怎么做。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记住，我们说话做事的方式比内容

孩子能参与到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归属感和价值感。孩子会觉得我的意见很重要，我是这个家能说了算的一份子，这种感觉是千金不换的。所以第三点，要学会使用具体的工具，比如用好逻辑后果，但更要学会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而家庭会议就是实践这一切的最好道场。讲到这儿，你可能觉得正面管教听起来挺好，但做起来太难了。没错，确实它难就难在，它首先要求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大人自己。我们。

0: 那么首先呢，最出名的这本书呢是什么书呢？它最知名的这本书呢是《尘埃落定》。我们先从《尘埃落定》开始跟大家分享。
1: 今天我们将一起来重读《尘埃落定》。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做一个精于算计的聪明人更幸福，还是做一个看似懵懂的傻子更快乐？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前者。但读完阿来的《尘埃落定》，你可能会犹豫。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在没有短视频和热搜的年代，它像一颗原子弹般炸响了文坛。2000年，他一举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者阿来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该书甚至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故事发生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20世纪上半叶，四川康巴藏区。那里有雪山、罂粟花、威严的土司官寨，以及延续千年的奴隶制度。就在这片血与火交织的土地上，有一个声势显赫的家族——麦奇土司家。老麦奇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藏族太太所生，他聪明、英俊、骁勇善战，是所有人眼中天生的王者。而二儿子，也就是本书的叙述者我，是麦奇土司酒后与汉族太太生的孩子。因为出生的稀里糊涂，他天生就是众人眼中的傻子。书里这样描写他的诞生：土司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毛皮药材商买来送给土司的。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他会在下雪天对着被雪压断的树枝痛哭，他会忘记自己是谁，每天醒来都要问我在哪里，我是谁。所有人都把他当笑柄，甚至亲生母亲都嫌弃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的傻子，却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兴衰，甚至预言了自己的死亡。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傻子的世界，看看他

所有的土司都疯了，把祖祖辈辈种青稞、种麦子的土地全部铲平，改种罂粟。那一年，罂粟花开遍了整个阿坝州，像鲜血一样红，像地狱的火一样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发财的路。老土司问两个儿子的意见，大儿子眼睛都红了，极力主张多种全种。而那个傻子二儿子呢，他蹲在地里看着那些美丽的花，说了一句让全场哄笑的话，我们改种麦子吧。理由很简单，既然大家都种罂粟，明年罂粟比草还贱，但人会饿，粮食会比金子贵。结果呢，第二年鸦片果然泛滥成灾，价格暴跌。更可怕的是，因为都不种粮食，整个地区闹了大饥荒，唯有麦琪家的粮仓堆得满满。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粮食就是命，粮食就是权力。大批饥民投奔麦琪麾下，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了空前规模。这是傻子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他为什么能看对？不是因为他算得比账房先生快，而是因为他没有贪婪。当所有人都被利益蒙蔽双眼时，他看到了最基本的事实，人要吃饭。正如书里那句平淡却惊心动魄的话，我想，老天爷如果让我不是傻子，那也是为了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第二重智慧，在权力面前，他选择了旁观。如果说种粮食是运气，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傻的定义。因为麦琪家太富有了，边界上的其他土司虎视眈眈。老土司为了考验两个儿子，把他们分别派往南北两个边境去镇守粮仓，建立据点。大少爷去了南方，他用的是传统的方法，打仗、征服、杀人。他确实勇猛，但也确实把领地搞得民不聊生，仇恨的种子到处埋下。傻子二少爷去了北方，他干了什么事？刚到边境，他就干了一件所有土司都觉得大逆不道的事，他让人把高高的用来防御的堡垒给拆了。手下人都吓傻了，少爷，这是边防啊，拆了我们怎么守？傻子说，为什么要守？我要让他们进来。他在边界上画出一块地，告诉所有人，不管你是哪个土司的人，不管你是头人还是奴隶，只要你带着货物来，这里就是市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贸易市场诞生了，银匠、商人、乞丐、妓女涌向这片曾经的战场。他把家族的敌人变成了贸易的伙伴，把森严的等级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喧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傻子最核心的哲学，他不去对抗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玩法。当他的哥哥在南方为了权力杀得头破血流时，傻子在北方的边境线上靠着什么都不做，反而做成了一切。他甚至赢得了天下最美丽的女人，荣共土司的女儿塔娜的青睐。他的哥哥感到了威胁，老土司感到了困惑。书里有一句话写得极妙，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对权力有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第三重智慧，在命运面前，他选择了超脱。如果说前面的故事还是大智若愚的励志片，那么尘埃落定的后半段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史诗。傻子的智慧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置身事内，有超然物外的能力。整部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写，是这个傻子在给你讲故事，但他的讲述方式极其诡异，他一边经历，一边评论，一边爱，一边看透，甚至他能预知未来。他知道他的哥哥会杀他，但他不躲。他知道他的妻子塔娜会出轨，甚至不止一次，但他不闹。塔娜，那个全藏区最美丽的女人，

观。换做任何一个正常男人，这绝对是奇耻大辱。但傻子二少爷只是静静地看着，心里说，他不爱你，你抓不住他。他不是不爱，而是他看到了更深的真相。在这个即将崩塌的时代里，爱情、权力、财富都不过是风中的尘埃。红色汉人的军队正在向这片土地推进，那种延

0: 住特权，活佛想保住寺庙，只有这个傻子看得最清楚。他说，我看见麦奇吐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吐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怪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甚至在最后仇人向他举起刀子时，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平静地躺下，等待着刀落下。那一刻，他不是傻，他是通透。书里有一句话，可以说是全篇的书眼，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尘埃落定之后，还剩什么？故事讲完了，官寨倒塌了，吐司死了，傻子也死了。一切像书名那样尘埃落定。但合上书的那一刻，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在这个故事里到底谁是傻子，谁是聪明人？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少爷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死在仇人刀下。那个权谋算尽的老土司最后连儿子都防着他，落得众叛亲离。那个美艳绝伦的塔娜一生追逐权力和欲望，最终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反而是那个被叫做傻子的人，他爱过，痛过，拥有过，也放下过。他在欲望的泥潭里活出了人的样子。阿来用这部小说给了我们一面镜子，他似乎在问，当我们像大少爷那样为了权力不顾一切时，我们真的快乐吗？当我们像那些土司们为了利益杀来杀去时，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尘埃落定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或许不是精于算计，而是像那个傻子一样，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看透人性的幽暗后依然选择善良，看清单个事物的结局后依然投入地活在当下。既然我们都是尘埃，那不如就尽情的、热烈的，哪怕有点傻里傻气的，在这阳光下好好的舞一场。因为
1: 如果您没有读过阿来的《尘埃落定》，你一定要读一下。其实看似写的是小说，其实写的是人生，写得非常非常好啊。如果您读过这部作品呢，真心是希望啊，这个您能够回顾一下啊，然后重新去体会一下。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去有风的旷野写的到底是什么呢？也是阿来的作品，我们来分享一下。
2: 为啥现在人都嚷嚷着想去有风的地方？短视频一刷，草原、雪山、旷野，配上一段慢悠悠的音乐，你看着心里那个痒啊，你觉得去了那儿病就好了，焦虑没了，失眠好了，看老板也不那么来气了。结果呢，你请了年假，坐了5个小时飞机，又颠了3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那个有风的地方。你站那儿，张开双臂，风吹过来了，你闭上眼睛准备迎接治愈，可你心里那个声音跟过来了，这酒店多少钱一晚？回去得给同事带点啥礼物？领导在群里发消息了，回不回？你发现没有，风是旷野的风，可你还是那个你。这事儿得从一个叫阿来的人写的书说起，他这本书名字就叫《去有风的旷野》，但你千万别以为这是什么旅游攻略，这书是个专门琢磨人心里那堵墙的人写的。我先问你个事儿，你有没有过这种拧巴的时刻？你放假了，想放松，你躺在沙发上，打开一部据说特别好哭的电影，你准备好了纸巾，准备好了薯片。电影演到高潮了，男主角跟女主角说，我等你，你的眼泪刚要到眼眶，突然手机震了一下，你犹豫了3秒钟，然后拿起手机回了2个字，收到。再回头看那部电影， 眼泪

流不出来了，那个劲儿泄了，你甚至觉得有点可笑，这电影拍的什么玩意儿，太假了。人最怕的不是累，是刚想喘口气，那口气就憋回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我们不是没时间去旷野，我们是有时间去了旷野，可心里还装着那个格子间，那个格子间不是办公室，是你脑子里那个永远在计算得失的声音。这事儿不琢磨透，你去哪儿都是换个地方焦虑，去西藏你焦虑高原反应，去海边你焦虑防晒霜没涂匀，去国外你焦虑语言不通。阿来写这本书就是把这个理儿给你掰扯明白，能把这么个绕来绕去的心病给说清楚的不是个心理学家，是个写小说的，叫阿来。你可能知道他写过尘埃落定，那书写的是吐司，是权力，是欲望。但这个人写去有风的旷野不写那些了，他写什么，他写走路，不是开车，不是坐缆车，是两条腿一步一步的走。走哪儿？走旷野，走那种没信号的，没商店的，甚至没路的旷野。我跟你讲，现在敢写这种书的人不多了，为啥？因为不好卖啊。现在人都爱看三天学会，五分钟读懂，一招搞定。你写一本书告诉大家去旷野啥也不干就是走路，谁买？但是阿来这个人他不怕，他不是教你旅游，他是教你把自己还给自然。这话听着像心灵鸡汤，你别急往下听，咱们用种地的事儿来打比方。你家里要是有老人，你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人呢得接地气。什么意思？不是说让你去地上打个滚，是说人的心跟地是连着的，你整天脚不沾地，踩着水泥地，坐着电梯，待在空调房里，你的心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飘着。阿来这本书说到底就讲了一个理儿：旷野不是药，走路才是药。你去旷野站着，风一吹，你以为你被治愈了，那是假的，你只是换了个地方站着。真正的治愈是你走进旷野的那个过程，是你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差点崴了脚，是你爬上一个山坡喘得跟狗似的，是你在林子里绕了半天发现自己又走回了原地，气得骂娘。旷野不治病，治病的是你在旷野里出的那身汗，骂的那句娘，和那会儿顾不上焦虑的十分钟。阿来说，现代人最大的毛病是把看当成了经历。你去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是掏出手机拍照，你看了风景但你没经历风景，你拍完照发个朋友圈配文好美，然后呢

跟一块石头，跟一阵风。你看这话听的是不是有点矫情，但你再琢磨一下，他把去旷野说成赴约，这就有意思了。赴约是你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你不会在这个朋友面前装，你不会跟一棵树说你看我今年升了经理了，你也不会。

你要去地铁站，你要去公司，你要去饭店。路是工具，但在旷野里没有目标，你不知道前面是河还是坡，是花海还是沼泽，你只能顺着路走。这时候你不再是主人了，你变成了客人，你把自己交出去了。你别以为我在跟你说什么修行顿悟，没那么玄乎。我跟你讲个倒霉蛋的故事你就懂了。有个女的，咱们叫她小雅，小雅是个标准的中产，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老公是高管，孩子上国际学校，所有人都羡慕她，但她自己知道她快撑不住了。她失眠掉头发，动不动就想哭。她跟老公说，我是不是抑郁了？她老公说，你就是闲。

0: 干回来了，他更崩溃了。为啥？因为他以为旷野是避难所，大家来告诉你，旷野不是避难所，旷野是一面镜子。你带着一身焦虑去，那面镜子照出来的还是一身焦虑。你去旷野找风，可风是你心里的，你心里没风，去哪儿都是沙尘暴。这个倒霉蛋小雅，她犯了什么错？她犯了跟大多数人一样的错，她把换个地方当成了换个活法。她没懂，旷野不能替你活，旷野只能告诉你，你原本可以怎么活。但原本这两个字，你得自己去拿。那怎么办？阿来在书里给了个笨法子，这法子说出来你可能会笑，就一个字，走。不是去西藏，不是去新疆，是从你家门口走。你不需要去什么有风的地方，你需要的是每天有一段路，是没有人认识你的路，是你不用回微信，不用装笑脸，不用想下一句该说什么的路，哪怕只有20分钟，你就走。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想工作，就看路边的草，看天上的云，看地上的蚂蚁。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那个你脑子里的声音，他还在算计，走这条路太远了，换一条。他还在评判，这路边也太脏了，屋也真不负责任。你别管他，你让他说，你就继续走。走着走着他就累了，对付脑子里的声音不是跟他吵架，是走出一条他跟不上的路。这个笨法子叫什么？叫把注意力还给身体。你天天用脑子，脑子累坏了，你用用脚，用用眼睛，用用皮肤，让风吹你脸，让太阳晒你的胳膊。
1: 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
3: 非常不错的文章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聆听啊，聆听刚才的讲解。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真正像阿来说的一样，我们走出去，我们走到旷野啊，走到旷野之后呢，可能和人生又有不同的选择，又有不同的方向了。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的阿来的两本书之后呢，我们来对话阿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阿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呢大家会有启发。明天我们还是会分享阿来的大河源。

但是我们古代人有个职位叫张弛有道，太快了一直紧绷着要出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从古代到现在我们都有假期的，假期的意思就是那段时间太快了嘛。人的一生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回事，二十岁不觉得，三十岁也不觉得，当我们活到五十岁活到六十岁，你发现最后在这条路上一直行走比较稳健比较成功的那些人反而是最初不太着急的那些。我们人类的进化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造就了今天这个城市的文明。我们很多的人生目标理想的实现其实是在城市里实现的。中国所有的农民要么我自己有本事我就到城市了，我再没本事我砸锅卖铁我让我孩子上学也要让他到城里去，所以他乡村那个时候的自然他就是被忽略的。中国大部分人其实从小都是跟自然亲密接触的，都是从乡野当中来的，只是我们忘记了一棵树对我们是什么，一棵草对我们是什么，这条河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没有考虑。但今天我们确确实实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件事情，不是说一定要回到那个村儿，一定要回到那个乡，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从大自然当中像原始的本能在召唤我们回去。当我们离开城市我们再跟另外的东西对话，他们是植物，他们是岩石，他们是天空，这个岩石说我已经在这儿五万年了，这一棵树说我在这儿已经一千年了，在这儿那个时间你就突然发现不断空间的大小发生了变化，重要的是时间，这个世界原来还有一个另外的逻辑，它可以不要那么功利，我们可以慢下来，它那个效果比在城市里找朋友倾诉，在酒吧里把自己灌醉，或者干脆就找心理咨询师，我想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文学、艺术、旅行好像都是一些最有效的，是我们脱离开这种焦虑慢下来的书。读书但必须是读好书，因为还有一种书是你读了他还说还是鼓励你说还不够快啊，对，还催你快的，这个叫成功学吧。但也有一种就是说啊，娱乐，你焦虑吗？我给你一些娱乐性很重的东西，但是你发现焦虑是忘不掉的。一个小公司打工的小孩家境也不好，租个破房子，也没有女朋友，晚上读金庸小说他就变成韦小宝了，那么多漂亮女孩哭着喊着要嫁给他，但是明天美梦醒来韦小宝不是你的解药，你还是要到公司门口低声下去去打卡，是你逃到一个虚妄的空间里头去，还是回到我们很多文学是面对现实，我们要读那些面对现实的东西。我大概二十多，我就觉得光是宅在家里想象可能是一种写作，今天大部分写作可能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写作是要让我自己更宽广，那我都没到宽广的地方去，写作对我来讲不是要成功而是要把我自己放。唐诗宋词就这么来的，读万卷书行。

道路，规定的道路上你什么都没看见。比如说有一年我去河西走廊，过去的两周啊，丝绸之路上非常繁华的城市，过去有人走过这条路，谁呢？林则徐，发配新疆伊犁嘛，他就每天记日记。今天早上出发，走了20里地，在一个村子里休息。这个村子有几户人家，几口水井，这个村儿有几棵树，他都看清楚了。不是他要统计，因为走得慢就看得一清二楚。他走了7、8天时，我一共用了3个小时，除了公路两边的富兰以及远处有一两座雪山的山头，我什么都没看见，还看到个收费站。这是我们今天的旅行。我觉得我必须要像一个古人一样，像林则徐一样来重回这个大地。又过了3年，我终于有个机会，我说我要徒步上山，看到了个山上的一草一木，海拔3000多米的危险，看到了山上的牧羊人。所以你看，这也是快也慢。今天我们很多旅行它变得没有意思，就是它变成了点跟点的。我们不是说过程最重要，但今天我们没有过程，我们只有迅速的抵达，而且这个抵达的终点它都越来越一样。如果我在我职业的劳动当中，我能沉下心来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慢下来的过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泡一杯茶，我做一碗饭，我品尝它，咀嚼它，我也比别人珍重。其实生活当中可以使自己

0: 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

来自费玉清的《一剪梅》，这首歌呢属于中国风情歌的经典，歌词描绘了冬日美景，旋律悠扬。

0: 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西式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开平碉楼。碉楼为多层建筑，墙体坚固厚实，窗户外都有铁栅和铁板，各层墙上还设有射击孔。碉楼的下部形式都大致相同，上部造型最具表现力，外国建筑中的穹顶、山花、柱式等建筑元素被大量

0: 金水泥楼、青砖楼、泥楼、石楼等。钢筋水泥楼多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用水泥、石子、沙和钢筋建成，造价虽高，却极为坚固耐用。青砖楼顾名思义就是用青砖砌成的，既美观又经济实用，最主要的是适应南方雨水多的天气特点。泥楼是一个统称，具体还要划分为泥砖楼和黄泥夯筑楼两种。泥砖楼用料主要就是晒干后的泥砖，再在外墙涂上一层防止雨水冲刷的水泥或泥沙。黄泥夯筑楼的用料较为复杂，有黄泥、红糖、石灰和沙。建成后的楼房十分坚固，与钢筋水泥建筑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开平碉楼屹立不倒的秘密。
1: 开平地处洼地，水网密布，碉楼最初是作为防洪设施修建的，后来在海外谋生的开平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并带回家乡。为抵御盗贼土匪的入侵，碉楼也越修越坚固，村子也形成了独特的防御网。开平现存1833座碉楼，有的注重功能性，但也有的装修成了无比豪华的私宅。其中最高的一座位于一个人口不足50户的村落锦江里，高大的瑞士楼在小小的村落中显得十分突出。此楼于1925年建成，屋顶是圆顶形，富有异国情调，但是在屋顶下方写有两个红色的喜字，这在中国寓意着吉祥。柱子上的拱门有些是三角形，这样的设计除了这里在哪个国家都找不到。碉楼虽给人新式建筑的感觉，但在瑞士楼三个字的上方也可见中国的传统元素，这里镇守着传说中的凤凰与吉祥的狮子。瑞士楼的造价达到30000多银元，它有9层，高约25米，而1922年建成的中国最早的摩天大楼广州南方大厦也才12层，高50米。在锦江里村落修建如此碉楼，的确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
0: 开平碉楼的重楼为多户人家或全村人集资兴建，造型简单朴实，每户一间房，主要用来躲土匪用。居楼一般由家庭单独建造，造型多样，美观舒适，结合了碉楼的居住与防御两大功能。更楼主要是用来打更放哨的，多建在村口或视野开阔的地方，控制着进出村落的关键要道，由相邻几个村落合伙出资建造，共同防御外敌。这些碉楼尽管在用途、建材和风格上各有差异，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墙体厚实，铁门钢窗，门窗窄小，墙体上设有枪眼。碉楼顶层设有望台，并配置枪械、警报器、探照灯等防卫装置。开平碉楼，动荡年代的产物，华侨文化的遗产，建筑艺术的长廊，中西合璧的结晶。它们如洒落在原野上的颗颗明珠，静静地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1: 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碉楼，宛若耸立在大地上的史诗，记载了近代开平人向海外迁徙求生、为命运抗争的历史。今天虽人去楼空，然一砖一瓦、一幅一联，终是

既饱含了家国平安的心愿，又携带着异国的审美和文化，以及彼时彼人对生活与命运的种种期待和幻想。这所有的一切固化于时光的雕刻之中，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记忆。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彝族，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2月初2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宴卜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地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200-300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日益淡漠，一些传承人因年事已高而退出舞台，传统活动的礼俗规范也濒临消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保护和传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青蛙节的相关民俗活动加以抢救和保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下，青蛙节活动在各地又陆续恢复。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廖庆堂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上海居民建筑代表石库门。作为最具有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来。从弄堂古巷深处的渔民人家，到洋楼豪宅的一方商贾，都曾和石库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起石库门的由来，必须得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正是这次农民起义，江浙的富商、地主、官绅们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此时外国商人便抢夺商机，大量修建房屋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所以上海的石库门建筑便诞生了。什么是石库门呢？可以下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强调使用的一种单进式围合建筑。由于当时大批人涌入上海租界，一时住房紧张，所以新建的石库门建筑省去了装饰等多余的建筑附加，从而注重实用性，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更多房屋。但是石库门建筑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因此人们常常把新旧石库门拿来对比。
1: 站在黄浦江边，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您一定会想到这些都是新老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在高楼大厦下面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吗？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西式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0: 旧式的石库门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于

其身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中外文化都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旧式的石库门从江南民居中继承了许多特色，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对称。建筑整体沿着中轴左右对称分布，布局严谨，整齐有序。走进石库门宅院，一条天井跨过两边厢房，直通前方客堂，直截了当，简单朴素。客堂是会客之所，主人常常在此会见宾朋好友，其中布置带有浓郁的江南特色，清新淡雅的氛围。

0: 是内院。比起前院里的天井，这里显得更加狭小。院中常有水井，两边屋舍相对粗陋，主要作为厨房、杂屋和储藏室使用。石库门指的就是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的前后门的立面。因为门框常用石材建造，内装黑漆木门，所以被叫做石库门。这便是石库门最初的样子，古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的情调。
1: 躲开喧嚣的马路，走进一条安静的弄堂，一排大门就像是用模子刻龙出来的，整整齐齐。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与天地合为一体的舒畅感觉。从布局上看，大门在中缝线上，正面是大厅，左右是厢房，这和北方四合院很相似。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完全是传统的摆设，从这里可以到书房和卧室。一张带有柱子和栏杆的中式大床，夏天有蚊帐能避蚊虫，冬天有帷幔可挡风寒。这就是灶间，早年是要烧柴的，灶台上炊具一应俱全，上面供着灶王爷，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0: 随着时代变迁，旧式石库门的住房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了，更何况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日新月异，新式的住房比起石库门更能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因此，很多石库门里的人都离开了那里，而旧的石库门也改变了模样。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早已经消失不见，曾经白灰粉饰的墙壁也被青红色混搭的砖墙代替。那最有标志性的石门现在也多半改用砖材，因此江南建筑里的传统特色便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之同在的古老文化也随之被尘封了起来。现在留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屈指可数，它们是这种建筑的最后的印记。新的石库门尽管缺少了传统元素，但是西方建筑中的特色开始在那里得到体现。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建筑物上添加的装饰，原来注重简单，现在强调繁复。由此也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内容从生存到享受的历史变迁。石库门作为历史的产物，必然有它退出的一天，只是那些过往的岁月还是同样值得怀念。

羌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自称尔玛人，因依山而居，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流传着祭祀天上的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举行瓦尔俄族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羌族瓦尔俄族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传很久以前，西羌王母在天上看到下界西羌部族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很是震怒，于是决心积善帮助羌家，于是派沙朗姐下凡，降生在一户贫穷的羌民家中。西羌王母为磨练沙朗姐不怕苦难的意志，让其父母染上痢疾，先后去世。沙朗姐悲痛欲绝，每天把羊群放到山坡草甸上，用歌声思念亡父亡母。终于有一天，她的歌声感动了西王母，西王母便派人接她上天。若干年过去了，乡亲们对她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有一年农历五月初五，有个猎人在一个山梁上发现了沙朗姐遗落的绣花鞋，后来羌人为纪念沙朗姐，便在她留下鞋子的地方用石材修建了一座祭塔，名叫库布里，至此就有了农历五月初五的瓦尔俄族节。羌族瓦尔俄族节汉语是歌仙节或领歌节的意思，由于活动主要由女子主持和操办，当地人又称之为妇女节。目前羌族瓦尔俄族节主要流行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的茂县北部的曲古祥西湖寨河西村等地。农历每年的五月初三，羌族人都要由首领负责指派数名净身女子，手拿香、蜡、酒、百香、馍、刀头等贡品，结队前往女神梁子的石塔前，敬祀歌舞女神沙朗姐，恳求女神赐以歌舞，成为引歌。回到村里，在逐户告知信息，叫做接歌。五月初四晚上，寨中女子由舅舅陪同，围聚在火塘边，制作祭祀女神的太阳嬷嬷、月亮嬷嬷和山形嬷嬷，舅舅负责开坛、祝词、摆放贡品。五月初五，瓦尔俄族节这天，女子由舅舅带领前往女神梁子祭拜，举行敬献、祭杀山羊仪式。舅舅唱经、酬神、祈神，由寨中有威望的老妈妈讲述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故事，让年轻一代了解爱情、生育、家务等传统。沙朗是活动的主要内容，先是由老年妇女领跳，之后再逐一将歌舞传授给下一代，男人们则以歌舞应和，并随时递上腊肉、扎酒还有馍馍等食品。累了，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围坐一团，相互品尝美食，畅饮扎酒，笑谈人生。整个节日活动要持续三天时间，在这三天的欢庆过程中，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沙朗，农事和家务事全都由男人们操持。羌族瓦尔俄族节以歌舞活动为主，音乐旋律粗犷奔放，节奏自由，山歌风味浓郁，唱词交替反复，体现出这一节日中传歌习歌的艺术特色。而奇特的跨步往复转动的舞蹈动律更是令人叹服，整个歌舞显示出羌族妇女含蓄柔美的性格。羌族瓦尔俄族节是一项以女子为主的综合性民间节庆活动，它集歌舞、饮食、宗教、习俗、服饰、建筑等于一体，可完整反映羌族文化的梗概，在羌民族民间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瓦尔俄族活动中，舅舅自始至终的参与，体现了远古时期羌族女性群体活动与母舅权大的特征，带有浓郁的原始母系崇拜的历史遗迹，对了解古羌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女神崇拜、女性习俗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瓦尔俄族的传承方式对羌民族古老的民间文化艺术，特别是对羌族民间舞蹈沙朗的发展演变，也具有研究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的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家立法，对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总结实践经验，有必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为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有力制度。
0: 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界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的法律工具，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1: 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与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法律，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法律措施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题、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0: 围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多项配套运行机制加快落地，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基层医疗机构优化预约分诊流程，签约居民就诊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遇到超出处置能力的病情，经患者同意优先开展机构内部专科转诊，确需向上转诊，依托医联体预留号源绿色通道对接上级医院，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后再转

0: 为基层，将由家庭医生接续开展健康管理，打通上下转诊信息。
1: 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按照不同人群实际情况分类开展签约履约服务。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主要依托居住地基层机构签约，鼓励以家庭为单位整体签约。居住地与工作地分离的职场人群以工作单位所在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推动服务进机关、企业、养老机构保障健康档案可以跟随签约关系顺畅流转。
0: 持续优化完善签约服务内容，面向社区常住的重点人群，下沉开展健康宣教、慢病随访、老年健康评估、用药指导等服务，面向机关企业签约人群提供健康科普、健康管理咨询、中医体验等服务。各地将中医体质辨识、中医适宜技术纳入到服务包，推广食疗药膳、代茶饮、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服务。
1: 加快推进数智赋能签约服务，各地推动数字化手段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度结合，打通线上咨询、续约、随访、转诊全流程，联动线下实体服务，依托健康信息平台实现诊疗健康档案共享，有条件的地方为签约居民生成年度健康画像，借助可穿戴设备把健康监测延伸到居民家中，同时依靠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业务能力。
0: 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
1: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驾以及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0: 道交法修订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规定，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1: 道交法修订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道交法修订草案拟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人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静。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15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综治中心、北大街派出所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

0: 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一层，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持续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1: 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

0: 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卫东、朱向峰、何陆春参加。
1: 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提名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7项提名，成为本届唯一实现表演类4大奖项全提名的剧集。提名涵盖电视剧作品、编剧萧亦凡等，导演李雪以及男主角胡歌、女主角杨紫、男配角李光洁、女配角梅婷。
0: 《生命树》以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为背景，讲述巡山队员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故事。自2019年启动创作，历时7年打磨，主创多次赴青海实地采风，围绕索南达杰等原型人物深入访谈。全剧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环境中实景拍摄，一百。

0: 高达8.4分。此前已荣获白玉兰奖8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项核心大奖。
1: 省广电局统筹开展安多藏语与康巴藏语译制工作，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在安多卫视首播，同时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跟着生命树浪青海等短视频，带动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取景地德令哈市建成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4.82万人次，拉动消费4600多万元。此外，还联合韩路游记团队开展了纪实拍摄，并策划主演杨紫公益推介活动，实现千万级线上曝光。
0: 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发车仪式在山东东营火车站举行。至此，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正式开启跨省溯源之旅。
1: 此次列车顺利启程，是落实国家对口支援与鲁青协作部署、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标志着鲁青文旅客源互送合作落地见效，助力沿黄流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据了解，首趟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共载客650人，突出适老化康养服务特色，针对高原旅行特点，全程配备2名随队医生、1名安全员、1名导游，配齐高原反应应急药品，充分保障旅途安全。列车行程10天9晚，从东营发往西宁，自黄河入海口东营站出发，沿黄河溯流而上，途经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4省区，串联黄河沿线核心文旅景区，实现一线多游、跨省联动，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黄河流域多元人文风光与生态美景。
0: 此次元青旅游列车的开行，是鲁青两省落实东西部协作、深化文旅帮扶的务实举措，也是鲁青文旅五位一体协作框架下客源互送板块的率先破题，推动鲁青文旅协作从单向支援迈向双向共赢，从合作意向转向落地见效，进一步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助力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向外传播。
1: 8月24号，2026年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级高校毕业生赴天津市履职欢送仪式在铜仁市举办。本次仪式以“京青同心助团结，华南学子赴新城”为主题，由华南州委、州政府、天津元青指挥部主办，华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送别17名华南籍高校毕业生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就职，持续深化京青就业帮扶协作。
0: 据了解，天津市定向招聘华南籍高校毕业生工作，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输送近100名华南学子入职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搭建起稳定的异地就业帮扶通道，成为京青对口支援人才协作领域的标杆品牌，有效拓宽了华南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届时将元青资源转化为民生就业实效。本次赴京的17名学子为第5批定向就业人员，是京青两地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青春力量。
1: 天津元青指挥部总指挥裴志在致辞中希望全体学子牢记对口支援战略意义，心怀理想，笃定前行，快速适应天津全新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秉持高原青年纯粹坚定的品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京青友谊传播使者，积极讲好黄南故事，传播青海文化，助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此外，勉励学子珍惜宝贵就业机会，砥砺奋进，不负韶华，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锤炼本领，绽放青春光彩。目前17名学子已顺利启程赴京，将通过岗前培训、座谈交流、拓展研学等多举措，快速融入新环境，适配新岗位。
0: 8月20号， 记者从青海省开。

0: 举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是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发展全面启示的关键五年，也是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核心能级、增强带动能力的攻坚时期。省发展改革委将全面落实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锚定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目标，以更大力度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实现新突破。
1: 完善两市联席会议制度，推动省级各部门分领域开展专项调度， 健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工作推进体系，研究建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常态化开展监测评估，用指标衡量建设实效，建立规划编制协同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区域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加快建设东川工业园区和河黄新区一体化示范区，以及大通互助黄中平安一体化发展跨界协作区，
0: 加快西城铁路建设，研究推动 G6 京藏高速扩容改造、 G0601 西宁北绕城高速等项目，系统推进都市圈六张网规划建设，建好西宁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海东零碳算力产业园，统筹实施黄水流域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生态项目，通过产业分工、联合招商、链条共建等方式，推动形成错位发展格局，实现两市各展所长、互补共兴，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等优势产业，合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联动布局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高原康养、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拓展跨城通办、一网通办政务服务范围，打造跨区域公共服务共同体，建好15分钟城市生活圈和30分钟村镇生活圈，通过集团化办学、医联体建设、医资、师资、医生轮岗交流的方式，推动西宁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海东辐射延伸，让两市群众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1: 8月25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程走访慰问西宁市外卖小哥于荣先，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信。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其颁发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以暖心举措致敬见义勇为行为，切实让平凡英雄备受尊崇，倍感温暖。
0: 据了解，事发时于荣先在配送途中遇到一个醉酒男子当街闹事，果断骑车撞倒闹事男子，成功化解了现场的危机。这样的英勇事迹呢，在网上迅速传播，在社会各界呢引发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广大市民与网友的一致赞誉。
1: 事迹发生之后，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迅速

0: 于荣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持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带动更多群众崇德向善，共同涵养风清气正、温暖正气的社会新风尚。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宅。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近期青海省海北州精准落实稳定畜牧业生产专项补助资金1284万元，以财政精准施策助力全州畜牧业绿色健康稳定发展。
1: 本次专项资金严格对标省级政策部署，聚焦牛羊、生猪、家畜等畜禽补栏出栏关键环节，重点针对全州合规养。

0: 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培育各类农牧民3500人，其中常规培育2400人，专题培育1100人。
1: 据了解，培训围绕专题工程和专题任务展开，专项工程培育对象以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带头人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为主，紧扣粮油生产稳定发展、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为主要内容展开培育。专题任务以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为主，围绕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多种功能开发、服务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稳定增收为主要内容，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头人，持续支持返乡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青年群体参与培训。
0: 培训课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农政策纳入到综合素养课，将青海省农牧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列为专业技能必修课，同时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辅以民族语言解疑释惑，为确保质量质效，按照工程化、项目化、闭环化要求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进一步完善培育培训对象库、师资库、教学资源库、培训基地库、典型经验库五库联动培育机制，扎实开展需求摸底调研，按照1:1.2比例建立学员储备库，优选农广校、涉农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等办公涉农单位作为培育机构。
1: 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岔县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亮眼的数据是游客对黄河秘境丹霞圣地的高度认可，也是黄南州深耕

0: 住自然科普等沉浸式的生态体验项目，常态化开展摄影大赛、以瓶换水等特色活动，将生态保护、人文体验与旅游观光深度融合，让山水之旅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性。
1: 惠民赋能，激活文旅市场。今年坎布拉景区持续释放文旅红利，推出中高考及应届毕业生免票、坎布拉与茶卡盐湖双景区联票等优惠政策，降低大众出游门槛。此外，景区还开通了西宁至坎布拉的旅游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通过线上话题挑战赛、达人风采引流等多元的宣传方式，持续放大碧水丹霞、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全网口碑持续出圈。
0: 8月23号晚间，2026中国漂流联赛青海玉树站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高原水上赛事的荣耀时刻。
1: 本次赛事搭建起水上竞技的交流平台，推动体育赛事、生态文旅与江源 IP 深度融合发展。赛事分设专业组、大众组等竞赛的组别，汇聚全国漂流运动健儿奔赴三江支援。参赛选手克服高海拔和复杂河道条件，与湍急的河流中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充分彰显出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0: 闭幕式上，赛事组委会宣读各项目比赛成绩及获奖名单，获奖选手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奖状与荣誉证书，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
1: 女子两人漂流赛冠军刘光源表示，能够在高原河道完赛并且夺冠是十分珍贵的经历，玉树州秀美的江源风光令人难忘，成绩的取得

0: 大家庭，小监狱小家园变共同体，高标准打造乐都区、寿乐社区等六个户县市试点社区，以点带面推动户县市社会结构的和社会环境建设，打造13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街道，平安邑成为多民族建筑、餐饮、文化户县发展的典范。连续多年举办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黄河文化高峰论坛等品牌活动，创作大道河黄等文艺精品，特别是国家级非遗南山射箭，已从单一的民族运动发展为多民族群众同场竞技、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1: 东西部协作为户县市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自2016年与无锡市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形成1+6+20+N 帮扶模式。近五年，无锡累计投入15.86亿元，实施613个民生项目，带动13万脱贫人口增收，谱写无锡海东一家亲家化。拉面产业也成为推动各民族户县市发展的有效载体。海东市设立3000万元专项资金，在88个城市设立劳务机构，与48个地市签订跨区域服务管理协议，组建拉面金融服务队。

0: 不知餐饮界专家学者、资深的烹饪大师及饮食文化研究者精心编撰了这部实操性菜谱。
1: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菜谱呢，不仅是菜名的简单罗列，更是一份详尽的技术操作指南，内容涵盖菜品特点、制作流程、详细制作过程、技术关键点以及呢营养分析等核心环节。作为推荐性技术指导文件，菜谱旨在让餐饮从业者及消费者系统掌握菜品的食材规范、烹饪工艺与出品标准。青海省商务厅及行业协会鼓励全省餐饮经营单位在遵循食品安全法规和团队标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灵活应用。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3: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平安后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的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超车道和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这个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到党河至扎马龙方向呢，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是及这个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呢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近0011张汶高速的沿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龙武峡4号隧道因新建西城铁路下穿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呢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同样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近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这个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道338海天线门源县仙米乡拖拉口大桥至门源县东川镇干沟村路段呢，受这个降雨影响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公安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解除时间待定。另外，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全幅封闭，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文苑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呢，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最后根据呢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这个收费站情况，

0: 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嗯，好的。今天白天呢是门源大通海堰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北

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中雨12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中雨13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中雨13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中雨12度到

0: 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的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啊。
1: 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比李烨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安和只好在母亲的幼儿园帮忙。可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0: 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1: 饭菜马上就好了啊！
0: 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
2: 境外上锁不得，应该小心他的。
1: 安和，
2: 因为在维修站
1: 尝尝这个，
2: 没有将挡泥板安装上，
1: 这个做的还可以吧？是不是做咸了？要不重做一个？
3: 我觉得挺好的。
1: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3: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3: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4: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3: 没有，滚。
4: 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易言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

0: 什么呀？你想不想来一言工作？
1: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0: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4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1: 真的吗？
0: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1: 好好，爱你。嗯。
2: 安和，这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一言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3: 一言？
1: 对啊，就是一言。
3: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1: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3: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2-3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1: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2: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1: 哎呦妈，我都能进一言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3: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一言，干杯！
1: 我们哪有杯啊，爸？
3: 哦，干碗。
4: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5: 叶经理好。
6: 叶经理。
5: 啊，
3: 叶经理。
6: 叶经理走。
5: 安和是吧？
1: 是，你好。
5: 啊，我叫叶峰，是一言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1: 叶经理好。
5: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1: 嗯，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5: 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1: 嗯，理念不合吧。
5: 别说虚的啊。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
1: 嗯，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都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5: 嗯，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一言？
1: 嗯，首先肯定是因为一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一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5: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1: 啊，租了，和齐素租在一起。
5: 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
1: 大厂的工作经验。
5: 喜欢在大厂工作这个名头？
1: 喜欢。
7: 这种人谁喜欢啊？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王？
8: 至少他们懂礼貌，不会乱咬乱叫。
7: 哎，你说什么呢？
8: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7: 你什么意思啊？
5: 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3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1: 好的，师傅。
5: 还有什么问题？
1: 那工资怎么算？
5: 实习期1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
1: 好，

0: 我去看看。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几句。
1: 王栋，怎么回事？
0: 我就说了一句山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了。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
1: 大动静。可是他也不能。不能什么？道歉。
0: 对不起，
1: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0: 对不起大家。
2: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他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3: 谢谢你，没事，我叫安和。
1: 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

0: 那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
1: 嗯，对我来说，
0: 这个问。

0: 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那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沽名钓誉是没办法抵御大厂的高压的，但如果你有梦想，有信念，那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起舞。大厂的严苛到最后，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求索路上的小波折。
1: 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2: 说清楚了。好，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
1: 阿和，你看。
3: 我就说没问题吧，
2: 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爷一眼就相中你了，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3: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4: 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啊。
2: 他叫王栋，是吧？
3: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普世纪大战了。
2: 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3: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2: 就因为一句话反映就这么大。赵普是从乡下出来的，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的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
3: 冲个谁看？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2: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武哪了？
3: 不是不是，我上我妈的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也有一把。
2: 哦，哎，你就别管他了。安和，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3: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儿的？
5: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请你搓一顿。行啊，
2: 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5: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 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0: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普已经把2020年 Q2 Q3 的，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6: 没有。有没有问题？
7: 没有。
0: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2: 别害羞，安娜，害羞。
0: 你们都是年轻人。 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职业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
9: 干杯！
0: 不吃不见，不吃不见，快点！安和，感觉怎么样？
10: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福。
0: 吃苦的孩子后。

0: 你怎么回家？
1: 啊，我叫车就好。
0: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1: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0: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1: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嗯，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
2: 不了。
1: 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留新的簧片。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
1: 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那就麻烦你了，
2: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你饿不？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
3: 回去注意安全。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
1: 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3: 好啦，
1: 我知道了。
3: 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1: 师傅，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齐素，
3: 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1: 好。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4: 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现在收拾一下，清空待扫。
5: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5: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现在我来通知你了。老爷，我们是一年级一言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6: 老吴，
5: 放下。
6: 老吴。
1: 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详谈。
5: 老爷，我……好吧，好。
1: 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吗？
6: 齐苏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 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
1: 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
6: 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15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我不怕。
7: 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3个月，很快的。
8: 叶经理，哎呦，叶经理啊，您下回有事说事，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9: 王栋。

0: 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1: 哎，师傅。
0: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1: 是。啊？
0: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1: 谢谢师傅。
2: 谢谢大家。
3: 恭喜安和。
0: 这本书送给你，
3: 加油！
0: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1: 价值？
4: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0: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4: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是。
5: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的跟个学生似的。
1: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5: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嗯，
1: 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
5: 安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
1: 好，周六我请客。
2: 好，哎，
6: 我一定得去。
0: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走，安和，去会议室。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哈，
0: 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1: 谢谢师傅。
0: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1: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啊和价值。
0: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1: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大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0: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7: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
5: 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是给我弟的，这个才是给你的。
1: 有什么区别吗？
5: 当然了，我们安和的面额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
1: 谢谢你，齐苏。
0: 齐苏，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5: 哎，好，叶经理，
1: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我记得放这了呀。在哪儿呢？哎，赵普姐，你看到今天齐苏送我的那张购物卡了吗？
8: 没有。
1: 哦，还是没有。放哪儿了？怎么办？
5: 小安子，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1: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
5: 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1: 哦，
5: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叶跟你表白了吧？
1: 没有，你说什么呢？ 西苏，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2: 安和，
1: 怎么了，赵普姐？
2: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1: 谢谢你啊，赵普姐，谢谢。
2: 没事。
1: 西苏，卡给你。
5: 哦，好。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1: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5: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你这三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1: 能不能有点正形？
5: 好，工作去了。
1: 赵普姐，谢谢你啊。
2: 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
1: 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
2: 不了。
1: 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
2: 你不用客气，多谢。
1: 那好吧。
3: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
1: 我是安和。什么是大厂啊？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3: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1: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是在自讨没趣吗？
6: 安和，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1: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6: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1: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6: 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1: 知道了。哎，妈，我
6: 怎么了啊？
1: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6: 那你注意安全啊。
9: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
1: 真的是
9: 好，那我们再试一次。
2: 安和，你怎么？
10: 小波，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
2: 啊，这是我同事
11: 啊，小蒲的朋友。
1: 爷爷奶奶好。小朋友们好。
10: 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1: 我会一点口琴。
11: 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12: 小蒲是朋友。
10: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1: 不了吧。
10: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1: 第二圆舞曲。
10: 好。

0: 回去就给你们来吃。真的吗？谢谢爷爷。小姑娘，你叫安和？
1: 是，奶奶好，我是安和。
0: 太好了，赵普这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
1: 其实我也算不上赵普姐的朋友。
0: 怎么不算呀？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

0: 小学，我老师教我的。
1: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
0: 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修口琴。
1: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做了一个那么喜欢吹口琴的人。
0: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
1: 赵普杰，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0: 为什么？
1: 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杰，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
0: 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
1: 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
0: 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它就像我，我们的生活，那些光鲜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
1: 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
0: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引向悲观的一面。
1: 没关系，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
0: 也就偏偏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他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1: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父吗？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1: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0: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1: 嗯，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鱼塘市

0: 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1: 这和老爷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0: 我听人说，前两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爷主动提的。我看啊，老爷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1: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

0: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1: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2: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0: 一年多了。
2: 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0: 因为我成绩优秀。
2: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
0: 吗？明白。
2: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0: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2: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0: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屋给开了。
2: 你说到老屋，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屋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他。
0: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
2: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2: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0: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1: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2: 现在是疫情期间，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2: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0: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2: 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0: 我知道了。
2: 安和，我以为我们是同途共行的人。
0: 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
2: 回去工作吧。
3: 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我问他开除了5个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哎，这回好了，老爷是去最后一个迷妹了。嗯，哎，赵普姐还没来啊？
1: 嗯，他这周都请了2次假，不像他呀。哎，你要是想知道，就给他发微信呗。
0: 我上次问他，就没理我。
1: 哎呀，别管他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
2: 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 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3: 两个事儿啊。 第一，今天就是8月份了，Q2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1: 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我在想，
4: 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1: 哎，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离职？哎，齐苏，你从哪听说的？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
3: 我们部门最近也没招聘啊，那你这么说，还真非去不可啊？哎，行了，晚上去了就知道了。哎，说明这老叶，下一站，叶经理好。行啊，来的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 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大美女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 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要去教书育人了。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 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

0: 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选择。
1: 喂，赵普姐，怎么了？
2: 安可，你能不能回公司一趟？
0: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的东西。
2: 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0: 当然，我希望。
1: 好，你等我。
0: 能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的心。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
1: 齐苏，我先回公司一趟。
0: 接下来，
1: 不找我。
0: 我们有请马经理训话。齐苏，安和去哪儿？
3: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普去了。
4: 那我就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5: 叶枫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他一定要看看赵普究竟怎么了。

0: 赵不姐，赵不姐，你没事吧？
1: 我就是有点发烧了。
0: 你不都已经请假了吗？怎么又来公司了？
1: 季度末有个文件着急要。
0: 你烧得太严重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 别，我怕被隔离，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0: 你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工作了。
1: 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没事，你把药给我就好了。
0: 赵普姐，
1: 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0: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
1: 谢谢，安和，谢谢你。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6: 啊，你怎么了？
5: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7: 怎么会这样？
5: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8: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

0: 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进化，
3: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进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6: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欢迎大家参与答题。方式很简单，您呢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全程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里面答对问题的，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同样，您在直播间里面答对问题最多的话，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他身旁那么最近呢，有非常多的影片哈，新的上映啊，像这个《奥德赛》啊，还有《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啊，评分比较高。还有一部新片，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大唐妖探》，《蜘蛛侠展》。

0: 崭新之日，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去你的岛》，功夫女足牛来，不想失去你，还有逃出绝命街，小黄人与大怪兽和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来赢取奖品好不好？好嘞，感谢大家啊，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摇摇人啊。来了，那背靠连绵巍峨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的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就是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在回荡着。那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坐拥着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呢，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那么围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呢，我们今天来为大家继续分享一湖。好，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一山啊，那么啊，我们海北州的一湖是什么湖呢？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答题啊，请问第一道题，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我觉得都不用给选项了啊，呼之欲出，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啊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好嘞，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都选了 D 选项。青海湖啊，这道题都不用思考的，是不是？好嘞，第一道题送分题啊，恭喜两位答对。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与生态枢纽呢？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西部， B 青藏高原西北部，C 青藏高原南部， D 青藏高原东北部。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们这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的西部， B 青藏高原的西北部， C 青藏高原的南部， D 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好嘞，两位啊，非常的快速选了 D 啊，金生水清 D。没错啊，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这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啊，要仔细听了的话立马答对。好嘞，我们下一题。 那么请问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啊亲朋好友的手中，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赢取奖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海北州呢，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啊，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嘞，我们一曲清风率先选了七处，有阵子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呢？台北周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一举清风，其实我刚来，所以其实就没听清楚题目，是不是？台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好，选了个最多的，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就你这个答题法，你还要继续吗？好好审题啊，这是一道单选题。好，金生水清选了 D，HXZ 选了 D 啊，向日葵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朋友们？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你比如说啊，我等一会儿要上班了，是不是？等会儿该到点儿了啊，没办法全程互动了，怎么办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只要您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嘞，来看到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向日葵选了 A。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啊，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

没选的那个。电影票可以看牛来吗？可以，可以啊。啊，你们都想看牛来是吧？好，可以啊，那今天赢得电影票可以去看牛来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朋友们，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六处观景点，哪六处啊？稍后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大家最近都看了什么电影呢啊？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好看的一部是什么呢？最近上映的几部啊，暑期档的电影可以说是暑期档的收尾吧，我觉得都还不错啊。下一道题来，请问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一个？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啊？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呢 ？A. 圣泉湾生态体验区。B 金沙湾 ，C 啊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D 塔尔斯景区。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 ？A 圣泉湾生态体验区 ，B 金沙湾 ，C 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塔尔斯景区。有些朋友答得快啊，但是不一定答得好。好嘞，有朋友选 ABCD， 有朋友选 ABC。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们想去看电影的话，得先答对题啊。我看看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多少个想看牛来的，有吗？刚刚有朋友想看牛来是不是？都可以啊，任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去兑换的啊，二 D 的、三 D 的都可以。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没有 D 啊，肯定是没有 D 的。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要继续吗？两道题啊，答错两道题了，下面可得加油了，好不好？为了你的电影票啊，得努力了。好嘞，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当然了，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邓不良给大家一个福利是什么？你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不要害羞啊，电话可以拨打起来，这样也比较节省时间。当然了，首先前提是你得答对啊。不过在咱们直播间答题是比较稳妥一点的办法啊，保守一点的啊。你还要继续吗？奥利给！好了，谢谢张欣欣关注我们啊。下一道题来，请问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啊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A 开湖 ，B 枫湖 ，C 沙漠 ，D 海市蜃楼。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 ？A 开湖 ，B 枫湖 ，C 啊沙漠 ，D 海市蜃楼。
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啊。

参观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 A 开湖 B 风湖 C 沙漠 D 海市蜃楼。好，有 AB 有 AC 改了是吧？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恭喜啊，金生水清答对了 A 和 B 啊。最吸引大家的就是 A 和 B 了啊。开湖和风湖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这是青海湖独有的啊。好嘞，我们再来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啊？因为在啊环湖北岸呢有一个五关特色体验啊，就是五个景观啊，五关特色体验。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请作答。你还要继续吗？说连错三题，这不科学呀！动动你的小脑瓜，让它变得科学，好不好？你连一答案都出来了，这科学吗？这合理吗？下列属于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下列属于环湖啊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是哪些啊？不是五关吗？可是我的选项只有四个呀，你给我来个 A B C D E 啊，科学吗？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是观星，星星的星，不是观星。有一个景观叫观星呢。好了，正确答案啊，有选 A B C 的，有选 A B C D 的啊 ，A B C D E 的直接 pass。正确答案是观鸟、观花、观灵、观湖，没有观星啊，还有一个是观鱼。好嘞，这五关大家不太了解了是吧？哎，没关系，还有下半段，上半段你确实是与这个牛来啊擦肩而过了。我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就是青海湖了啊。

形成了观湖、观鸟、观花、观鱼、观灵的五观特色体验。那么每年开湖封湖的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奔赴青海湖畔，感受一下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诗意风光。一曲清风那个流星雨，我就是跑海北区观的啊，最近那个流星雨是吧，百年难遇的那个。对啊，所以是这个观星啊，不是观心。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
1: 在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看的电影哈，有想看的话就来冲吧。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分享给他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哟。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将会走进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当中的一湖。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啊美丽的有诗意的青海湖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呢是建立了的，那么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在哪一年创建的呢？那么近年呢也是为了啊保护这个非遗成果的持续落地生根啊，于是呢建立了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那么请问这个是在哪一年创建成功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请作答。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好，来看到向日葵和金生水清选了 B,HXZ 选了 A。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吧。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道题只能靠猜了。好嘞，猜了 C， 猜了 D， 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正确答案是202。五还是六呢？2025年选 C。HXZ 今生血清答对了。下一道题，环青海湖地区啊，推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牧民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环青海湖地区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体在家门口致富增收呢？就是这个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啊，是推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推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呢？ A 农牧加旅游， B 非遗加多业态， C 生态加旅游， D 生态加多业态。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是海北生。

一种感觉啊，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第一直觉吧。哎，有的时候感觉对了啊，就能答对。好嘞，正确答案是，又是金生水清答对了啊 ，B 非宜加多液态，太不容易了。正确答案是 B 啊，非宜加多液态。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句了啊，讲过了啊，因为这个游牧文化的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创建呢，是让非遗成果啊落地生根的啊，所以仔细听了的话都是能答对的啊。下一道题，那我们知道呢，环青海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也是围绕着青海湖在连续举办了很多届。那么请问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呢？A 二十二届 ，B 二十三届 ，C 二十四届 ，D 二十五届。这道题应该不会答错了吧？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 ？A 二十二届 ，B 二十三届 ，C 二十四届 ，D 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举办了多少届啊 ？A 二十二届 ，B 二十三届 ，C 二十四届 ，D 二十五届。

几届了呀？有选 C 的，有选 D 的，这道题应该不能错了吧？刚刚过去的啊，24届啊，一共连续举办了24届，选 C。2025年呢，环青海湖游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是成功创建啊，非遗保护成果呢落地生根，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发展模式呢，也是让古老游牧文化呢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啊。当地的牧民群众呢，依托文化 IP 啊，开办了像非遗工坊、穆家乐民宿、售卖特色手工艺品等等等等，在家门口可以实现就业增收，流淌千年的游牧文化呢，正是带动了牧民群众啊来致富。那么连续举办的24届连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也是持续的擦亮了环湖骑行360的运动文旅品牌。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海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了全国啊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呢？海北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海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正在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的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台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啊，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好了，这道题有 B 有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正确答案是 A 啊，梦幻海北。又改地了， A 啊， A 梦幻海北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台北州啊，将多少处原子城的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了专题陈列馆和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台北州将多少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研学体验场地呢？ A 12处， B 13处， C 14处， D 15处。这个题呀、啊、不知道只能靠猜了，靠直觉了，靠你的 feel 了啊。台北州将多少处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

好，来，正确答案是 C 啊，十四处，十四处啊。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啊多选题，多选题。那么在非遗多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呢，当地的牧民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呢？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模式啊，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多选题啊。 A 开办非遗工坊， B 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 A 开办非遗工坊， B 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

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啊，这道题应该不会错了啊。那么海北州也在持续的擦亮环湖骑行360的这样一个运动文旅品牌啊。那么请问以下属于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的热门出游项目的是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啊推出的这个热门的出游旅游项目有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

有 B、C、D， 有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属于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热门出游项目的啊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好，欢迎向阳和健康幸福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可以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没有 A 啊，没有 A， 没有潜水啊。环湖沿线旅游点位呢，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啊，仅六大景观的观点呢，累计啊游客140多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超4000万元，直接带动了1283名农牧民的就业。那么实在的是把绿水青山呢，转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依托青海湖打造的梦幻海北旅游环线，也是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打破了季节的壁垒，实现了环湖全域全年可游。如果说错过了这个夏天的环湖旅行啊，那么这个秋天、这个冬天啊，也可以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那么结合着刚才咱们这位朋友看到的流星雨啊，我们一起来听流星雨。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金生水清和 HXZ， 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先不要从我们的直播间退出去哈，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啊，就是这个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来点击左上角，左上角蓝色的一行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在右边的私信，在右边的私信，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啊告知您去领取奖品，所以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操作来进行哈，来请大家再次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呢点击左上角啊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之后呢，左上角上方啊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点进去点到右边私信啊，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将会以信息的方式告知您去领取和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也不要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啊，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凭借信息去兑换电影票了，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了海北州的星海湖哈，以及相关的这个产业和品牌发展。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排雷英雄杜富国，第三集，你是我的眼。上次我们说到，长期的训练让杜富国在雷点重重的野外来去自如，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令人窒息的排雷灾难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杜富国为保护战友艾岩，大喊一声，你退后让我来，主动上前排雷，却遭遇地雷爆炸。爆炸发生时，杜富国下意识地倒向艾岩一侧，艾岩仅受了皮外伤，但飞来的弹片伴随着强烈的冲击波，把杜富国的防护服炸成了棉花状，也把他炸成了一个血人。杜富国当场昏迷休克，伤情十分严重。现场军医进行急救包扎处理后，战友们迅速护送杜富国到麻栗坡县人民医院进行先期抢救治疗。同时，扫雷大队向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59医院请求进一步医疗救援。部队医院迅速抽调外科、骨科、眼科、烧伤、皮肤等科室的多名专家，组成应急抢救小组，组织两辆救护车赶往麻栗坡县医院协助救治和护送。经过军地双方医护人员近3个小时的共同努力，杜富国术后伤情得到有效控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考虑暴政后24小时至48小时肺部伤情可能加重，县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经医院专家组综合评估后，决定立即将杜富国连夜护送至解放军第59医院进行后期治疗。云南边境的雷场站位，杜富国再也回不去了，等待他的是更大的 人生擂场，其中遍布的未知与苦痛，随时可能像地雷般炸响。
4: 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没听他的，用我去检查那颗雷，他就不会。
5: 我也有错，那片雷区本来是分配给我的，但是杜哥觉得我是个新兵，就让我负责复查你们已经检测过的区域，他去了那片雷区。
4: 以前每次出了事都是杜哥挡在前面，这次我们去什么都帮不了的。
6: 富哥，
4: 嫂子，你来了。组长他一直昏迷着。
7: 杜富国的家属到了吗？
6: 我是他爱人。
7: 病人目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三天时间里经历了5次大手术，虽然没有保住手掌和眼睛，但是好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6: 手掌和眼睛？他可是扫雷兵啊，他不能没有手和眼睛啊。
4: 组长都是为了保护我，爆炸的时候他挡在我面前，我就看见一团火腾空升起来，脸和耳朵一阵火辣辣的疼，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地上满脸是血，胸前的扫雷服都炸成棉絮了，头盔护颈也炸裂了，手掌被当场炸飞了。嫂子，这都是我的错，你要打上骂都行，只要能让组长好起来，我把这条命都赔给你，我都愿意。
6: 不，这不怪你，富国的脾气我了解，比起他自己受伤，他更不愿意看到你们受伤。他说过这就是他的使命。
8: 组长醒了。
6: 富国，富国，你感觉怎么样啊？富国，
9: 艾言，艾言怎么样？
4: 我好好的，你放心吧。
9: 没事就好，要不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啊？哎呀，我就是被炸了一下，怎么还给我眼睛缠上纱布了呢？回头啊，我也得加强锻炼，让自己好的快一点，这样就能早点回去扫雷了。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7: 杜富国同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先不要想后面的事情。
9: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扫雷队就那么几个人，少了一个人排雷，当地的百姓就多一分危险。
6: 大夫，还是我来说吧。富国，你的伤可能比你想的要严重一点。
9: 有多严重啊？娟娘，你不会撒谎，你跟我说实话。
6: 爆炸太剧烈了，富国，你的眼睛可能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9: 没关系，鬼雷英雄安中文也是因为排雷没了眼睛，但他还是靠双手

0: 为战友掩饰扫雷装备啊。
1: 复国，
0: 他
1: 复国，你的手呀，
0: 我的手，我明明感觉到我手指头还在疼啊。
2: 那是幻觉疼，是截肢后常见的生理现象。杜复国同志，你的手掌已经在爆炸中毁损，我们已经尽力了。
0: 我知道了，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1: 好了，咱们都出去，让复国静一静吧。
3: 王静了解杜复国，他自小就是家里的老大，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后来到部队，都是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从来不肯给旁边的人添一点麻烦。如今他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今后要实现生活自理、人生自立将非常困难。想好这一切的解决方案，他才能接受这一现实。都说夫妇连心，杜复国没有让家人和战友失望。半个月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他，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倒下去，他还活着，应该怎么对待他？杜复国说出了他经过多个不眠之夜找到的答案。
0: 不要管他，也不要扶他，让他自己站起来。
3: 王静为杜复国的振作而高兴，作为回应，他在诗人陈守刚的帮助下，用诗的形式向丈夫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真情和许诺。
1: 那一年，你穿上帅气的迷彩。那一天，你说当兵一定要上前线。你毅然请战，昂首在刀尖上练武，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敢与死神掰手腕。你说，只要百姓幸福，国土平安，再苦再累再难，军人也要勇于承担。探雷仪在你手中旋转吗？义无反顾向前。每一次你都会对自己说，军人的血性就是敢战。每一次你都会对战友说，你们退后让我来。这一天发现加重手榴弹，你依然坚定地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危险就在刹那，爆炸就在瞬间。为了保护战友，你用身体挡住冲击波，用血肉之躯挡住横飞的弹片。硝烟之中，你痛失双手和双眼。我为你的壮举骄傲，我为你博大的情怀喝彩。可是复国，你可知道，我是妻子，我的心如刀绞一般。你可记得新婚蜜月我们的誓言？山到高处你为峰，海到尽头你是岸，让爱地老天荒蔓延。一次次我沉浸着幸福的回忆，一次次我憧憬着美妙的梦幻。复国呀，你可知道，我们聚少离多，每一次依依不舍分别，回首好难。这一天一声爆炸，天塌地陷。我心爱的人啊，你从此失去光明，看不见花朵的娇艳，亲人的笑脸。

当你举起残缺的手臂敬礼，展示军人的姿态，当你安慰亲人要坚强，你还能站起来，我的泪水啊，一股股的往肚里咽。我只想说，富国，我就是你的双手，我就是你的双眼，我要给你全世界的光明，让浓浓的情，甜蜜的爱，在你心中演绎成永远的艳阳天。风雨兼程，无论多么遥远，相濡以沫，同心共患难，一生一世不离不弃，把一份执着，一份忠贞，一辈子为你奉献。

0: 我还能坚持。
1: 我也想减轻你的痛苦，但是你的受伤面积实在太大了。我明白，你现在穿着压力衣，浑身绷得像弹簧，除了上药、洗澡、换衣，每天23小时不脱，很难受。但为了你的康复，只能这样。
0: 大夫，没关系，我们当兵的，疼点不算什么。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积极配合，坚决完成任务。
2: 哎呀，富国，你要是疼你就叫出来吧。看着你疼得整张床都在抖，你还强忍着，我这心里难受啊。
0: 只要能让我以后自理，对我恢复有提高，再大的苦我都能忍。
1: 啊，换好了，你注意休息。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坚强的病人，相信你肯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0: 好，谢谢大夫，我肯定不给部队，不给你丢人。
1: 好，我期待你的康复。你的战友在门口等你好一会儿了，怕影响你换药，一直没敢进来。我去帮你喊他们。
0: 战友，
3: 组长，
0: 是欣慰啊。医院有这么多医护人员照顾我，你嫂子也在，你不用特地跑一趟。
3: 组长，我这次来是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的。
0: 任务？
3: 嗯，组织派我来照顾你，我要看着你好起来才能走。
0: 你年纪轻轻的，当兵是为了报效祖国，成天照顾一个伤兵算什么？那是耽误了你。
3: 跟着组长，就算是听你说几句话，我也能学到东西。再说，陪护这个工作是我好不容易才争来的，本来艾言要来，但是你不在队里，他得顶起来，好说歹说才换成我来的。
0: 哦，是啊，老张也退伍了，队里人手肯定很紧张。
4: 嘿，谁退伍了呀？刘新卫，你小子真不仗义，咱俩一块儿来的，我就去上了个厕所，能进来了你也不知道去叫我一声。
0: 老张，你没走啊？
4: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血性啊？当初你不是跟我说活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现在缺了你，我再走了，扫雷的活那可就真没人干了。
0: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
4: 给，这是蒙东乡的老乡托们给你带的土鸡蛋。
0: 老张，你怎么还收人东西啊？
4: 嗨，你以为我想啊？但是架不住人家老乡太热情，听说你受�伤了，他们乡里派了3个人冒着雨颠簸了7个小时才到医院，就为了给你送这些鸡蛋养养身子。但是他们又怕打扰你休养，在门口遇见了我们，扔下就跑了。
0: 哎呀，我又没为他们做什么。这
3: 谁不知道蒙洞乡是出了名的地雷乡，自从咱们扫雷队来了后，蒙洞乡再也没发生过人员和牲畜触雷事件。还有今年9月那场泥石流，10几个学生被困在学校2楼，你第一个爬上一辆被泥石流冲翻的皮卡车，顺着爬到教室里，把学生们一个个抱出来递给下面的战友。
4: 还有敬老院那次，19名老人被洪水困在对岸，还是你第一个拉过绳子跳进河里趟水带人组成人墙，把老人们一个一个背上来。那次你的腿上全是被洪水里的木头撞得淤青啊。
2: 富国，你怎么从来不跟家里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啊？
0: 哎呀，我刚当兵的时候就有老兵跟我说，我们当兵的都不求名利，不把自己立过的功往外说。和战争年代比，我们排雷的危险要小得多了，受了伤治疗条件也好得多。想一想先辈们，我做的这不算什么。
2: 哦，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咱爸把你被炸毁的残肢埋在了太爷的坟的边上了。当年太爷营救跟大部队失散的红军战士，现在你为了扫雷受伤，你们两个呀都是咱们家的英雄。
5: 2018年11月24日，扫雷大队为躺在病床上的杜富国颁授1等功奖章。他习惯性地举起右臂，向颁奖者致以无首的军礼。

0: 到，你自入伍以来，始终坚持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不畏艰苦，不惧生死考验，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除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经南部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给你记一等功一次。现在。
1: 为你颁授奖章和证书，希望你更加坚强，争取更大的荣誉。
2: 是，首长。
1: 尽管不能再上雷场，但杜富国始终谨记自己军人的使命。失去了视力，杜富国开始学着依靠听力生活。他喜欢去院子里散步，听医护人员介绍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他努力记着每位医生的语调和脚步，在路边朝他们点头致意。在病床随手可及的地方，放着杜富国托妻子买回的智能音箱。每天康复训练结束后，他会用它听书、听新闻。他最喜欢唱的歌是《你是我的眼》，最喜欢读的书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杜富国期盼着还能回到部队，回到扫雷前线，哪怕待在营区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样的发心之下，杜富国的康复之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3分08秒。 跑3公里能有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杜富国同志，你恢复的不错。
3: 我记得刚上跑步机那天啊，我连平衡都把握不了，后来重新学习走路，到现在4个月，总算没有让组织失望。
4: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失去视觉、触觉和平衡多重反馈的状态下，独立完成从病床走到桌子旁边拿起杯子喝水这个简单的事情，就训练了无数次。看到你能恢复成现在的程度，我为你感到高兴。
3: 现在我离正常生活又近了一步。哎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我们一步一步来。
3: 我理解您的顾虑，是怕我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盲人登山家张红。 早已不需要别人照顾，一个人连想去哪儿去哪儿，并且成功登顶了珠峰，还有退伍军人王曙光，在当年的边境作战中被炸飞了双脚，如今不仅带着假肢行走四方，还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还有我那个贵州同乡刘秋平，他和我一样，没有双臂，双目失明，但是他自学法律，帮助村民化解矛盾，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我相信，我也可以。看来。
4: 你已经有自己的打算了，
3: 虽然没了手和眼，耳朵也受了伤，可我还有嘴啊。如果可以，我想做一名播音员，把扫雷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扫雷战士们。不怕您笑话，现在每天除了康复治疗之外，我还在坚持练习普通话，当播音员就要有播音员的样子。好，
2: 这是个好主意，虽然你看不见。
1: 但可以让别人念一句你复述一句，现在的后期剪辑技术不是问题。
3: 不，别人用看的，我可以用背的呀。虽然我现在的水平离专业播音员差得还很远，但是我相信，就像当初学扫雷一样，即使从零开始，只要不断坚持，一定能进步。
2: 加油！
1: 经过了2年多的治疗，杜富国终于重新回到部队。 2020年3月8日，杜富国陪你读好书系列广播节目，依托南部战区陆军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杜富国用自己充满热情的生命发光发热。杜富国的家人也在他的影响下，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妹妹杜富佳。 在新冠疫情最凶猛的时期，奔赴武汉一线，成为最美逆行护士中的一员。弟弟杜富强成为一名。

边防军人。兄弟姐妹四人用他们的名字和行动书写了国富民强的期盼，而杜富国勇于奉献的精神也将影响着更多国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奋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一集。终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2019年的冬天，一种叫做新型冠状病毒的恶魔悄悄来到了人们的身边。然而，比人们的害怕更可怕的是，人们还陶醉在迎接新年的祥和中。春运即将来临，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即将在路上。
1: 喂，您好。这是钟南山院士办公室。
2: 啊，你好，这里是卫健委，请钟南山院士今天启程去武汉。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参加明天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的调研。
1: 哦，好的，我马上转告。钟老师，现在是春运，去武汉的机票和火车票已经售罄了，我就抢到两张傍晚启程的站票。
3: 没问题，既然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按时前往。
1: 钟老师，您说武汉真的会被封城吗？
3: 现在还难说，好在国家卫健委做好了安排，武汉方面今晚就要汇报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过去之后就可以马上知道了。
1: 哎呦，您真是太辛苦了。其实我们去就行了，您等到有机票或者是有卧铺的时候再过来，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及时汇报给您。
3: 不行，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以往任何病毒都不同，我一定要马上亲眼看到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1: 哎，好吧，那咱们上车吧，反正马扎我这已经准备好了。
0: 这是2020年1月18号的晚上，84岁的钟南山在工作一天后紧急登上去武汉的高铁。
1: 钟老师，要不我去申请一个座位吧。
3: 哎，不用麻烦，大家都心事重重的，我们就不要给列车找麻烦了。
1: 至少我们请列车长帮我们安排去餐厅凑合一下呗。
3: 嗯，好的。
1: 哎，不好意思啊，接过接过，来来来来，您先坐。
0: 钟南山的助手去买水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已经疲惫地睡着了，助手有点心塞。这是一位耄耋老人，却像年轻人一样奋战在医疗的一线。从17年前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钟南山对一切未知的传染源都是迎难而上。旁边有些年轻的孩子看到了钟南山，兴奋地

0: 拍照。
1: 哎，那不是钟南山吗？
2: 哟，坐这趟列车，他是不是要去武汉呢、啊？
1: 去武汉干嘛呀？那新冠病毒这么厉害啊？
2: 那钟南山那是流行病学专家
1: 哦，
2: 他去武汉呢，一定是去研究病毒的。哎呀，这下这场瘟疫可就有救了。
1: 哦，我想起来了。非典那会儿，中院士哦，那咱们要跟中院士打个招呼吗？
2: 打什么招呼？你没看人休息呢吗？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3: 在钟南山的小憩中，他似乎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这个梦和17年前的非典和他的成长有关。1936年10月20日。南京中央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钟世藩迎来了自己的头生子。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和父亲钟世藩一样，是知名的医学家。婴儿闭着眼，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啼哭着，哭声响亮，钟世藩笑了。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是慈母，父亲钟世藩却是严父。小学3年，钟南山是在贵阳度过的。钟南山很淘气，学校根本关不住他，规规矩矩地坐着，对他来说简直像是受刑一样。
1: 哎，钟南山，你个小子，拿着球干嘛去？
4: 我打球去。
1: 哎，作业写完了吗？
4: 没有呢。
1: 来来来来，正好我今儿下班早，辅导你写完。

0: 正好我今儿下班早，辅导你写完。
1: 好吧。
0: 我还是找借口啊。
1: 真上厕所，您快让我去吧。哎呀，
2: 好。公事帆更看重的还是孩子的。
1: 这个不好吃。
3: 南山，不要挑拣饭菜。
1: 就是不好吃。
0: 干什么？你想想，别人还吃不吃？
3: 哎，别这么厉害，他还是个孩子。
0: 你现在已经懂事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孩子气，只顾自己。饭桌上最好的菜肴就这么多，你自己吃完了，别人吃什么？
2: 钟南山顿时感觉惭愧。父亲话很少，有时候吃一顿饭一句话都没有，但父亲的话是很有分量的。父亲训斥的重话如鞭子般抽在钟南山心上，从此以后，钟南山再也不敢伸筷子在饭桌上放肆挑拣了。
1: 对不起，爸爸妈妈，我知道了。
2: 钟南山不是个乖学生，时常逃课去玩，每学期，学生得交伙食费给学校，家里给的伙食费钟南山并没有交给学校，他自己留下了，然后上街买东西吃，没在学校吃饭。他当然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也没敢告诉家里的大人。
3: 南山，你交伙食费剩下的钱呢？
1: 交给学校了呀。
3: 我给你的伙食费应该有富裕，剩下的钱呢？
1: 我不知道，妈妈，您可以去学校问老师。
2: 钟南山撒谎了，谎话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话一出口，钟南山就后悔了，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听任事情发展了。果然，廖月琴没有放过这件事，他满腹狐疑地看了看钟南山，眼前的孩子明显神色不对，有事儿瞒着，但他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廖月琴觉得必须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就真的带钟南山去学校了。钟南山脸都吓白了，磨磨蹭蹭地跟着母亲一直快走到校门口。
3: 快走啊。
1: 我不去。
3: 为什么不去？
1: 妈妈，对不起，刚才我说谎了，伙食费我买东西花掉了。
3: 你这么做是不诚实的。
2: 回到家里，廖月琴并没有过多责备钟南山，父亲也知道了这件事。钟南山很怕父亲，等着狠狠挨骂。
0: 南山啊，你自己想一想，像这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办？
2: 钟世帆只跟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钟南山却想了一个晚上，一宿无眠。钟南山知道自己错了，父亲没有打骂惩罚他，但父亲的话却比拿鞭子抽他还让他难受。少年钟南山亲身体验到谎言被揭穿后的羞耻与难堪。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负责，谎话和错事结出的苦果最终得自己承担。钟南山从母亲那里感受到了善良与温柔，从父亲身上则感受到了严谨、勤奋、诚实、规矩和担当。而自己的父亲钟世帆不仅是这样教导儿子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1949年，钟世帆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0月，广州解放前夕，钟世帆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赴台的邀请，选择留在广州

他将自己保管的广州中央医院留下的13万美元全部上交。历经战乱和坎坷，钟世藩手中保管的这笔款项分文不差。这一年，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人民怀抱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热情洋溢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中。钟南山正在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

0: 佼佼者。不过他并不是书呆子，同时也是运动健将，钟南山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他很有运动天赋，特别是在田径项目上，400米跑是他的强项。在课外时间，他参加了广东省田径队的训练。1955年，高三学生钟南山参加了广东省田径比赛，获得了400米比赛的亚军，并打破了广东省纪录。随后又代表广东省到上海参加全国田径运动会，在男子400米项目中获得了第3名的骄人成绩。钟南山出色的田径竞赛成绩引起了中央体育学院的关注。
1: 南山啊，来，这是给你的信。
2: 啊，给我的？谁的？
3: 中央体育学院来信，希望你能到国家队去训练。我和你爸爸都尊重你的意见，你怎么想的？
1: 你呀，要不然就选择专业的体育竞技之路，成为国家的专业运动员。要不然呢，就选择回归普通高中生的升学之路，冲刺高考。
2: 我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吗？
3: 是的，你之前已经在体育竞赛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已经临近6月，高考迫在眉睫了，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
2: 爸爸，您怎么想？
1: 儿子，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有限，体育竞技不能成为一个人从事一生的工作，但是如果选择医学专业，当个医生，你则可以一辈子研究医学，一辈子治病救人。
2: 好的，爸爸，那我就回归考场，参加高考。
0: 钟南山并没有就近报考广州的华南医学院，一心想报考北京的大学。在年轻学子的心中，首都北京有着不可言说的吸引力。钟南山在18岁时，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第一个关键的选择，报考北京医学院。1955年，钟南山如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在北京医

0: 其实，作为北京高校三好学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8年，大学三年级学生钟南山被选拔参加北京市体育集训队集训，备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这是人生难得的一次挑战，钟南山青春的热血沸腾了，激情熊熊燃起。
1: 钟南山又去操场，期中考试快到了，
2: 多么难得的机会，这是多少专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竞技机会，我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居然将与全国顶级的运动高手同台竞技，一决胜负。
1: 加油。哎，对了，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体育运动啊？这对于我们的专业并没有什么用处啊。
2: 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喜欢体育运动，是因为它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第一是竞争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高效地完成任务。就像跑400米栏，你看我练了一年，成绩才提高3秒，每一秒都那么宝贵。如果我们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是极为宝贵的。
0: 钟南山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59年9月，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上以54.4秒的成绩打破全国纪录。1961年，他在运动场上再次焕发光彩，获得男子10项全能亚军。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体育协会邀请他加盟北京田径队，命运给了他成为专业运动员的第二次机会，他再次拒绝了。毕业后，钟南山留校做了辅导员，做过校报编辑，而后又开始从事放射医学教学，研究原子弹爆炸时射线对人体的危害。而成为一名好医生一直是他的心愿，他要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成为救死扶伤帮助别人的人。钟南山在北京的姨婆家认识了一位姑娘，叫李少芬。李少芬的姑婆

0: 汉举行的中南区篮排球选拔大赛，然后就在这次比赛之后，国家队决定吸纳我进来了。
1: 哦，你才多大就进国家队了？
0: 15岁。
1: 太厉害了，我理解成为一名国家顶级运动员的艰辛。
0: 你也是运动员吗？
1: 部分是。
0: 那剩下的部分呢？
1: 剩下的部分，我是一名医学生和教师。
0: 那你更厉害了。
2: 钟南山备战全运会期间，为了加强训练，他申请到条件更好的国家队训练基地训练。此时李少芬也在训练基地，两个人经常碰面，一起训练，彼此鼓励，彼此为伴。渐渐的，他们相恋了，但是两个人聚少离多，李少芬和中国女篮经常出国参加国际运动会。20世纪50年代末，以中国女篮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女篮五号》风靡全国。
1: 啊，那部电影我看了，里面的角色都很贴近你们的队员。
0: 对不起，我总是出差，总得让你等我。
1: 哎，不要这样说，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你还属于中国女篮，属于中国。现在是处于运动生涯的巅峰时期，你必须为国效力，为国争光。
2: 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钟南山和李少芬在北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钟南山终于迎娶了自己心爱的姑娘。然而，从此两人各自辛劳，一年最多见上一面。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携手相伴，共同承担生命中的欢欣与坎坷。1966年，下放到山东农村的钟南山，由于表现突出，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来了，钟南山当了学校的锅炉工，后来还下放到河北，成为治病救人的医者的志向犹在心中，每每想起芒刺在背。什么时候他才能重新专注于自己热爱的医学专业呢？没有人能回答他。直到1970年，34岁的李少芬从乡下调回广州，加入广东省女子篮球队。在省军区领导探望他时，得知了家庭的负担后，1971年，部队的一纸调函将钟南山从北京调回广州。钟南山成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而此时钟南山快35岁了。父亲钟世蕃说的这句话，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东西才不算白活，牢牢刻在钟南山的心里。他想用一辈子的时间不断攀登高峰，不断进步，用一生来完成自己对医学事业的追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

徐雨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我们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的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家立法，对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总结实践经验，有必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为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有力制度。
0: 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界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的法律工具，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1: 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与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法律，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题、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0: 围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多项配套运行机制加快落地，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基层医疗机构优化预约分诊流程，签约居民就诊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遇到超出处置能力的病情，经患者同意优先开展机构内部专科转诊，确需向上转诊，依托一联体预留号源、绿色通道对接上级医

0: 院。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后，再转回基层，交由家庭医生接续开展健康管理，打通上下转诊信息，
1: 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按照不同人群实际情况分类开展签约履约服务。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主要依托居住地基层机构签约，鼓励以家庭为单位整体签约，居住地与工作地分离的职场人群以工作单位所在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推动服务进机关、企业、养老机构保障健康档案可以跟随签约关系顺畅流转。
0: 持续优化完善签约服务内容，面向社区常住的重点人群，下沉开展健康宣教、慢病随访、老年健康评估、用药指导等服务，面向机关企业签约人群提供健康科普、健康管理咨询、中医体验等服务。各地将中医体质辨识、中医适宜技术纳入到服务包，推广食疗药膳、代茶饮、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服务，
1: 加快推进数智赋能签约服务，各地推动数字化手段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度结合，打通线上咨询、续约、随访、转诊全流程，联动线下实体服务，依托健康信息平台实现诊疗健康档案共享，有条件的地方为签约居民生成年度健康画像，借助可穿戴设备把健康监测延伸到居民家中，同时依靠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业务能力。
0: 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
1: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驾以及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0: 道交法修订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规定，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1: 道交法修订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道交法修订草案拟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人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红利的演奏，更别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2: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4: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
6: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
7: 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15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综治中心、北大街派出所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持续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0: 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卫东、朱向峰、何陆春参加。
1: 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7项提名，成为本届唯一实现表演类4大奖项全提名的剧集。提名涵盖电视剧作品、编剧萧亦凡等，导演李雪以及男主角胡歌、女主角杨紫、男配角李光洁、女配角梅婷。
0: 《生命树》以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为背景，讲述巡山队员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故事。自2019年启动创作，历时7年打磨，主创多次赴青海实地采风，围绕索南达杰等原型人物深入访谈。全剧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环境中实景拍摄188天。今年1月30号起，该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及多家卫视网络平台播出，

0: 平均收视率位居全国上星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类首位，豆瓣评分高达 8.4 分，此前已荣获白玉兰奖8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项核心大奖。
1: 省广电局统筹开展安多藏语与康巴藏语译制工作，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在安多卫视首播，同时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跟着生命树浪青海等短视频，带动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取景地德令哈市建成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4.82万人次，拉动消费4600多万元。此外，还联合韩露游记团队开展了纪实拍摄，并策划主演杨紫公益推介活动，实现千万级线上曝光。
0: 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发车仪式在山东东营火车站举行。至此，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正式开启跨省溯源之旅。
1: 此次列车顺利启程，是落实国家对口支援与鲁青协作部署、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标志着鲁青文旅客源互送合作落地见效，助力沿黄流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据了解，首趟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共载客650人，突出适老化康养服务特色，针对高原旅行特点，全程配备2名随队医生、1名安全员、1名导游，配齐高原反应应急药品，充分保障旅途安全。列车行程10天9晚，从东营发往西宁，自黄河入海口东营站出发，沿黄河溯流而上，途经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4省区，串联黄河沿线核心文旅景区，实现一线多游、跨省联动，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黄河流域多元人文风光与生态美景。
0: 此次元青旅游列车的开行，是鲁青两省落实东西部协作、深化文旅帮扶的务实举措，也是鲁青文旅五位一体协作框架下客源互送板块的率先破题，推动鲁青文旅协作从单向支援迈向双向共赢，从合作意向转向落地见效，进一步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助力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向外传播。
1: 8月24号，2026年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级高校毕业生赴天津市履职欢送仪式在铜仁市举办。本次仪式以“京青同心助团结，华南学子赴星城”为主题，由华南州委、州政府、天津元青指挥部主办，华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送别17名华南籍高校毕业生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就职，持续深化京青就业帮扶协作。
0: 据了解，天津市定向招聘华南籍高校毕业生工作，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输送近100名华南学子入职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搭建起稳定的异地就业帮扶通道，成为京青对口支援人才协作领域的标杆品牌，有效拓宽了华南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届时将元青资源转化为民生就业实效。本次赴京的17名学子为第5批定向就业人员，是京青两地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青春力量。
1: 天津元青指挥部总指挥裴志在致辞中希望全体学子牢记对口支援战略意义，心怀理想，笃定前行，快速适应天津全新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秉持高原青年纯粹坚定的品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京青友谊传播使者，积极讲好黄南故事，传播青海文化，助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此外，勉励学子珍惜宝贵就业机会，砥砺奋进，不负韶华，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锤炼本领，绽放青春光彩。目前17名学子已顺利启程赴京，将通过岗前培训、座谈交流、拓展研学等多举措，快速融入新环境，适配新岗位。

0: 月二十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是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发展全面启示的关键五年，也是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核心能级、增强带动能力的攻坚时期。省发展改革委将全面落实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锚定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目标，以更大力度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实现新突破，
1: 完善两市联席会议制度，推动省级各部门分领域开展专项调度， 健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工作推进体系，研究建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常态化开展监测评估，用指标衡量建设实效，建立规划编制协同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加快建设东川工业园区和河黄新区一体化示范区，以及大通互助黄中平安一体化发展跨界协作区，
0: 加快西城铁路建设，研究推动 G6 青藏高速扩容改造，即0601西宁北绕城高速等项目，系统推进都市圈六张网规划建设，建好西宁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海东零碳算力产业园，统筹实施黄水流域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生态项目，通过产业分工、联合招商、链条共建等方式，推动形成错位发展格局，实现两市各展所长、互补共兴，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等优势产业，合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联动布局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高原康养、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拓展跨城通办、一网通办政务服务范围，打造跨区域公共服务共同体，建好15分钟城市生活圈和30分钟村镇生活圈，通过集团化办学、医联体建设、师资医生轮岗交流的方式，推动西宁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海东辐射延伸，让两市群众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1: 8月25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程走访慰问西宁市外卖小哥于荣先，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信。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其颁发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以暖心举措致敬见义勇为行为，切实让平凡英雄备受尊崇、倍感温暖。
0: 据了解，事发时于荣先在配送途中遇到一个醉酒男子当街闹事，果断骑车撞倒闹事男子，成功化解了现场的危机。这样的英勇事迹呢，在网上迅速传播，在社会各界呢引发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广大市民与网友的一致赞誉。
1: 事件发生之后，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迅速启动了调查核实程序，经全面的核查取证综合评审，8月19号，于荣先撞倒醉酒闹事男子行为被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0: 此次慰问活动中，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于荣先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无私无畏的担当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慰问组表示，于荣先用实际行动弘扬了见义勇为精神，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传递了温暖向上的社会正能量，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于荣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持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带动更多群众崇德向善，共同涵养风清气正、温暖正气的社会新风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宅。
5: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近期青海省海北州精准落实稳定畜牧业生产专项补助资金1284万元，以财政精准施策助力全州畜牧业绿色健康稳定发展。
1: 本次专项资金严格对标省级政策部署，聚焦牛羊生猪家畜等畜禽补栏出栏关键环节，重点针对全州合规养殖户、农牧户、家庭牧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养殖场等经营主体落实奖补政策，通过差异化补贴标准引导畜禽错峰均衡出栏，严防只出不补造成存栏量下滑，切实调动广大养殖户生产性。
0: 同时严格执行政策要求，杜绝同一牲畜年内重复申请补栏、出栏补贴，确保补贴政策规范落地。
1: 8月25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最近青海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培育各类农牧民3500人，其中常规培育2400人，专题培育1100人。
0: 据了解，培训围绕专题工程和专题任务展开，专项工程培育对象以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带头人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为主，紧扣粮油生产稳定发展、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为主要内容展开培育。专题任务以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为主，围绕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多种功能开发、服务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稳定增收为主要内容，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头人，持续

0: 支持返乡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青年群体参与培训。
1: 培训课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农政策纳入到综合素养课，将青海省农牧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列为专业技能必修课，同时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辅以民族语言解疑释惑，为确保质量质效，按照工程化、项目化、闭环化要求，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进一步完善培育对象库、师资库、教学资源库、培训基地库、典型经验库五库联动培育机制，扎实开展需求摸底调研，按照1:1.2比例建立学员储备库，优选农广校、涉农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等办公涉农单位作为培育机构。
0: 据最新数据显示，截止8月22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岔县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亮眼的数据是游客对黄河秘境丹霞圣地的高度认可，也是黄南州深耕生态文旅、提质服务、创新业态的扎实成果。
1: 今年以来，坎布拉景区立足青青黄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聚焦游客核心体验，全面补齐旅游短板，升级配套设施，针对以往游览的痛点，景区优化全域游览动线，落地80米黄河观光扶梯，解决了台阶陡峭和游览费力等问题，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轻松沉浸式的观赏丹霞黄河全景。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了设备运维、安保巡查、环境整治与消杀工作，以精细化的管理筑牢安全防线，美化游览的环境，大幅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
0: 依托独特的丹霞地貌、黄河碧水资源，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体系，打造黄河丹霞圣湖游、森林瑶池徒步游、云端灵山全景游三条精品线路，全方位适配亲子出游、自驾采风、研学科普等多元需求。同时呢，创新推出公益植树、自然科普等沉浸式的生态体验项目，常态化开展摄影大赛、以瓶换水等特色活动，将生态保护、人文体验与旅游观光深度融合，让山水之旅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性。
1: 惠民赋能，激活文旅市场。今年坎布拉景区持续释放文旅红利，推出中高考及应届毕业生免票、坎布拉与茶卡盐湖双景区联票等优惠政策，降低大众出游门槛。此外，景区还开通了西宁至坎布拉的旅游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通过线上话题挑战赛、达人风采引流等多元的宣传方式，持续放大碧水丹霞、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全网口碑持续出圈。
0: 8月23号晚间，2026中国漂流联赛青海玉树站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高原水上赛事的荣耀时刻。
1: 本次赛事搭建起水上竞技的交流平台，推动体育赛事、生态文旅与江源 IP 深度融合发展。赛事分设专业组、大众组等竞赛的组别，汇聚全国漂流运动健儿奔赴三江支援。参赛选手克服高海拔和复杂河道条件，与湍急的河流中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充分彰显出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0: 闭幕式上，赛事组委会宣读各项目比赛成绩及获奖名单，获奖选手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奖状与荣誉证书，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
1: 女子两人漂流赛冠军刘光源表示，能够在高原河道完赛并且夺冠是十分珍贵的经历，玉树州秀美的江源风光令人难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协作与赛事

0: 土选手同样斩获佳绩。大众组男子两人漂流赛冠军索南詹德说，在家乡夺得了冠军，倍感欣喜，期盼更多的特色文体活动落地玉树，吸引各地的游客走进江源了解玉树。
1: 一江碧水激荡运动活力，一场赛事赋能地方发展。此次漂流联赛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现了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文旅资源，将江河生态之美、体育竞技之境、文旅融合之势融为一体，为玉树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最近，在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老人们在下棋跳舞，孩子们玩游戏，其乐融融。作为全国最美的搬迁安置区，七里店社区是海东市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海东市通过机制建设以及空间、文化、经济等多维度互嵌，推进各族群众相融共居、繁荣发展，以打造24个石榴子家园、34处长廊，组建各类服务团队200多支，夯实互嵌发展基础。
1: 十四五期间，海东市共建设18个多民族共居社区，使5.7万群众融入新家园，实现小聚居变大家庭，小家园变共同体，高标准打造乐都区、寿乐社区等6个互嵌式试点社区，以点带面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和社会环境建设，打造13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街道，平安邑成为多民族建筑、餐饮、文化互嵌发展的典范。连续多年举办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黄河文化高峰论坛等品牌活动，创作大道河黄等文艺精品，特别是国家级非遗南山射箭，已从单一的民族运动发展为多民族群众同场竞技、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0: 东西部协作为互嵌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自2016年与无锡市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形成1+6+20+N 帮扶模式。近5年，无锡累计投入15.86亿元，实施613个民生项目，带动13万脱贫人口增收，谱写无锡海东一家亲家话。拉面产业也成为推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有效载体。海东市设立3000万元专项资金，在88个城市设立劳务机构，与48个地市签订跨区域服务管理协议，组建拉面金融服务队和巡回法庭，全方位解决拉面人的后顾之忧。
1: 今年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

0: 一个产业项目，涉及盐化工、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特色生物五大领域，总投资超600亿元。
1: 今年三月，德令哈市召开工业商贸领域职工代表座谈会，征集各类意见建议及群众诉求34条，已办结解决23条。七月底，德令哈市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研究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助力经营主体纾困解难的务实举措，构建轻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政企关系，
0: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德令哈市多点布局特色优势产业，盐化工领域积极招引绿色绿碱、绿酸盐等重点项目，推动传统盐化工产业精细化、高端化。清洁能源装备领域布局建设新能源装备制造、槽式集热器、风电塔筒、新能源电池生产等重点项目。新材料领域落地玄武岩拉丝、新型保暖材料等项目，构建高性能纤维、绿色建材多元并进的产业体系。绿色算力领域积极招引绿色智算、云算算力、绿色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特色生物领域依托枸杞精深加工、亚麻种植加工、生物饲料生产等项目，深挖农畜产品价值。
1: 德令哈市靠前服务、全方位护航项目落地，项目签约落地后第一时间组建专属服务专班，提前梳理审批流程，前置化解堵点难点，严格落实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对项目对接以及手续办理、建设推进和投产运营实行全程跟踪、闭环保障，建立诉求现实答复、现实协调机制，以精细化、常态化、全链条优质服务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0: 8月25号，青海餐饮界迎来重要时刻。在青海省商务厅指导下，由青海省饭店烹饪协会组织编写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小吃制作菜谱正式向社会发布，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从名录发布迈入标准化、实操化的新阶段，旨在让高原风味从有名转化为有实。
1: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菜谱是在年初发布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名录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度技术转化。今年的1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正式公布了涵盖融合创新、特色小吃、民族特色、传统经典4大类别的50道菜品名录。名录中既收录了群众深爱的擀面片，还有酿皮、狗浇尿、手抓羊肉、青海土火锅等传统的家常的名吃，也融入了香煎牦牛排和龙阳峡三文鱼沙拉，以及香炒祁连野黄菇、藜麦汤等体现高原物产与创新思维的融合菜品，为有效推动青海家宴品牌传播与餐饮消费提质扩容。青海省饭店烹饪协会依据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体标准及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组织餐饮界专家学者、资深的烹饪大师及饮食文化研究者精心编纂了这部实操性菜谱。
0: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菜谱呢，不仅是菜名的简单罗列，更是一份详尽的技术操作指南，内容涵盖菜品特点、制作流程、详细制作过程、技术关键点以及呢营养分析等核心环节，作为推荐性技术指导文件，菜谱旨在让餐饮从业者及消费者系统掌握菜品的食材规范、烹饪工艺与出品标准。青海省商务厅及行业协会鼓励全省餐饮经营单位在遵循食品安全法规和团队标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灵活应用。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

0: 涉水通过。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平安互通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的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超车道和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这个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到塘河至张妈龙方向呢，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是及这个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呢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G0011张汶高速的沿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龙武峡4号隧道因新建西城铁路下穿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呢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同样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015德马高速的花臼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这个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好的，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道338海天线门源县仙米乡拖拉口大桥至门源县东川镇干沟村路段呢受这个降雨影响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公安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解除时间待定。另外国道13侧磨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全幅封闭，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县的文苑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呢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最后根据呢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这个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门源大通海堰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黄中、互助、门源、海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及天峻、骑马来、至多以及马庆、达日、马多、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果洛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大通、互助、化龙、共和、贵德、冈察、尖扎、河南的 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海北大部及平安、乐都、至多、曲麻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海西西部、果洛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中雨12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中雨13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中雨13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中雨12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2: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2: 新营市合伙，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05年啊盛夏的时候非常火热上线的一首动感舞曲啊。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俏皮的电子节拍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哎呀，这首歌曲的曲风活力非常之足啊，搭配极具记忆点的副歌的哼唱，也是迅速的席卷大街小巷。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歌舞厅啊、商场啊这些地方啊循环播放的一个热门的歌曲。这首歌曲当然也是奠定了王蓉舞曲歌啊这个舞曲女歌手

哎呀，非常欢快的节奏也是瞬间的驱散了所有的烦闷的情绪啊，满满的夏日的元气也是扑面而来。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啊非常之感动十足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瞬间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跟着律动一起来舞动我们的身体啊，简单快乐，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纯粹而直接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那女孩对我说》。《那女孩对我说》这首作品呢，也是林俊杰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金曲啊。歌词以男生的视角呢，讲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的心事啊。编曲也是非常的轻柔，又带着破碎感，细腻的唱出了暗恋当中的隐忍和心酸。哎，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就成为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一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歌曲，由林俊杰带

那女孩对我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总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啊，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心动。简单的旋律呢，也是包裹着满满的情绪，仿佛看见曾经小心翼翼守护一份情感的自己。青涩又笨拙，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全部都藏进了歌声当中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励志的国语金曲啊，旋律呢也是温润治愈啊，传递着直面风雨永不言弃的信念。李宗盛的嗓音呢也是委婉大气啊，歌词充满了力量，在困顿的时候，在困顿迷茫的时候啊，哎，听到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给听众一种慰藉啊，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能量的一首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回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么非常平缓温柔的曲调啊，也是藏着坚韧而向上的力量啊。人生难免遭遇坎坷和挫折，这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哦，心怀希望，勇敢的向前走，风雨过后呢，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那么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呢，也是一首民谣的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清新通透，歌词呢也是直白的诉说了爱情当中简单纯粹的幸福感。吉他的配乐呢，非常的清爽舒适的氛围感呢，没有复杂的编曲的修饰啊，只是用朴质的歌声来描绘着甜蜜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金曲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哦。

爱上你我很快乐。哎，这首歌曲非常清爽的曲调呢，也是自带阳光的气息啊，仿佛好像漫步在洒满树荫的校园小路。简单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爱恋当中非常细碎的开心瞬间哦。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喜欢，被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诠释着，温柔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爱上你我很快乐。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爆火的伤感情歌啊，歌词带着宿命感的爱情遗憾，婉转的唱腔呢，也是把爱而离别的无奈呢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副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抓耳洗脑，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风靡各大的榜单啊。哎，那曾经因为这句歌词而动容的人呢，大多数都有一段非常刻骨铭心却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哎，那这首歌曲的歌声一响起啊，往事好像都涌上了头脑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

0: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

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这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周传雄呢，也是融合了宋词意境的创作转世金曲，取自苏轼的词句呢，借助沙湖孤雁意象，诉说着失恋的寂寞。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苍凉啊，编曲充满了东方的美学。这首歌曲的意境呢，也是和词和曲呢也是浑然的啊，意境。词和曲呢也是意境浑然一体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禅意情歌的标杆之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周传雄带给我们的《寂寞沙洲冷》。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诗意的歌词，氛围感十足啊，将失恋之后的独自徘徊、寂寞，也是刻画入微啊。清冷的曲调搭配周传雄非常沧桑的声线呢，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好像都能够沉浸在独属于深夜的孤独的情绪当中，共情力真的是十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选秀舞台的出卷的一首复古风改编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节奏热烈奔放啊，李宇春嗓音呢也是洒脱帅气，一改原版的柔情，演绎出了自信张扬的气场啊。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舞台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国，成为时代的记忆。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我们挖过的朋友，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我的心中只有你没有他，非常热烈复古的节奏啊，也是自带强大的气场，洒脱的唱腔呢，也是令人耳目一新，自信坦荡地诉说着心中的热爱，不扭捏，不怯弱，也让我们看见了音乐可以演绎出不一样的风格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哎，洗刷刷，花儿乐队非常爆笑魔性的摇滚神曲啊，欢乐的节奏搭配搞怪的歌词呢，曲风也是热闹活泼，充满了青春躁动的气息，是朋友们在聚会派对必备的一首啊超强感染力的歌曲。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横扫了大街啊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国民级的欢乐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

哇，洗刷刷洗刷刷，这首歌曲的前奏只要一响起啊，真的好像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一起来律动啊。自带超强的欢乐感吧，真的是啊，节奏一响起来真的好像是忍不住就想一起跟着一起来舞动起来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自带超强的欢乐感，充满年少朝气的喧闹的歌声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好像烦恼瞬间就被这欢快的旋律所冲散了一样。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你》。哎，那么《就是爱你》这也是陶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情歌啊，温暖的旋律搭配非常真挚的告白歌词啊，曲风呢也是慵懒甜蜜，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只用平淡温柔的旋律诉说着长久陪伴的爱意。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作为婚礼背景的音乐啊，浪漫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的就是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三集，
1: 1938年4月14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共产国际于6月11日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之后，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与父亲和王稼祥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2: 李石同志
3: 啊，稼祥同志
2: 啊，我太高兴了。共产国际这次决定拨出30万美金支持中共中央。
3: 哦，
2: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他呀是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真是太好了。
3: 是啊，这次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终于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一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了
2: 啊。
3: 其实共产国际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抗战能不能持久。
2: 嗯，你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
3: 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我们一起做的口头说明也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共产国际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告诉他们我们的游击战争的特殊重要作用和意义。哎，你说
2: 啊，
3: 国民党既不给我们补给武器，也不增加经费，还不让我们就地筹粮，这不是借着统一战线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共产党吗？
2: 对，你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彼时啊，你更了不起的是让他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
3: 啊。其实呢，我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是在革命实践中才慢慢转变的，特别是在我到了湘赣苏区之后，才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
2: 是啊，世界各国兄弟党团代表的同志在听完你的介绍后，他们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非常了不起啊。
3: 毛泽东同志最了解中国实际，不像王明，他既没有参加5次反围剿，也没有经历过长征，太长时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却一回到延安就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2: 这次啊，季米特洛夫同志已经态度鲜明，就是王明同志以后就别去政党什么领导人了。
1: 1945年6月，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为大会秘书长的父亲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又细致的工作。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的5大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父亲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病、糖尿病的父亲来说，如何经受得住？有一天，他一阵头晕，摔到地下，他病倒了。中央安排父亲到骑兵连的驻地钱家河去养病。 二南，吃饭了。
3: 哎呀，吃不下呀！来来来，啊，你看，《晋绥日报》土改通讯上这篇《后木栏杆调查报告》，哎，这简直是乱来呀！
1: 后木栏杆村。
3: 是啊，你看他们提出划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的都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1: 他这是要查别人的三代历史啊。
3: 是啊，更荒唐的是，在后木栏杆村，为了查三代历史，他们还去查人家祖宗墓碑。哦，结果全村53户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占户数的40%，这不是开玩笑吗？
1: 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3: 更可怕的是，他们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发展到乱斗乱杀。哎呀，这样搞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
1: 是啊，
3: 聪明啊，钱家河周围的村子正在进行土改运动，明天我得去看看。
1: 二南，你现在还病着呢，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要不等你病情再平稳一些。
3: 哎呀，丛英，我等不起呀。
4: 首长，小心点啊，这路太难走了。
3: 这可比当年过草地好多了。再说我这不是还拄着拐杖吗？
4: 但是您的病本来就没好，还要跑那么远的路，方指导员要派马，您又不让。
3: 骑兵连正在紧张的冬训，能靠两张大脚板解决问题的，干嘛要骑马呀？哎呀，
4: 可是我担心您太劳累了呀。
3: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
4: 首长，您看，那不是晋绥分局的李书记吗？哦，
5: 任书记啊，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
3: 好，大家都到了。
5: 到了啊！我把几个村的农会干部呀，啊，都给叫过来了。
3: 好，这个安排好啊。
5: 来，哎，到了啊，就是这边啊。好，慢点。
3: 好。
5: 哎，书记，请进屋。
3: 好。
5: 同志们啊，这位是我们的任书记，大家欢迎。
6: 任书记好，任书记好。
3: 好，大家好啊，大家都坐。啊，都坐下吧。
6: 坐。
3: 啊，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听听各个村土改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顺不顺利？群众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都随便说。
6: 那我先说，我们村的土改工作非常顺利。在我们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那些大小地主都老老实实的交出了房子、土地和大洋。
5: 对。
3: 哦，那富农啊，富农也都交了？
6: 都交了。地主们吓得是屁滚尿流的，都怕死。富农也怕嘛。
7: 是了。
8: 对。
7: 哎呀，我们村的那个地主啊，他坏得很了。你挤一下他吐一点，你挤一下他吐一点，那不老实嘛。哎呀，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啊，工商大会后我们就给枪毙了。
5: 对。
7: 哎，
3: 那你们村一共有多少户啊？
7: 398户。
3: 其中地主富农有多少户啊？
7: 124户，我都记着呢。啊，
3: 那么多
7: 啊！
3: 啊，这都超过30%了。
5: 当时他们网上报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这确实有点高了。
3: 这124户都是地主富农
7: 啊？都是。 都是有财产的啊，基本上啊能够得上富农条件的，我们都给评定成富农了啊啊！后来我们村的村民都封了房，封了粮食，他高兴得很了。
8: 这个做法不对啊
7: 啊！咋了？
8: 我们要正确地区分富农与中农，绝不能把富与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就要立即纠正，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这同志们呐，我们绝不能引起中农动摇，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啊！
1: 二南，这都半夜了，这几天白天你出去就是一整天，回家晚饭也没吃。
9: 快了快了。
1: 你写啥呢？非得今天写完啊？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这个很急吗？
9: 当然急，很快中央要召

对我党的新政策不是很理解，因此很多人还在观望。政策如果过左，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向蒋介石的阵营，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新中国的建设，既需要广大的农民阶层，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

0: 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呢？
1: 我们要尽量争取分化一大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
0: 哎，这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二奶，
1: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胃也有点疼。
0: 看你看，光顾着跟你说

0: 不饿不饿，没胃口。
1: 你又不是骆驼，可以忍饥耐渴走天下，再忙也得吃饭呢。二南，你等着，我再去给你热热这饭啊。
0: 哎呀，不行，我还得继续写完。第四个问题，对工商业政策。
1: 二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哟，这头上都是冷汗呢。
0: 童爷，去把我的降压药拿过来。
1: 好好，你等着。来了来了，快，二南，快把药吃下去。好点吗？
0: 童爷，不想吐。
1: 二南，你可别吓我。你，哎呀，哎呀。你快躺下，我给你量量血压。天哪，高压230！二南，你不要命了？你等着，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啊！

0: 父亲善用调查研究之道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又及时纠正了错误，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夯实了解放战争胜利的群众根基。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决定10月1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然而此时的父亲却躺在了病床上。
1: 祖西。
2: 哦，恩来啊。
1: 祖西，毕思同志恐怕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了。
2: 啊，那么严重啊？
1: 这是医生给出的结论。
2: 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癌发，心脏初期功能障碍，肾初期癌发，肝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哎呀，这么高低呀、啊？
1: 医生说，彼时高压有时达260，低压150，心跳每分钟110次以上，这相当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做剧烈运动啊！
2: 你说说，老人功劳那么大，为革命奉献了那么多，却不能参加开国大典呢？
1: 是啊，我问医生，如果毕思同志一定要参加，发生了突然状况，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可以确保他的身体无恙？医生说，他绝对不能再激动，必须卧床，否则……
2: 来啊，老人是我们五大书记之中最年轻的，可他的身体却是最差的一个。
1: 是啊，我们这位党内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她带着病一直操负荷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2: 唉，是啊，老人这个人呐，心细，每到一处，我们住哪里吃什么，简直是事无巨细啊，他都要操心呐、啊。唉，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却要缺席。恩来呀、啊，你说，这多遗憾呐、啊！
1: 彼时同志不能出席大典，是他的遗憾，是我们的遗憾，也是人民的遗憾呐、啊。
2: 来啊，
1: 主席，
2: 把老人的名字从名单里拿掉吧，国家需要他，人民也需要他，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看这样，让我们的大女儿远志替父亲参加开国大典。
1: 主席，这个办法好，我赞成。
0: 父亲，您看到了吗？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
3: 我
0: 红旗翻动，群情激昂，群众队伍中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
3: 女儿，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了天安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每个人脸上激动的笑容。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天来之不易呀。
1: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您知道此刻女儿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女儿在想，从小在奶奶身边，想念父亲母亲的那些日子，想起了思念父亲时默默流泪的奶奶，想起了奶奶说，爷爷临终前常常倚着门，望着你离家时门前的那条小路。对了，父亲，我还想起了我15岁那年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您的时候。
0: 女儿啊，你怨过父亲吗？
1: 以前怨过，可是此刻，父亲，女儿为能有您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父亲，如果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您，该多好啊！父亲，您有没有想过革命胜利时的情景？
0: 我已经想了千万遍革命胜利时的情景。我想我会欢呼，会激动。可没想到，我今天却好想大哭一场啊！
1: 大哭一场？
0: 是啊，此刻我在想，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在想监狱里那些为追求革命理想甘愿牺牲的烈士们，我还在想因救我出狱而死去的女儿明明，想再也找不回来的儿子相干，想至今还留在俄国的你的妹妹远方。女儿啊，此刻父亲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新中国百废待兴，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去完成，我恨不得长出3头6臂，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可是我这身体不争气呀。
1: 父亲，您只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治疗，好好休息，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女儿啊，答应我，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她跟着我受苦了。
1: 父亲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妈妈。
0: 女儿，你还要答应父亲，一定要领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工作，上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走99步，努力为国效力，把我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
1: 父亲，女儿记住了，为国效力，把我们都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

1950年10月25日凌晨，拖着病体通宵工作的父亲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溘然长逝，时年46岁。10月29日上午9时，毛主席亲手将鲜艳的党旗覆盖在父亲的遗体上，并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16位领导人一起扶柩，为父亲送。

叶剑英评价父亲，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技巧。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父亲，一路走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唐月生，作曲乌定定，演唱陈雪然，艺术顾问王瑞，音响效果王子琪，录音王景慧，制作李萌。剧中人任碧石由凌云演播，陈从英由季冠霖演播，任远志由王蒙演播，萧劲光由王晨光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王震由何凯鹏演播，萧克由胡博豪演播，张国涛由杨默演播，王稼祥由王浩宇演播，李书记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武凤春等。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

0: 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

0: 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4: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 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9: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十二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九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0: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9: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6: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 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5: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6: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9: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郑欣。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举行，罗东川、任洪斌出席并致辞。新闻特写：从高原看世界，与世界共高原。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并讲话。录音报道：同心筑梦聚合力，民族团结之花绽放高原。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生命树获第33届金鹰奖七项提名。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采风体验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今天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高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孙梅军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25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洪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来青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各位嘉宾。吴晓军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和更多外资公司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合作机遇。近年来，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始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深化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希望中国贸促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高层次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引导更多外资企业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热忱期待广大外资企业把青海作为战略布局重点，挖掘更多合作契合点，共享青海发展机遇，把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带到青海，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来青投资兴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任洪斌感谢青海省对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此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是今年贸促会组织外资企业地方行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青海资源禀赋独特，产业优势明显，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是包括广大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热土。中国贸促会将立足职能，积极对接青海需求，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来青投资，共享发展机遇，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此次活动汇集了包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众多头部投资企业，参会企业代表讲述近年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坚定看好青海发展前景。 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特色农牧业、高原生物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蕴藏巨大合作空间，愿意继续拓展多元化布局，引导更多商业伙伴走进青海，推动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青海，与青海一道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共创共享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张锦刚、王海红一同参加会见。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今天上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会议并致辞，张锦刚做主旨推介，王海红主持，张晓荣出席。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今天的青海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青海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外商参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优服务保障。我们愿与广大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一道，在大美青海这片生机盎然的高原大地上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任鸿斌说，当前青海正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希望外资企业以本次青海行活动为契机，强抓高质量发展合作新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贸促会将深化与青海省合作，推动中外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多措并举支持青海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助力青海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张锦刚表示，诚邀各位企业家朋友聚焦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共享盐湖全链条升级和国际贸易投资新机遇，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共享零碳产业集群与绿色外贸发展新机遇，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共享高端文旅康养与国际业态培育新机遇，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共享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出海增益新机遇，聚焦绿电智算新兴产业赛道，共享零碳产业、数字经济、跨境算力国际化新机遇。青海愿同全球各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政府负责人做招商推介，通用电气医疗中国有限公司、洲际酒店集团等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驻华国际商协会代表、中外企业负责人围绕合作意向、投资诉求、政策建议座谈交流，省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现场答疑回应企业关切。
1: 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赵鑫采写的新闻特写，从高原看世界，与世界共高原。会场外烟雨蒙蒙，夏都寒翠，会场内百余名企业家相对而坐，共话发展。这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吸引了35家商协会和60名企业代表，涉及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1家世界500强企业，大家齐聚一堂，对青海的发展、青海的机遇满怀期待。过去谈青海，外界习惯用远字收尾，离海岸远，离主要城市远，离国际投行视线远，但是在这次的会场上，青海拿出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满满的招商诚意，让那遥远的地方辨识度更加清晰。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帝认为，通过这次对话会看到了青海很多绿色能源的利用，在算力算法上都做出了表率，也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印象非常深，很有收获。与以往不同，这场对话会把一半时间留给企业家点穴式的提问，锂镁合金、储能熔岩这些新赛道，外资能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场？跨国制造企业最怕绿电证明链断在半路，怎么解决？高原冷粮蔬菜、牦牛藏羊怎么借跨国渠道出去？青海家宴怎么进国际航线头等舱？提问直击，回答务实。洲际酒店集团全球副总裁陆海清说，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能够把一些项目从纸面变成落地，并能够找到合适的管理方来进行对接。阿拉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集团董事赵宪刚说，工业农业是要结合综合能源来进行整体的效率提升和产能提升，希望能够借助青海绿电直连先行建设政策，计划落地青藏高原特色农业总部基地，这也是他这次来青海考察的主要目的。开放合作不是把青海带出去，而是把规则请进来。这场会议本身就是青海开放能级跃升的缩影。如今高原的开放正从卖资源走向买规则、卖标准、提供应链。空气产品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北区和西区总经理李曙胜说，目前他们正在紧密对接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接下来也会走访产业园区和下游的一些客户，相信随着走访越来越多，目标会越来越清晰，布局也会越来越清楚。时至今日，青海的招商叙事正在换版本，不用在我们缺什么来开场，而用全球转型缺什么，青海正好有什么破题。外资企业涌向高原，不是资本下沉的偶然，而是碳中和时代要素重估的必然。当锂、绿电、冷粮、气候同时集中在一省之内，它天然就是新能源、新材料、新算力的前沿试验场。青海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期待与各国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互利共赢。青海省贸促会副会长郭军辉表示，希望能够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合作契机，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外资企业的一些优势，包含他们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品牌运营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引入到青海，为青海未来经贸事业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今天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

0: 会议并讲话。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叫应叫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城乡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1: 听众朋友，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为青海省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上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青藏高原常开常盛，绚丽绽放。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基层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主战场，社区是凝聚各族群众厚植团结根基的最前沿。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是一个集汉、藏、回族等多民族融居的社区，也是青海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社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贴合群众民生需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培育、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党委副书记夏壮：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社区基层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联谊共建活动，推动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切实把社区打造成为民族团结的暖心家园，基层治理的示范阵地。
2: 从城市社区的温情相融到乡村原野的同心奋进，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根植青海大地。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藤制广场，一座双手托举石榴的主题雕塑巍然矗立，寓意深远，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成为乡村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明地标、精神符号。海北州刚察县果洛藏贡麻村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马福珍：
4: 以村级藤制广场为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的全过程，引导群众始终秉持一家人、一条心、一股劲团结氛围， 持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2: 嘱托铭记于心，使命担当于行。多年来，冈察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构建全员参与、全域创建、全面提升的民族团结工作格局，让团结赋能乡村振兴，以同心助力县域发展。海北州冈察县民族团结进步办公室副主任陈景武：
5: 通过党建引领、品牌示范、文旅融合、多元服务、培根助红等五个方面，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绘发展蓝图，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冈察示范。
2: 同心共筑中国梦，团结奋进新征程。从文亭巷社区的邻里交融、共治共享，到果洛藏贡麻村的同心聚力、致富兴村，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守民族团结生命线，凝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督检查处干部王红：
6: 创新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基础，全方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大地持续绚丽绽放。
1: 青海台记者万书伟报道。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年会设置5大专题论坛，来自全国植物保护、科研、科普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高原，聚焦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主题，重点研讨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资源挖掘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年会期间还将同步召开多场专项学术会议、专题培训班以及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咨询会，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与指导。据了解，今年是西宁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评估的关键时期，本次年会落地西宁，高度契合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植物资源禀赋，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0: 青海台消息，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7项提名，成为本届唯一实现表演类4大奖项全提名的剧集。《生命树》以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为背景，讲述巡山队员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故事。自2019年启动创作，历时7年打磨，主创多次赴青海实地采风，围绕索南达杰等原型人物深入访谈。全剧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环境中实景拍摄188天。今年1月30号起，该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及多家卫视网络平台播出，平均收视率位居全国上新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类首位，豆瓣评分高达8.4分。省广电局统筹开展安多藏语与康巴藏语译制工作，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在安多卫视首播。同时推动影视 IP 与文理深度融合，推出跟着生命树浪青海等短视频，带动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取景地德令哈市建成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4.82万人次，拉动消费4600多万元。
1: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江平、万小磊报道。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今天遇见蓝媒合作源头对话活动之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名人采风体验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网络名人聚焦澜沧江源生态禀赋、民族文化和产业发展，用镜头和笔触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和展现江源大地的崭新风貌。 活动期间，采风团一行走进玉树州杂多县昂赛大峡谷湿地保护区等点位，调研了解杂多县生态保护、文旅资源禀赋及高原畜牧业发展现状，多角度记录澜沧江源头地区发展情况，对外展示蓝莓源头地区真实风貌与发展面貌。此次采风活动是对外展示澜沧江源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活动的开展将有效提升澜沧江源头的知名度、美誉度，为蓝莓合作提质赋能。
0: 青海台消息，在青海省商务厅指导下，8月25号，由青海省饭店烹饪协会组织编写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小吃制作菜谱》正式向社会发布，旨在让高原风味从有名转化为有实。据了解，此次发布的菜谱是在年初发布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名录基础上进行的深度技术转化。名录中既收录了深受群众喜爱的擀面片、酿皮、狗胶尿、手抓羊肉、青海土火锅等传统家常名吃，也融入了香煎牦牛排、龙阳峡三文鱼、红鳟鱼沙拉、香炒祁连野、黄菇、藜麦汤等体现高原物产与创新思维的融合菜品。本次发布的菜谱不仅是菜名的简单罗列，更是一份详尽的技术操作指南，内容涵盖菜品特点、制作流程、详细制作过程、技术关键点以及营养分析等关键核心环节。
1: 青海的消息，日前青海黄南17名高校毕业生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就职，持续深化金青就业帮扶协作。据了解，天津市定向招聘黄南籍高校毕业生工作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输送近100名黄南学子入职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搭建起稳定的异地就业帮扶通道，成为金青对口支援人才协作领域的标杆品牌。本次赴京的17名学子为第5批定向就业人员，是金青两地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青春力量。
2: 青海台通讯员汤红红、朱玲玲报道，8月，海西州格尔木市头茬枸杞进入采摘高峰，在万亩枸杞园里，红彤彤的鲜果挂满枝头。来自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近4000名采摘工人抢抓农时采摘鲜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四川采摘工郑万芳：
7: 我来格尔木摘枸杞已经3年了，我们每天大概就是200左右。
2: 四川采摘工杨尚之：
8: 就是每一天嘛能摘100多斤，2个月下来嘛也有1万多块钱吧。
2: 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昼夜温差，造就了格尔木枸杞糖分足、品质优的特质。一颗颗红枸杞既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了亮眼的高原红。海西州格尔木市河西农场8连种植户纳旭才：
9: 我种了30亩枸杞，长势今年也特别好，政府的好政策，靠这些红果果，我今年的收入也差不了。
2: 聚焦枸杞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今年格尔木市农牧局全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实枸杞产业专项发展资金1804万元，用于枸杞的绿色及有机认证以及鲜果销售补贴。海西州格尔木市农牧局副局长王伟伟：
10: 整个枸杞项目产业类发展项目为12个，总资金额为2485万元。枸杞产业资金的有效使用，切切实实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2: 青海台通讯员马迎昭发来报道，为切实保障职工健康权益，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海北州祁连县总工会自2024年起持续开展关爱职工健康专项行动，累计为近900名职工劳模及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总价值54万多元的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体检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引导，答疑解惑，针对职业特点提出饮食调理、作息改善等建议，以实际行动践行职工健康守护者的职责使命。海北州祁连县龙兴物业工作人员万马石吉：
11: 这次工会组织免费体检，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检查项目很全面，以自己也能清楚地了解身体状况，心里也很踏实了。这样的活动很贴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会对职工的关心。
2: 祁连县总工会聚焦农民工、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一线劳动者及新业态从业者的健康需求，联合青海省康复医院、祁连县医院、祁连县妇幼保健中心等专业医疗机构开展体检活动。三年间，体检覆盖人群逐年扩展，涵盖血常规、心电图、腹部彩超、胸部 X 光等核心项目，并为每位参检者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0: 各位听众，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正新，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你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二十八集。回想起自己当年跟妈妈流落街头，孤儿院的片瓦遮头对安迪简直有如天堂，他因此说什么都不愿意被人领养。安迪理解樊胜美求稳求安定的心理，
2: 我很理解，真的，我们即便是出差都要预先确认好住处，更何况是定居的房屋呢，朝不保夕的漂泊感觉很不好。安迪，难道你不觉得我是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吗？若是每一个人能长脑袋问问自己生活中潜在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该如何去预防，那这世界就太平许多了，人难道不该自爱自慰吗？安迪，我爱你。
0: 樊胜美开心的想要拥抱安迪，但却被安迪一笑避过。
2: 放心，我不是蕾丝边。安迪，我经常被人指责太爱自己，自私，仿佛一个人坚持自己的需求是一个错误。可是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还怎么爱别人呢？我就不相信有什么无私的爱，人的本质应该是利己主义，对吧？我不知道那么多主义，那是文科生研究的事，我只知道管好我自己意味着对社会收支平衡，而若是有余力再去帮助别人，就是对社会有正数效应，也就是贡献。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社会上现成的有资产者毕竟是少数，可不可以找一个人，比如像王先生那种人，一起合伙筑巢呢？合伙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可是现在的法律和舆论都只是看到前面做事业的男人，而看不到持家承担所有大后方的女人。不信你去看看那些离婚官司中女人的待遇，女人有这种精力能力的去做合伙，还不如自己努力，既赚得好生活，也获得社会的承认。而且，
0: 两人说着话，来到了一楼大厅电梯前，旁边有了别人，樊胜美说话就有了顾忌，只好贴近安迪耳朵说话。
2: 而且这年代的男孩生出来就是比女孩子还娇生惯养，你不知道有没有见识过上一辈的人对于生儿子有多看重？我们那儿啊，重男轻女的厉害，儿子当宝贝养，好吃好用的都给儿子，做事吃苦则是轮不到儿子。那样的儿子等长大了，你说女人能指望他可依靠吗？所以说呀，女人最保险的还是打定主意依靠自己。
0: 安迪听得差点晕了，这就是所谓我国特色吗？他还真没想到过

0: 追到大楼外，才被保安在门口挡住。王百川连忙声明，哦，我找才刚刚上电梯的樊小姐。
1: 保安不是小郑，对樊胜美不是很熟悉，但是也多嘴。
2: 哦，你是指刚才那两个高的还是矮的？我替你呼叫，他们答应你来访，我才能放你进去。
0: 哦，谢谢，是稍矮的那位美女。
2: 哦，那我可帮不了你了，他住的是群租房，没装呼叫装置，高的那个才是这儿的住户。
0: 哦，那我还是自己打手机请他下来吧，麻烦你了。
2: 没事。
1: 王百川转身，脸上才变了颜色。群租房，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安迪和樊胜美走出电梯，见物业师傅已经来了，在走廊在拌水泥。安迪将一盒披萨递给关巨儿，招呼邱莹莹跟来2201一起分享另外一盒披萨。大家说话的空档，樊胜美仔细打量正在帮助物业师傅的林师兄，听得安迪的招呼才跟去了2201。安迪等关上门，忍不住问出了心里盘旋好久的一个问题。樊小妹，我想问，是不是有点资产的年轻男人很走俏啊？
2: 是啊，现在男方相亲都要标上一条，有房有车，这是相亲得以立项的基本条件。
1: 安迪心中想着起点，又将外延缩小了一层。那有好房又有百万名车的呢？
2: 哎呦，那种人身边无数倒贴上去的年轻美女，那种人眼里的也只有还没走出校门的小美女，但结婚的呢又换作是门当户对的，咱们想都不要去想。哎，你不用把披萨三等分，我只要一小块，很小一块，晚上吃这种东西太长肉了。
0: 邱莹莹经过思想斗争，也挣扎着说，
2: 那我也要很小一块，面团多的那一部分吧。
0: 安迪看着两位美女自己动手，只切去很小的两个小块，只得示威似的给自己切了一大块。这个时候，邱莹莹向樊胜美这个2202的主心骨汇报了刚才的事。安迪不禁想着起点发愣，原来人家是杀开无数倒贴的小美女来陪他的，只是不容他多想，助理有电话打了进来。今天的报告已经汇总发到了安迪的邮箱，安迪只得收起疑虑，打开电脑专心做他的工作。这边邱莹莹总结说，
2: 樊姐，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当时楼下来叫门的时候，我客气一点说明了实情，其实可能也没什么，反而省得跟人家吵一架。可是你想过万一没有？万一漏水的原因不是那么简单，责任全在我们。万一楼下看我们好商量，狮子大开口要求赔偿损失，万一物业看到我们好欺负，又不是大楼的业主，说的话不是那么不偏不倚。今天啊，若是没有你冲在前面吵上一架，楼下未必有那么容易说话。我看啊，他们不是好说话，而是知难而退。所以小秋妍，你立的是头功，但是呢，你得学一学林师兄的说话方式，他话里有话，暗中警告楼下，再闹就没好果子吃，楼上欺负楼下是最容易了。
0: 邱莹莹听的是连连点头，尤其是被表扬了，她更容易接受后面的但是。
2: 对了，以前办公室里有同事教我，遇到事情首先要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然后才方便处理，真遇到事情了我才能明白。
0: 安迪擅长一心两用，听了对话不禁抬头瞄了樊胜美一眼，他至此才有点明白樊胜美为什么如此谙熟人情世故，可是却只混了一个中游当的，原来是个办公室游子。这种游子在大公司里很常见，往往未必办事有余，但他们总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熟练利用规则逃避责任，再逃避责任，永远担当不了城市的责任。看起来生活中也

0: 是一样，非常可惜。如果是把邱莹莹的性格跟樊胜美的平均一下，这倒是两例。邱莹莹却是看着安迪又切下一块披萨，出声提醒
1: 安迪，你晚上吃太多了会胖的。
0: 安迪看看手中又是奶酪又是培根的披萨，犹豫了一下，
1: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顾忌，吃吧，明天跑步再消耗掉。
0: 说完就咬了一口吃了下去。
1: 那我要不要明天开始跟你一起去跑步啊？
0: 邱莹莹看看披萨，看看安迪的腰，再看看樊胜美。
1: 你别问我，小关才坚持了几天啊？你问你自己能坚持多少天？要是坚持不了，就别折腾自己了。
0: 安迪不喜欢邱莹莹跟着他跑步。邱莹莹两只眼珠子转来转去，犹豫着要不要下这个决心，但她的眼珠子很快转到了樊胜美那儿。她发现樊胜美好一阵子没说话，正掏出手机不知在看什么，然后又很快将手机放进包里，皱了一下眉头。
1: 樊姐，你看什么呢？你不是说不把工作带回家吗？
0: 樊胜美摇头。
1: 啊，没什么，我想到白天收到的一条短信，忘了其中几个词儿。
0: 邱莹莹也没有在意，呼啸一声去看物业师傅做完事儿没有。樊胜美想喊住，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由着邱莹莹去做关雎尔的电灯泡。邱莹莹很快回来，招呼说事情做完了，林师兄也已经告辞，樊胜美这才和安迪说了再见。关雎尔将功赎罪，此刻正忙碌着打扫战场。樊胜美进来戴上手套想要帮忙，忍不住说，
1: 那位林师兄不错。哎呀，不是，你们都想歪了，什么事儿都没有，林师兄只是好意。
0: 樊胜美呵呵一笑，不再挖掘。这个时候手机唱出了樊胜美熟悉的铃声，他欢快地跳起，赶紧冲进卧室拉开包接了，可屏幕显示来电者是曲小潇。樊胜美接起电话，曲小潇却连声抱歉，说是打错电话了，他想找安迪。樊胜美无端地郁闷了一下，想到今晚买了那么多办公用品，王百川此时正安装摆放呢吧，难道王百川懂得所有操作，为什么还不来电咨询呢？难道不应该找借口来电跟自己磨几句嘴皮子吗？曲小潇几乎是尖叫着给安迪打的电话。
2: 安迪，安迪，安迪，安迪，你还记得赵医生吗？他刚才居然主动发短信问我脚伤怎么样，提醒我劳逸结合。
1: 你把他怎么样了？他怎么可能主动发短信问你啊？
2: 我嘛，我当然是，不说不说，太邪恶了。哎呀，不过安迪，安迪，我真的好开心啊，我真的是太幸福了。
1: 你不是很大胆吗？直接找上门去。
2: 不行，我正出差呢，等我回来我就去约他，约他出来。赵医生呢，就是那种唐僧，活的可以调戏，死的可以吃肉，太爽了。哎，对了，安迪，有件事啊，我得知会你一声。我正出差呢，找客户拍马屁，吃饭的时候呢，他们提起了谭总，我就说我跟你是好姐妹。这个呀，我待会儿回头发一份客户的名单和资料给你，万一他们要问起来，你可得给他们肯定答复。
0: 安迪这才明白，前面什么跟赵医生的风流韵事，那全都是铺垫。这会儿他才说到正经。
1: 那你在邮件中必须要说明，我需要为此承担什么义务、什么责任，我有知情权。特别是和商业利益有关的，必须要说明。
2: 哎呀，这个真没有，真没有，我就是需要跟他们攀上关系，扯扯几个熟人进来，显得热闹。你大可放心。
0: 安迪一想，这倒也对，他跟曲小潇的业务没有交集， 即使曲小潇拿他做背书，别人也未必认账，他算什么呀？
2: 好，我有数了，等会儿你给我看一看我需要都应付谁，免得到时候露马脚。怎么样，生意还顺利吗？
1: 哎呀，一点都不顺利。我朋友介绍的这个人，他不是项目负责人，今天一顿饭只是问出了一点线索，明天还得继续努力。哎呀，我得还要多少天才能见到我的赵医生？
2: 那客户认可你吗？我的意思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还很年轻，也不懂办公室规矩，经常不被同事认可，认为担负不了重任。当然你灵活善变，可能比较能让人认可。
1: 我正为这个烦恼呢，客户看见我先往我身后瞧，看是不是还有年纪大的跟着出场当我是秘书。我本来就不想承认我是谁谁的女儿，凭血缘才坐上总经理的位置，这一下不得不承认他们才认可我。回家我得改一改上班的行头，穿得再老气一点。早上我刚配了一副黑框眼镜，装老用的。哎，安迪，说好了啊，以后如果再有需要，还得扯你跟你老板这面大旗，尤其是谭老板。安迪，你必须要帮我。
2: 我不担责任的让你扯，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扯我老板。
0: 曲小潇无奈，只得放弃。安迪做完事情，电脑还连着网络，他对着 QQ 的标记看了好一会儿，终于阻止自己动手点开它。是的，对于起点而言，它是个大大的负资产，安迪不能连累好人。星期五的早晨，邱莹莹起床竟然发现2202的三个人都处于清醒状态，这可是很不同寻常啊，尤其对于特困户关雎尔而言，起早五分钟那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因此早上三个人清醒团聚异常难得。邱莹感觉这是好兆头啊，忍不住拍拍手。
1: 哎，姑娘们，今天是周五，一周的最后一天了，今晚和明天后天你们都有什么约会啊？说出来让我这个光棍也乐一乐。哎，樊姐，你跟同学去哪儿吃饭啊？打算穿什么漂亮衣服啊？
0: 樊胜美听了眉头一皱。
1: 我也是光棍，没有约会。哎，晚上要不一起去看电影啊？今晚有什么电影啊？
0: 樊胜美说着打开大门，让走廊的空气透进来。这一晚上下来，这个拥挤的房间已经闷气不堪，尤其是樊胜美这个卧室。正好安迪跑步回来，闻言插嘴。
2: 哎，你们要是晚上去看电影叫上我，我都快一年没有看电影了。
1: 不管好电影烂电影都叫上你吗？
0: 料定自己晚上一定没人约的邱莹莹赶紧问一句，她可乐意拉上安迪一块看电影了，有车可蹭，连看两场都不用愁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
2: 对，周末放假不用看书。小秋，确定下来的话一定给我确切地址，最好呢指明附近的显眼建筑，要不然我找不到路。谢谢了。
1: 哎呀，这么好的姑娘们怎么周末晚上都轮空啊？
0: 樊胜美一边吹头发一边对洗手间里面的关雎尔说。
1: 小关，你呢？
2: 我晚上加班，但是明天还没有想好，前同事邀请我一起去爬山看红叶，林师兄说明天有几个校友去农家乐摘橘子吃农家菜，我好像都有兴趣。
0: 邱莹莹一听哈哈大笑。
2: 我也都有兴趣，关关，要不然你跟师兄去农家乐，我跟同事去爬山吧。
0: 当然他也知道这等好事轮不到他。
1: 嗯，关关，你桃花运来了，两个人一起追求你呢。
0: 关雎尔揉着满脸的洗面奶泡沫，对镜子愣了一会儿。
2: 不行，我实习期考核之前不能乱来。好吧， 我明天哪儿都不去。莹莹，我跟你一起混。
0: 樊胜美听了深受刺激，忍不住说，
2: 妹妹们，我明天就不跟你们混了，我有点小事。
0: 邱莹莹一脸了然，
2: 我就说樊姐，我早就把你踢出我们的名单了。
0: 樊胜美听着无比郁闷，可又有苦说不出，只得一笑而过。安迪难得打破常规，抓一杯咖啡，捏一片面包，回到202门口。
2: 小秋，你还在吗？
0: 见邱莹莹探出头来，她忙说，
2: 帮我买一磅咖啡豆。
0: 邱莹莹好奇地说，
2: 嗯，你不是还有两包绿衫的吗？送给崇洋媚外的新同事了。你推荐一种你们店里好喝的豆子给我怎么样？啊，他们说曼特宁很好，可是我觉得新进的夏威夷可纳更好喝，很香。
0: 说到这儿，邱莹莹忽然笑了，
2: 我是重口味小组成员，他们说的，我就爱可纳的重口味。
0: 邱莹莹还在叽叽喳喳说她的好笑事儿，安迪连忙打断她，
2: 好，就买你说的夏威夷可纳。哎，小秋，麻烦你从我右边口袋拿钱，一磅卖多少你就拿多少，我现在两手都拿着吃的，最好呢你帮我磨好，省得我每次煮钱还得磨豆子。啊，可是现磨现煮才香，真的很有区别的。我呢就是个没品味小组的，能偷懒就偷懒了。
0: 邱莹莹从安迪口袋里摸出来的都是百元的票子，想了想又塞回去。
2: 要不了那么多，现招真麻烦，回头我买好再问你要钱吧，顺便把零钱也准备好。
0: 此时邱莹莹脑袋里叮咚一声响，冒出了一个小小的念头，22楼唯一没参加周末干什么大讨论的曲小潇，昨天半夜才刚刚出差回家，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发一条短信给赵医生，约定今天下午一定去医院看门诊。但赵医生很快回短信说，我今天不做门诊，我在手术室，周一下午你去找我吧。
2: 哇，手术室。
0: 曲小潇拿着手机哇了一声，操刀合法杀人的赵医生，帅啊，他岂能错过。既然已经知道赵医生在干嘛，曲小潇相信自己找得到手术室。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岳明。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正式发车。
0: 财经资讯，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建成通车。
0: 文旅在线，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上海。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落幕，中国队斩获10金9银3铜。
2: 时政热点，

0: 外交部发言人8月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布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6号10点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1: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重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吉约耶娃。
1: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0: 米尔吉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8月26号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
0: 在支付范围方面，意见规定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原则上按规定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评估费用、服务费用，以及依法依规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产生的费用，同时明确区分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
1: 那么在支付方式方面呢， 意见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同时区分了居家、机构、社区三种不同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计费单元。
0: 在支付标准方面，意见要求综合考量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持能力、参保人员基本保障需求与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情况，合理确定护理服务、评估服务的支付标准，并坚持动态调整。
1: 根据意见，逐步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管、社会监督、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将监管延伸到个人，并加强对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服务收费价格、评估机构评估收费价格的动态监测，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意见明确，原试点地区要利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完成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8月19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发车仪式在山东东营火车站举行。至此，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正式开启了跨省溯源之旅。
2: 此次列车顺利启程，是落实国家对口支援与鲁青协作部署，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标志着鲁青文旅客源互送合作落地见效，助力沿黄流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据了解，首趟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共载客650人，突出适老化康养服务特色，针对高原旅行特点，全程配备2名随队医生、1名安全员、2名导游，配齐高原反应应急药品，充分保障旅途安全。列车行程呢是10天9晚，从东营发往西宁。从黄河入海口东营站出发，沿黄河溯流而上，途经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4省区，串联黄河沿线核心文旅景区，实现一线多游、跨省联动，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黄河流域多元人文风光与生态美景。
0: 此次元青旅游列车的开行是鲁青两省落实东西部协作、深化文旅帮扶的务实举措，也是鲁青文旅五位一体协作框架下客源互送板块的率先破题，推动鲁青文旅协作从单向支撑向双向共赢，从合作意向转向落地见效，进一步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助力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向外传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5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程走访慰问西宁市外卖小哥于荣先，送上慰问金和慰问信。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其颁发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

0: 以暖心举措致敬见义勇为行为，切实让平凡英雄备受尊重，倍感温暖。
1: 据了解，事发时呢，于荣先在配送途中遇到一名醉酒男子当街闹事，果断骑车撞倒闹事的男子，成功化解了现场危机的英勇事迹迅速在网上传播，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获得广大市民与网友的一致赞誉。
0: 事迹发生之后，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全面核查取证，综合评审，8月19号，于荣先撞倒醉酒闹事男子行为被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 此次慰问活动中的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于外卖小哥于荣先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无私无畏的担当精神给予高度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慰问组表示，于荣先用实际行动弘扬了社会的正能量，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于荣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持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带动更多群众崇德向善，温暖正气的社会新风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7项提名，成为本届唯一实现表演类四大奖项全提名的剧集。提名呢，涵盖到电视剧作品、编剧萧亦凡等。导演李雪以及男主角胡歌、女主角杨子、男配角李光洁、女配角梅婷。
1: 生命树呢，以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为背景，讲述巡山队员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故事。自2019年启动创作，历时7年打磨，主创多次赴青海实地采风，围绕索南达杰等原型人物深入访谈。全剧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环境中实景拍摄188天。今年1月30号起呢，该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及多家卫视网络平台播出，平均收视率位居全国上星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的首位。豆瓣的评分高达8.4分，此前已经荣获白玉兰奖8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项核心大奖。
0: 省广电局统筹开展安多藏语与康巴藏语译制工作，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在安多卫视首播。同时呢，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跟着生命树浪青海等短视频，带着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取景地德令哈市建成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4.82万人次，拉动消费4600多万元。此外呢，还联合了韩露游记团队开展纪实拍摄，并策划主演杨子公益推介活动，实现千万级的线上曝光。
1: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建扎县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亮眼的数据是游客对黄河秘境、丹霞圣地的高度认可，也是黄南州深耕生态文旅、提质服务、创新业态的扎实成果。
0: 今年以来呢，坎布拉景区立足青青黄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聚焦游客核心体验，全面普及游览短板，升级配套设施。针对以往的游览痛点，景区优化了全域游览动线，落地了80米的黄河观光扶梯，解决了台阶陡峭、游览费力等问题，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轻松沉浸式的来观赏丹霞黄河全景。同时呢，景区还常态化开展了设备运维、安保巡查、环境整治与消杀工作，以精细化管理筑牢安全防线，美化游览环境，大幅提升游客的出行舒适度。
1: 依托于独特的丹霞地貌、黄河碧水资源，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体系，打造黄河丹霞圣湖游、森林瑶池徒步游、 云端灵山全景游三条精品线路，全方位适配亲子出游、自驾采风、研学科普等多元需求。同时呢，创新推出了公益植树、自然科普等沉浸式的生态体验项目，常态化开展了摄影大赛、以瓶换水等特色活动，将生态保护、人文体验与旅游观光深度融合，让山水之旅具有观赏性和教育性。
0: 惠民赋能，激活文旅市场。今年坎布拉景区持续释放文旅活力，推出中高考及应届毕业生免票、坎布拉与茶卡盐湖双景区联票等优惠政策，降低大众出游门槛。此外呢，景区还开通了西宁到坎布拉的旅游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通过线上话题挑战赛、达人采风引流等多元宣传方式，持续放大碧水丹霞、青金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全网口碑持续出圈。
1: 8月23号晚，2026中国漂流联赛青海玉树站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高原水上赛事的荣耀时刻。
0: 本次赛事搭建起水上竞技交流平台，推动体育赛事、生态文旅与江源 IP 深度融合发展。赛事分设专业组、大众组等竞赛组别，汇聚了全国漂流运动健儿奔赴三江支援。参赛选手呢，克服了高海拔和复杂河道条件，于湍急江流当中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充分彰显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1: 在闭幕式上，赛事组委会宣读各项比赛成绩以及获奖名单，获奖选手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奖杯与荣誉证书，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
0: 女子两人漂流赛冠军刘光源表示说，能够在高原河道完赛并夺冠是十分珍贵的经历，玉树州秀美江源风光令人难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协作与赛事主办方的保障。本土选手呢，同样斩获佳绩，大众组男子两人漂流赛冠军索南詹德说，在家乡参赛夺冠倍感欣喜，期盼有更多特色文体活动可以落地玉树，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江源了解玉树。
1: 一江碧水激荡运动活力，一场赛事赋能地方发展。此次漂流联赛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现了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文旅资源，将江河生态之美、体育竞技之劲、文旅融合之势融为一体，为玉树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8月25号，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周级换届后第一次学习扩大会议，创新采用室内集中学习加矿区现场教学加一线座谈交流模式，将理论学习课堂搬到柴达尔矿区生态治理一线，开展现场沉浸式生态环境警示教育，以案为鉴敲警钟，实地感悟明责任，切实推动理论学习从会议室走向主战场，让如果海北只剩一件事，那就是生态保护的理念深深根植于每一名班子成员的灵魂深处。
1: 此次集中学习打破传统模式，把警示教育课堂设在生态修复现场，通过室内学理论、视频看伤疤、现场观成效、座谈谋巩固，实现理论学习、警示教育、实际调研、工作部署的一体化推进。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人大、周政协、周政协党外厅级领导干部、各县及州直关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0: 第一阶段在海北州会议中心开展集中学习， 会上深入学习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疗愈矿山旧伤，不负绿水青山，柴达尔矿区生态修复

0: 治理始末，从理论层面筑牢生态保护思想根基，为现场实地警示教育做好思想铺垫。
1: 第二阶段实地观摩柴达尔矿区治理情况，勘探一号至八号坑的治理成效，近距离查看采回坑的平田以及扎山种草复绿、地质隐患治理等真实场景，亲身感受矿山生态创伤修复的艰巨任务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直观复盘目里柴达尔矿山生态问题带来的惨痛教训，在满目疮痍重披新绿的实景中接受鲜活的警示教育，真切体会生态保护国之大者的千钧分量。现场观摩结束后，召开警示教育座谈会，冈察县汇报整治总体情况，矿区现场工作专班分享整治工作体会，特邀地质领域专家现场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0: 海北州委书记张峰总结讲话时，全面复盘泉州矿山生态整治攻坚成果，深刻剖析历史遗留生态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从提高政治站位、剖析问题根源，动真碰硬、狠抓整改落地，以案促改、提升泉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三个方面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泉州上下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紧盯柴达尔矿区整改消耗、省级验收硬任务，抓实生态修复治理提升、台账完善、风险隐患化解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守好海北绿水青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指出此次一线实景学习，就是要让各级领导干部身临其境、受警醒，从矿山生态伤疤当中反思重发展轻保护、重生产轻治理的深刻教训，校准正确政绩观，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把现场学习的思想触动转化为履职行动，举一反三，排查泉州生态领域风险隐患，做到标本兼治，坚决防范生态问题反弹回潮，以钉钉子精神抓实生态保护各项任务，奋力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呢，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了4.1个百分点。
2: 利润大幅增长，受到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1到6月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
0: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呢，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端口达3286万个，建成 5G 行业的虚拟专网超8万个。
2: 数字制造业量效提升，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工业9.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66%。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8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2: 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创新高。
0: 商务部

0: 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亮相投洽会。
1: 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介绍说，今年境内外客商参会的积极性、主动性显著增强，大会已邀请到超过2600位重要客商，全省已梳理招商项目828个，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
0: 大批跨国公司参会，投资中国热度不减。梁基呢，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新趋势概括成了三个转变。
1: 从注重成本向注重价值转变，更关注绿电、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供给，以及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和高素质的人才供给。从填补空白向锻造实力转变，把中国作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健身房。从独立运营向协同发展转变，深度融入中国的产业生态，与中方合作伙伴的协同发展日益加强。
0: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明强介绍，本届投洽会积极搭建联动协作的融合平台，组织开展双向投资促进活动，为投资者和引资者洽谈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1: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表示，在本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0: 中国对外投资方面呢，梁基介绍了三个新特点，呈现了多元化的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是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已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了7.4%。对外投资行业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
1: 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境外设置的企业有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也为东道国年均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00万个。
0: 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了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是2.2万家，直接投资存量是4072.5亿美元。

0: 科技动态。25号，山东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
1: 该隧道由中铁14局承建，全长约5.75公里，其中的盾构段长约3.3公里，由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隧道设计时速60公里，是首条穿黄单洞双层对构隧道。那么隧道内部呢，净高是达到4.2米，可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等车辆通行要求。隧道的建成将进一步推动济南雍河发展，促进黄河南北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0: 中铁14局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呢，黄河济南段呢是典型的地上悬河，地质条件复杂，项目团队为山河号盾构机构新应用大开口率带滤刀盘，配备伸缩式驱动、开挖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并搭载了智能化的装备系统，确保隧道安全高效掘出。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利剑系列运载火箭最近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0: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8月25号呢，它完成了海上发射联。

0: 和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流程，开展了发射架起竖等十余项试验，后续他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舰三星任务，这是他的首次海上发射。
1: 此外呢，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了新进展。利剑二号是该系列的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它的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十月执行一舰十八星的发射任务。
0: 中科宇航利剑二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李勤峰，目前的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出厂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本次火箭总装测试周期相比首飞实现了缩短，标志着利剑二号向标准化、批量化研发的方向稳步迈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
2: 灵芝零九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3: 灵芝零九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2: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4: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工程团队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协作，共同参与了任务的各个阶段，包括系统设计、卫星集成、测试以及任务准备等工作。
5: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6: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2: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报道。
7: 在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有很多穿着蓝衣服的志愿者们，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在会场里面观看机器人的比赛了。那么我们来问问他们是如何看待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你好。
8: 你好，我觉得他们表现都非常好，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关节是怎么工作的。
7: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利用灵巧手来插数据线的比赛。关节怎么活动，我们就让他们来回答。
9: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10: 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它是怎样识别到这些就是眼前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过来一个球，那边过来一个球员。
11: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足球赛场，在5v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12: The robots have two cameras in the eyes.
13: 机器人的眼睛是两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两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11: 在400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 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无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14: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地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无脸跑更舒服啊，这样因为可能它觉得摆臂对它来说有点累，然后它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仿真，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11: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矩、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15: 此次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11: 主办方表示，通过比赛搭建行业对其技术标准的平台，能够让上下游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充分交流展示，形成人形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落地的行业生态。
16: 文旅在线。
0: 8月25号，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开启。2026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据悉呢，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
1: 开幕式上，《巨火新生文学之路》线路正式对外发布。该线路呢，串联了鲁迅公园、北外滩滨江、内山书店、左联会址纪念馆等多处沪上鲁迅文化地标，勾勒出鲁迅在上海的生活与创造轨迹，为市民打造出一条可漫步、可品读、可沉浸的行走的鲁迅文学史。
0: 同时呢，第三届身边的写作大赛鲁迅文学周活动发布，将在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内山书店落地三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文学作品，持续挖掘城市文学新生力量，为大众文学创作搭建常态化展示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
1: 据了解，鲁迅文学周期间还将陆续推出俄苏文学书友会系列活动、巨鹿之赞系列活动，以及作家总喉口以及文学走社区、获奖作家对谈等活动。从鲁迅曾大力译介的俄苏文学，到他始终倡导的大众写作、基层书写，每一项活动都紧扣鲁迅的文学遗产与精神脉络。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还将于28号晚在上海正式举办，以文学最高奖项致敬经典，表彰当代创作，更续鲁迅开辟的文学道路。
0: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截至8月25号呢，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了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字量级。
1: 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北京口岸单日通关流量屡创新高。进入到8月份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呢，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生动展现出首都对外开放效能不断提升，出入境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充分迸发。
0: 外国人入境的数据同样亮眼，截止呢8月25号呢，北京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4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1.6%，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5%。其中呢，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86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1: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流量程序实时进行口岸流量监测，动态调整警力部署。 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等客流量较大区域实行双排并检模式。大兴机场边检站实行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科学优化查验通道配置，在高峰时段查验通道应开尽开，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聚焦暑期家庭游、青少年出行增多的特点，开设了暑期便民服务岗，优化未成年人通关指引，为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同行、帮扶协助等暖心服务。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26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大通、黄中、黄岩、互助、乐都、化龙、共和、贵德、新海、海晏、冈察、门源、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及都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大通、黄岩、互助、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小雨转中雨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6号20点到8月27号20点，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贵德县、贵南县沙沟乡、共和县道塘河镇、龙阳峡镇、恰普架镇、海北州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黄南州泽库县、河南县、海南州同德县、新海县、贵南县其他地区、共和县其他地区、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神药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1: 我来读，你来听。
1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生活里呢，我们总是习惯仰望宏大的山河，追逐遥远的风景，常常忽略脚下的方寸土地，身边的烟火日常。很多时候，我们困于世俗的喧嚣，觉得平凡生活是枯燥乏味的，找不到藏在日常里的深意与诗意。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温柔又深邃的哲理随笔《微型世界》，它会带领我们跳出固有视角，在微小角落看见辽阔世界，在平凡烟火读懂人生真谛。《微型世界》是一部兼具人文温度与哲思力量的游记式随笔作品。全书呢，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华丽堆砌的辞藻。作者以中欧古城的里雅斯特为起点，从一间普通的咖啡馆出发，穿行于山谷、森林、草原、街巷、民居之间，用细腻、温柔、通透的笔触捕捉一方水土的烟火百态，记录时光沉淀的历史印记，串联起自然、岁月与人文的温柔对话。那么这本书它最动人的特质呢，就是以小见大、以微见宏的叙事格局了。作者将目光聚焦于了一座小众边城的细微日常，街巷里的烟火气息、山野间的自然风物、岁月留存的人物印记，以及普通人的细碎生活。当然，这在旁人眼中不过就是平淡无奇的小城光景罢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呢，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历史的脉络，每一份日常都蕴含着生活的哲理。渺小的风景串联成了辽阔天地，细碎的日常拼凑出了完整人生，让我们真切明白世间所有宏大皆源于微小。那么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总是急于奔赴远方，执着于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却渐渐丧失了感知美好的能力。我们步履匆匆，错过了晨光晚霞、四季流转，忽略了身边温暖、生活诗意，常常因琐事焦虑、因得失迷茫。而微型世界就像一位沉静的老友，缓缓治愈着我们的浮躁与焦虑。他告诉我们，世界从来不是只有远方璀璨，方寸之间也有山河烂漫，微小日常也藏着岁月温柔。书中呢，他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沉浸式的体验与通透的感悟。作者他行走于山野街巷，记录下了自然的更迭、城市的变迁、人心的冷暖，将历史厚重、自然灵动、人生通透融为一体。我想读这本书啊，我们仿佛在跟随着作者的脚步慢下来节奏，跳出浮躁喧嚣，沉浸式感受微小事物的力量。一株草木的生长，一阵晚风的温柔，一座老城的沉淀，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真正的阅读呢，是一次自我沉淀与认知觉醒的旅程。《微型世界》这本书，它教会我们，生活的美好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那么，所谓微型世界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狭隘的方寸之地，而是我们被浮躁蒙蔽的视野，被焦虑困住的内心。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俯身观察，静心感受啊，平凡日常便会褪去枯燥，变得丰盈生动了。生活它本就是由无数微小瞬间组成的，懂得珍视细微美好，接纳平凡日常，方能拥有辽阔心境，从容人生。愿我们都能借着这本《微型世界》，放下浮躁焦虑，学会俯身生活，用心感知日常，在方寸天地窥见万物山河，于细碎人间遇见温柔自我，在平凡烟火当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丰盈与精彩。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人这一生啊，我们一生都在相遇、相伴、奔赴热闹，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心底总会藏着一份无人言说的孤独。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生底色，也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解的课题。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本治愈无数人的经典名著《心是孤独的猎手》。这是一本读懂孤独、接纳孤独的书，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读懂人心深处最真实的模样。这本书它出自美国天才作家卡森·迈尔·卡勒斯，这是他23岁写下的传世之作。故事呢，是发生在了一座沉闷又平凡的南方小镇，没有波澜壮阔的剧情，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命运，只有一群平凡普通、各有心事儿的小人物。比如说，聋哑人辛格、叛逆敏感的少女米克、郁郁不得志的医生、渴望自由的工人，他们身份各异，境遇不同，却拥有同一个宿命，身处人群，内心孤寂。那么全书它最戳动人的一个内核啊，就是道出了人间最真实的真相。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猎手，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觅懂得自己的人。小镇上的每个人都在拼命倾诉，渴望被理解，他们怀揣着滚烫的理想，难言的委屈，无人共鸣的热爱，一次次向世界袒露心声。可大多时候，所有的倾诉都石沉大海，所有的心事儿都无人共情。很多人读完这本书啊，都有一个感觉是落寞，但是细细品读呢，便会懂得，这不是一本贩卖悲伤的书，而是一本接纳自我的成长之书。书中的每个人都在孤独当中挣扎，有的人追逐梦想，有人坚守初心，有的人在平凡生活里苦苦救赎。他们孤独、迷茫、脆弱，却从未放弃热爱生活，依旧带着赤诚与温柔来对抗世界的冷清。我想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何尝不是书中的普通人呢？我们混迹人群，忙于生活，身边从不缺少同行的人，却少有真正懂自己的人。很多委屈只能独自消化，很多理想只能悄悄珍藏，很多情绪只能默默自愈。我们害怕孤独，逃避独处，总以为热闹可以消解孤单，陪伴可以治愈迷茫，却不知道孤独从来不是缺陷，而是成年人的常态。这本书《心是孤独的猎手》，它就告诉我们，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修行。人与人之间呢，终究是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另一个人的心事儿，也没有谁能彻底救赎另一个人的孤独。不必强求被理解，不必纠结无人共鸣，学会与孤独握手言和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真正的成熟是接纳孤独，享受孤独。独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必迎合任何人，不用勉强自己，可以静下心聆听。

内心的声音，看清自己的所求所想。岁月漫漫，人海茫茫，人人都是孤独的，人人都是自愈的。希望这本书呢，能让各位听众释怀所有的落寞与迷茫，愿大家都能坦然接纳人生的孤独常态，在独处当中丰盈自我。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篇诵读作品。首先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很老却永远聊不完的话题，关于人，关于时间，关于我们这一生会遇到的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某个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聊天记录就停在了几个月前。某个你以为会一直陪在身边的人，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而另一些人呢，初见时平平淡淡，甚至不起眼，却在一个又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慢慢成为了你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底色。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太多的人，有些人像烟花，绚烂却短暂；有些人像灯，不亮眼但一直亮着。只可惜眼睛总是容易被热闹吸引，容易为表象心动，容易把一时的热情误以为是一世的深情。都说日久见人心，这话听起来简单，细想却有很深的道理。因为时间从来不会撒谎，他不说话，却比任何辩白都有力量；他不着急，却把一切真相都慢慢摊开在阳光下。谁会在你低谷时转身离去？谁又会在你狼狈时默默撑伞？时间到了，答案自有分晓。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字，叫做《时间比眼睛更能识人》。他不教你识人术，不列一二三条判断标准，他只是轻轻地提醒你，不用急着去判断谁值得谁不值得，所有的人和事儿，时间都会替你筛选一遍。把心放宽，把时光放远，然后就把一切交给时间。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篇诵读作品。

时间可以换来金钱，金钱却无法买回时间。充满期待的明天，几年之后，遥不可期的将来，终会如约而至，反而是转瞬之间的上一秒，覆水难收，无法挽留。身体健康不过是舒舒服服多活几年，钱包括富裕，不过让每天的精彩程度与众不同。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财富，说到底还是时间，因为它是最公平的，让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一年都是四季交替的12个月。有人说时间无情，带走了生命里的一些事一些人，其实刚好相反，正是时间帮你留下了最真的一切。有一次在路边等朋友，旁边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孩子在做问卷调查，他转头看到了路边的我，慢慢移过来问道，你好，有时间帮我做一份问卷吗？我说当然没问题，拿过他手里的纸笔，于是一边填写一边聊了起来。原来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想开家猫咪咖啡馆，趁着周末来步行街了解一下养宠物的人有哪些经验分享。碰巧那段时间家里养了狗，就提醒他注意宠物掉毛影响卫生，宠物都有哪些生活习性。这件事过去了几个月，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他们的咖啡馆这周六要开业了，想请我去现场。我才反应过来是那天做了问卷调查的男孩子。他说咖啡店在某某大厦，你周末有时间来坐坐吗？我给你安排天台环境好的位置，欢迎你带朋友。说实话，你是第一个认认真真填完问卷的人，所以我一直记得你，谢谢你。其实那天无非就是在打发等待的几分钟时间，跟一个有心人聊了几句，没想到竟能换得一杯咖啡，一次意料之外的体验。如果不是遇到他，我可能也是在路边漫无目的的刷手机打发时间。如果不是遇到我，他一个早上可能都收不到一份问卷，也没有机会鼓起勇气。生活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小事，把原本可以浪费掉的时间变得更有意义，甚至还会埋下礼物的种子。衡量时间花的是否有意义，不一定在于长短，而是你的用心程度。当你在时间里种下真心，时间自然会结出你的硕果。用一周的时间读完一本书，书里的知识让你受益终身。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学习一道菜，这个拿手菜能喂饱一个家的幸福。耐心等待，静候花开，付出时间终会值得。时间如人生一波波的大浪来袭，拍打海岸带走泥沙，只留下精美的贝壳在岸上，也像会泛黄褪色的老照片，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合照的人却能留在生命里。同事在群里分享了他小学时的照片，那时能留下一张照片是很难得的，每个人都站得笔直，笑盈盈地看着镜头。他说这些同学们毕业后也一直写信联系，稚嫩的笔记问候彼此近况，互相鼓励。最近要参加同学会了，所以翻翻家里的旧物，找找当时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感情依然没有变质的人好好珍惜，深知时间宝贵，也毫无怨言陪你的人好好珍惜。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他们却愿意用在你身上，请不要辜负。原来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患病多年的老人，立遗嘱把财产全部留给了照顾自己的护工。老人的儿子对此非常不满，将护工告上法庭，污蔑他趁着老人糊涂了，逼迫他立下遗嘱。但老人在法庭上的一段话，让在场所有人陷入深思。我没有老糊涂，自从儿子知道我即将离世，就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了医院里，这几年都是护工任劳任怨地照顾我。别的我不说，光凭他始终对我的生命表示尊敬，我就不后悔将遗产留给他。什么是检验人心最好的办法？时间。无论多么亲近的关系，只有在相伴多年才知道彼此的意义。就像我们悄悄地长大，才发现父母的白发是什么意义。年纪越大越能明白，遇见过多少的人不重要，能留下来的才重要。付出金钱和利益去维护的感情，都不如用时间相伴换来的珍贵。当所有的东西被标上时间的单位，才知道真正的价值。我们没办法计算出自己学到了多少知识，但能数得出校园生活至少占了生命的五分之一。我们无法表达多爱对方，但希望未来三分之二的生命里相濡以沫到老。让你花时间做的事一定要有意义，为你花时间的人一定要珍惜。愿今后的我们用时间埋下的种子悄然开花，用时间留住的爱人不离不弃。

时间比眼睛更能识人。在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之后啊，我突然间想起了很多年的一个朋友。那个时候呢，大家形影不离，一起吃饭，一起熬夜，一起规划未来。当时呢，以为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后来遇到了一些很难很难的事儿，整个人跌进了低谷。那段时间呢，他渐渐很少联系我了，消息也回得越来越慢。约见面总是说忙，我一开始并不理解，甚至有些难过，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人与人的缘分从来不是靠愿望来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时间没有偏爱谁，它只是诚实地还原了每个人在你生命当中的位置。时间真的很奇妙，它像一条河流，不急不缓地往前流淌，把那些浮在表面的东西冲刷干净，留下的是沉在河底闪闪发光的东西。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和事儿呢，不一定是最耀眼，但一定最真实，最经得起岁月的打磨。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您此刻正在为某段关系的疏远而感到遗憾，为某个人的离开而耿耿于怀，我想对你说，不用强求，也不用自责。有些人呢，注定是过客，有些关系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这都不是谁的错。时间呢，会让对的人留到最后，而你要做的

耿于怀，会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总觉得幸福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我们追逐欲望，计较得失，被焦虑裹挟，却常常忽略幸福很多时候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人这一辈子呢，求而不得是常态，事事圆满是奢望。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那颗不肯知足的心。总盯着缺憾，就会满身疲惫。内心懂得知足，方能感受人间暖意。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聆听这篇诵读散文。心怀淡淡知足，日子日日舒心。

庄子里写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时光匆匆，深深浅浅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我们给生活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哪怕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依然怀揣着知足之心，保持向上的姿态，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乐趣。我们学着把目光收回来，近处的山水，身边的人，都值得我们珍惜。在烟火日常中沉淀自己，不和别人比赛跑，起点不一样，结果又怎能算数呢？默默耕耘，慢慢积累，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碰到挫折的时候不能否定自己，接纳当下的自己，朝着更开阔的地方去努力。爱惜自己的身体，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对日子认真，对别人宽厚一些。乐观的人能在短时间里消化掉负面情绪，相信自己能接住，能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有自己的担当和处事方法。顺境时沉得住气，逆境时淡然面对。智者乐山山如画，仁者乐水水无涯。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得闲的时候就去大自然走走。生活里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决定不了，比如天气好不好，别人的想法，明天会发生什么。知足的人在这些方面很聪明，分得清什么是自己的事，什么是老天的事。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昨天的事已经翻篇了，今天的步子迈在今天的路上。不去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专注于自己的节奏，能够靠自己去争取的机会就迎难而上。始终相信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人生要有给自己兜底的能力。心怀知足的人懂得感恩和善良，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包容不完美的自己。从年少到老年，我们难免会犯错，会经历迷茫，在时间的长河里渐渐懂得缺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稳住自己，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知足是接纳当下的同时，依然有追梦的勇气。微笑前行，在苦乐中寻找乐趣，没必要和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要留有余地，这也是给自己留一个退路。温暖在心，踏踏实实做人，心怀淡淡知足，一朝一夕都有清欢相伴，岁月温凉前行，日子都过得舒心。愿你我守得住本心澄澈，怀揣热忱稳步向前，岁岁光景温柔。

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大家的内心是不是都多了一份安然呢？知足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看透生活之后的一份清醒；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接纳遗憾，看淡得失，不被欲望过度牵绊，珍惜手中已经拥有的温暖。世间的日子呢，没有百分之百的圆满，有烟火琐碎，也有细碎欢喜，一碗热饭，一盏灯火，家人安康，知己两三，这些平平淡淡的点滴，我想恰恰就是最珍贵的幸福。心怀淡淡知足，不是降低对生活的期待，而是换一种心境看待周遭，少一点攀比，多一份释然，少一丝执念，多一份感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好好活在当下。愿各位听众都能够修一颗知足之心，看淡世间纷扰，接纳生活起落，在平凡烟火里寻得安宁，不困于执念，不扰于浮华，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日日舒心，岁岁安然。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走过岁岁年年，我们在生活里奔波，见过人情冷暖，经历得失聚散，很多人历经世事之后慢慢变得冷漠疏离，习惯把真心收藏起来，用防备对抗周遭的世界。可岁月的洗礼从来不是让我们变得麻木，而是教会我们历经千帆依旧保有一份深情。那么这份深情呢，它不是轰轰烈烈的热烈，也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它是对世间万物的柔软，是对烟火日常的眷恋，是善待身边之人的善意，也是对生活本身永不熄灭的热爱。懂得深情，才能捕捉平凡日子里藏着的细碎美好，心怀温热，方能在世事浮沉之中守住内心的暖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一身的疲惫吧，共同聆听散文，于岁月缱绻中做一个深情的人。

生命这趟旅程，我们一路走，一路和亲友相伴相随。多少人来了又走，聚了又散，岁月中留下或动人或伤怀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的人生。生命的光阴时而明亮，时而灰暗，道路在延伸，生命在延长，岁月在前行。一个人的踌躇迈步太过孤单，两只手的相牵，温度在心间传递。有幸在成长的岁月中，有过那么多的手安抚过浮躁的心。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路上的风景都在自己的心里，喜怒哀乐品尝的是自己的人生，风雨泥泞行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只是总会有一个人愿意与你并肩同行，一起欣赏四季风景。也许不能感受你心中的百般滋味，但一直陪伴在你的岁月里，于岁月缱绻中做一个深情的人，记挂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岁月，牵念着曾经温暖彼此的时光。生命的旅途中，多少人走着走着就丢了，回首往事，那些点滴故事依然紧紧地捂在心口。这些往事是温暖，是火光，让心灵不再孤寂，也照亮着前行的路。人生终究都会有一别，只是早晚而已。而心灵始终不曾遗忘的，是曾经没

美好的往昔。有人懂，有人爱，是世间最幸福的事。不必日夜相守，无需时时见面，只要彼此理解对方，相互珍惜情谊。只要你在，我在，便是最好的时光见证。心可浓岁月，也可淡人情。遇到了彼此在乎的人，再多的热情也不为过，再多的珍惜也不过分。遇到了不在乎的人，远之离之，才能守护好自己的岁月。做一个深情的人，是不忘前行路上的搀扶，不忘困苦途中的扶持，是珍惜你情我愿的一份份真心。曾经的多少口是心非，是因为不舍；过往的多少恋恋回头，是因为难忘。人间有情，情缘一场，是来给你渡劫的。渡过了，海阔天空；渡不过，一生束缚。做一个深情的人，是记挂着曾经的美好，是牵念着彼此在乎的人。哪怕隔着千山万水，相互依偎的心灵也可以一起走下去。于岁月缱绻中，做一个深情的人，不忘亲友带给自己的温暖和善意，回馈同样的深情与相互珍爱的人。做一个深情的人，心有余温，爱有余力，生命的征程不再孤单，人生的旅途不再寂寥。让岁月在缱绻回荡之中，散发温柔的力量。

我想大家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应该心底都会泛起阵阵的暖意。岁月缱绻，时光流转，生活难免有风雨坎坷，也会遇见遗憾与别离，但真正的深情是见过生活的不完美之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看透人情世事，依旧选择真诚待人。这份深情可以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朋友的体谅，可以是一花一草的怜惜，朝暮四季的欢喜，也可以是善待自己，不辜负独一无二的自己。深情是心底的一份柔软，是一种选择生活的姿态。不必追逐多么璀璨的人生，保有一份深情，眼里便有风景，心中便有温度。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当中守住心底的温热，做一个深情的人，善待相逢，珍惜当下，于烟火流年感受人间万般美好。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老虎快递，
4: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
4: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
8: 超级净化，
9: 超级听诊器，
10: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8: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1: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欢迎大家参与答题。方式很简单，您呢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全程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里面答对问题的，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同样您在直播间里面答对问题最多的话，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他身旁那么最近呢，有非常多的影片哈，新的上映啊，像这个《奥德赛》啊，还有《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啊，评分比较高。还有一部新片，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大唐妖探》《蜘蛛侠：崭新之日》《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去你的岛》《功夫女足》《牛来》《不想失去你》，还有《逃出绝命街》。小黄人与大怪兽和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来赢取奖品好不好。好嘞，感谢大家啊，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摇摇人啊。来了，那背靠连绵巍峨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的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就是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在回荡着。那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坐拥着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呢，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那么围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呢，我们今天来为大家继续分享一湖。好，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一山啊，那么啊，我们海北州的一湖是什么湖呢？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答题啊。请问第一道题，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我觉得都不用给选项了啊，呼之欲出，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啊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好嘞，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都选了 D 选项。
青海湖啊，这道题都不用思考的，是不是？好嘞，第一道题送分题啊，恭喜两位答对。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与生态枢纽呢？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西部， B 青藏高原西北部， C 青藏高原南部， D 青藏高原东北部。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

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这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的西部， B 青藏高原的西北部， C 青藏高原的南部， D 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好嘞，两位啊，非常的快速选了 D 啊，金生水清 D。没错啊，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这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啊，要仔细听了的话立马答对。好嘞，我们下一题。那么请问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啊亲朋好友的手中，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赢取奖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海北州呢，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啊，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 ？A 四处，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嘞，我们一曲清风率先选了七处，有阵子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呢？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一曲清风，其实我刚来，所以其实就没听清楚题目，是不是？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好，选了个最多的，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就你这个答题法你还要继续吗？好好审题啊，这是一道单选题。好，金生水清选了 D，HXZ 选了 D 啊，向日葵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朋友们，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为您送上的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你比如说啊，我等一会儿要上班了，是不是？等会儿该到点儿了啊，没办法全程互动了，怎么办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只要您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嘞，来看到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向日葵选了 A。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啊，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全军覆没啊，正确答案就是你们没选的那个。电影票可以看牛来吗？可以可以啊。啊，你们都想看牛来是吧？啊，可以啊，那今天赢得电影票可以去看牛来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朋友们，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六处观景点。哪六处啊？稍后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大家最近都看了什么电影呢啊？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好看的一部是什么呢？

最近上映的几部啊，暑期档的电影可以说是暑期档的收尾吧，我觉得都还不错啊。下一道题来，请问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一个？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啊？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呢？A. 盛泉湾生态体验区 B. 金沙湾 C. 啊，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D. 塔尔斯景区。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 ？A. 盛泉湾生态体验区 B. 金沙湾 C. 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塔尔斯景区。有些朋友答得快啊，但是不一定答得好。好嘞，有朋友选 A B C D， 有朋友选 A B C。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们想去看电影的话，得先答对题啊。我看看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多少个想看牛来的，有吗？刚刚有朋友想看牛来，是不是？都可以啊，任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去兑换的啊，二 D 的、三 D 的都可以。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没有 D 啊，没有 D 啊，肯定是没有 D 的。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要继续吗？两道题啊，答错两道题了，下面可得加油了，好不好？为了你的电影票啊，得努力了。好嘞，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当然了，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邓不良给大家一个福利是什么？你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不要害羞啊，电话可以拨打起来，这样也比较节省时间。当然了，首先前提是你得答对啊。不过在咱们直播间答题是比较稳妥一点的办法啊，保守一点的啊。你还要继续吗？奥利给！好了，谢谢张欣欣关注我们啊。下一道题来，请问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啊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A. 开湖 B. 枫湖 C. 沙漠 D. 海市蜃楼。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 ？A. 开湖 B. 枫湖 C. 啊沙漠 D. 海市蜃楼。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啊参观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 ，A. 开湖 B. 枫湖 C. 沙漠 D. 海市蜃楼。好，有 A B 有 A C， 改了是吧？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恭喜啊，金生水清答对了 A 和 B 啊。
最吸引大家的就是 A 和 B 了啊。开湖和风湖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这是青海湖独有的啊。好嘞，我们再来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啊？因为在啊环湖北岸呢有一个五关特色体验啊，就是五个景观啊，五关特色体验。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请作答。你还要继续吗？说连错三题，这不科学呀！动动你的小脑瓜，让它变得科学，好不好？你连一答案都出来了，这科学吗？这合理吗？下列属于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下列属于环湖啊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是哪些啊？不是五关吗？可是我的选项只有四个呀，你给我来个 A B C D E 啊，科学吗？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是观星，星星的星，不是观心。有一个景观叫观心呐。好了，正确答案啊。有选 ABC 的，有选 ABCD 的啊， ABCDE 的直接 pass。 正确答案是观鸟、观花、观灵、观湖，没有观星啊，还有一个是观鱼。好嘞，这五关大家不太了解了是吧？哎，没关系，还有下半段，上半段你确实是与这个牛来啊擦肩而过了。我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就是青海湖了啊，是青藏高原东北部关键水源涵养地与生态枢纽，也是海北生态旅游的核心名片，立足全省一心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海北州统筹推进环湖北岸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打造了圣泉湾生态体验区、金沙湾、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等等六处观景点，完整地呈现了黄鱼洄游、万鸟翔集、普世园林漫步的原生态图景，形成了观湖、观鸟、观花、观鱼、观灵的五观特色体验。那么每年开湖封湖的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奔赴青海湖畔，感受一下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诗意风光。一曲清风那个流星雨，我就是跑海北区观的啊，最近那个流星雨是吧，百年难遇的那个。对啊，所以是这个观星啊，不是观心。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
1: 在遥远的地方，
0: 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
1: 都要回
0: 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答题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

58任意一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当中只要能够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答题互动的朋友，答题最多的啊，我们也将为您送上这个奖品啦。最近大家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哈？有想看的话就来冲吧。那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分享给他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哟。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将会走进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当中的一湖。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啊美丽的有诗意的青海湖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呢是建立了的，那么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在哪一年创建的呢？我愿抛弃了它。那么近年呢也是为了啊保护这个非遗成果的持续落地生根啊，于是呢建立了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那么请问这个是在哪一年创建成功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请作答。栖息的皮鞭不断。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好，来看到向日葵和金生水清选了 B， HXZ 选了 A。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吧。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道题只能靠猜啦。好嘞，猜了 C， 猜了 D， 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正确答案是202。五还是六呢？2025年选 C。HXZ 今生血清答对了。下一道题，环青海湖地区啊，推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牧民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环青海湖地区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体在家门口致富增收呢？就是这个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啊，是推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推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呢？ A 农牧加旅游， B 非遗加多业态， C 生态加旅游， D 生态加多业态。

来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 A 是农牧加旅游， B 是非遗加多业态， C 是生态加旅游， D 是生态加多业态。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B、C、D 都选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吧，答题是一种感觉啊，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第一直觉吧。哎，有的时候感觉对了啊，就能答对。好嘞，正确答案是，又是金生水清答对了啊 ，B 非遗加多业态，太不容易了。正确答案是 B 啊，非遗加多业态。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句了啊，讲过了啊，因为这个游牧文化的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创建呢，是让非遗成果啊落地生根的啊，所以仔细听了的话都是能答对的啊。下一道题。那我们知道呢，环青海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也是围绕着青海湖在连续举办了很多届。那么请问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呢？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这道题应该不会答错了吧。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举办了多少届啊？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

几届了呀？有选 C 的，有选 D 的，这道题应该不能错了吧？刚刚过去的啊，24届啊，一共连续举办了24届，选 C。2025年呢，环青海湖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成功创建啊，非遗保护成果呢落地生根，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发展模式呢，也是让古老游牧文化呢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啊。当地的牧民群众呢，依托文化 IP 啊，开办了像非遗工坊、木家乐民宿、售卖特色手工艺品等等等等，在家门口可以实现就业增收，流淌千年的游牧文化呢，正式带动了牧民群众啊来致富。那么连续举办的24届连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也是持续的擦亮了环湖骑行360的运动文旅品牌。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海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了全国啊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呢？海北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海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正在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的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三六零 ，D 金银滩之旅。台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啊，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三六零 ，D. 金银滩之旅。好了，这道题有 B 有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啊，梦幻海北。又改地了 ，A 啊 A 梦幻海北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海北州啊，将多少处原子城的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了专题陈列馆和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海北州将多少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研学体验场地呢 ？A. 12处 ，B. 13处 ，C. 14处 ，D. 15处。这个题呀，不知道只能靠猜了，靠直觉了，靠你的 feel 了啊！海北州将多少处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

好，来，正确答案是 C 啊，十四处，十四处啊。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啊多选题，多选题。那么在非遗多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呢，当地的牧民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呢？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模式啊，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多选题啊。 A 开办非遗工坊， B 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 A 开办非遗工坊， B 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

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啊，这道题应该不会错了啊。那么啊，我们海北州也在持续的擦亮环湖骑行360的这样一个运动文旅品牌啊。那么请问以下属于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的热门出游项目的是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啊推出的这个热门的出游旅游项目有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

有 B、C、D， 有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属于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热门出游项目的啊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好，欢迎向阳和健康幸福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可以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没有 A 啊，没有 A， 没有潜水啊。环湖沿线旅游点位呢，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啊，仅六大景观的观点呢，累计啊游客140多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超4000万元，直接带动了1283名农牧民的就业。那么实在的是把绿水青山呢转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依托青海湖打造的梦幻海北旅游环线也是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打破了季节的壁垒，实现了环湖全域全年可游。如果说错过了这个夏天的环湖旅行啊，那么这个秋天这个冬天啊，也可以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那么结合着刚才咱们这位朋友看到了流星雨啊，我们一起来听流星雨。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金生水清和 HXZ， 恭喜两位。会看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先不要从我们的直播间退出去哈，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啊，就是这个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来点击左上角，左上角蓝色的一行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在右边的私信，在右边的私信，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啊告知您去领取奖品，所以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操作来进行哈。来，请大家再次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呢点击左上角啊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之后呢，左上角上方啊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点进去，点到右边私信啊，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将会以信息的方式告知您去领取和兑换一人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也不要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还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凭借信息去兑换电影票了，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了海北州的青海湖哈，以及相关的这个产业和品牌发展。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北魏曹丕知道蜀吴两家结盟了，非常生气，集结了几十万大军打算伐吴，可是首仗即败，被小将孙韶杀得大败。后来张辽还在这一次战役之中箭伤迸裂而死，一代名将再次陨落。建兴三年，蛮王孟获率领十万蛮兵进犯边境，建宁太守雍凯勾结孟获造反，形势危急。孔明上奏后主说，南蛮是国家的大患，臣请求率领大军前去征讨。后主说，东有孙权，北有曹丕，相父弃阵而去，要是东吴曹魏来攻打怎么办呢？东吴刚与我国讲和，料想不会兴兵，如果东吴兴兵，有李严在白帝城也能抵挡陆逊。曹丕刚战败，锐气已经丧失，不能来进攻，并且有马超把守汉中各处关口，不必忧虑。臣又留下关兴、张苞率军救应，保证陛下万无一失。臣先去扫荡南蛮，然后北伐夺取中原。后主说，朕年幼无知，请相父斟酌决定。孔明辞别了后主，令蒋琬做参军，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王平、张翼为副将，发动50万大军向益州进发。路上，关羽的第三子关索来见孔明，说，自从荆州失陷，逃难在鲍家庄养病，早就想赴川给先帝报仇，伤没好，不能前来。最近打听到东吴的仇人都已经被杀了，就赶来见后主，恰好在途中遇见征南的大军，特来相见。孔明听了心中感叹，令关索为前部先锋，一同南征，大队兵马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雍凯听说孔明亲自统帅大军前来，与高定、朱褒商议分兵三路，高定为中路，雍凯在左路，朱褒在右路，各率领5-6万军兵迎战。高定令鄂焕为前部先锋，鄂焕身高9尺，面貌丑恶，是一只方天戟，有万夫不当之勇。孔明统帅大军到了益州界，前部先锋魏延与副将张翼、王平刚进入界口，正遇上鄂焕的军马。魏延出马大叫，反贼，还不早早投降。鄂焕拍马与魏延交战，两人大战了几个回合，魏延诈败逃走，鄂焕随后追赶，追了没几里路，突然喊声震天，张翼、王平两路军马杀来，堵住了鄂焕的后路，魏延也杀回来，三人合力拼杀，活捉了鄂焕。魏延将鄂焕押解到大寨去见孔明，孔明下令给他解开绳子，用酒饭招待他。孔明问，你是谁的部将？
1: 我是高定的部将。
0: 我知道高定忠义，现在被雍凯迷惑才导致这样， 我现在放你回去，让高太守早早归降，可以免遭大祸。恶患拜谢，回去见了高定，说了孔明的仁德，高定也感激不尽。第二天，雍凯来到营寨问，
1: 怎么将恶患放回来了？
0: 啊，诸葛亮重情义放了他。
1: 哎，这是诸葛亮的反间计，要让我们两人不和呀。
0: 高定半信不信，心中犹豫。忽然有人报告说，蜀将前来挑战。高定领3万大军出去迎战，没几个回合掉头就跑，魏延追杀了20多里。第二天，雍凯领兵挑战，孔明一连3天不出战。到了第4天，雍凯高定兵分2路来夺取蜀兵的营寨，被魏延率领伏兵杀伤了一大半，活捉了很多人，都押解到营寨之中。雍凯的人囚禁在一边，高定的人囚禁在另一边。蜀兵说，
2: 凡是高定的人都免死，雍凯的人都要杀死。
0: 不一会儿，孔明让人把雍凯的人押到帐前，问，
3: 你们都是谁的部下？
0: 这些人都慌忙说，
1: 是高定的部下，高定的部下。
0: 孔明免去了他们的死罪，给酒饭吃，派人送出边界，放回寨子。孔明又叫来高定的人问，大家都说，
1: 我们才真是高定部下的军兵啊。
0: 孔明也免去了他们的死罪，赐给酒饭，对他们说，
3: 雍凯今天派人来投降，要献上你们主人高定和朱褒的头，我不忍心。你们既然是高定的部下，我放你们回去，如果再被抓到，绝不轻饶。
0: 伏兵拜谢之后回到了本寨，见了高定，说了这些事。高定秘密派人去雍凯的寨中探听，听到一些被放回的人说孔明仁德，因此雍凯部下的很多军兵都有归顺高定的心。虽然这样，高定心中还是不稳，又派一个人到孔明的寨中探听虚实，被军兵抓来见孔明。孔明却故意把他认作是雍凯的人，叫进帐中问，
3: 你们元帅既然约定献上高定朱褒的头，却为什么误了日期呢？
0: 来人含糊地答应，孔明赏赐给他酒饭，还写了一封密信，交给来人说，
3: 你把这封信交给雍凯，叫他早点下手，不要误了事。
0: 来人拜谢后回去了，见了高定，呈上孔明的书信。高定看完书信大怒说，
1: 我用真心对待他，他却要害我，情理难容。
0: 叫来恶患商议，恶患说，
1: 孔明是个仁义的人，不该背叛他，我们谋反作乱都是雍凯的主意，不如杀了他投奔孔明。
0: 高定问，
1: 怎么下手呢？
0: 恶患想了想，
1: 设一桌酒席，派人去请雍凯，他如果没有一心，一定坦然而来，如果他不来，必然有一心，你在前面攻打，我埋伏在寨后小路等候他，就能抓到他。
0: 高定于是派人去请雍凯， 果然雍凯害怕，不敢来。这天夜里，高定领兵杀到雍凯的寨中，雍凯的军兵不战自乱，雍凯上马向山路逃走。走了不到二里路，鼓声响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队军马冲出，鄂焕手持方天戟，一马当先。雍凯措手不及，被鄂焕一戟刺死，割下了他的头。雍凯的军兵都投降了高定，高定率领军兵投降孔明，献上了雍凯的头。孔明高坐在帐上，喝令将高定推出去斩首。高定说：“
1: 我感谢丞相的大恩，今天把雍凯的头献来投降，为什么要杀我？”
0: 孔明大笑说：“你是来诈降的，还敢瞒我？”“
1: 啊，丞相，凭什么说我是诈降？”
0: 孔明从木匣中取出一封信，递给高定说：“
3: 朱褒已经派人秘密献来投降书，说你和雍凯结成了生死之交，怎么能突然就杀了他呢？”
0: 高定叫屈说：“
1: 朱褒是用反间计，丞相千万不能相信呐。”“
3: 我也难相信你的一面之词，你如果捉到朱褒，就表明你是真心。”“
1: 丞相不要怀疑，我去抓朱褒来见丞相。”“
3: 如果这样，我就不再怀疑你。”
0: 高定立即率领鄂焕和本部兵马杀奔朱褒的营寨，离寨子大约十里路时，山后冲出一队军兵，正是朱褒。朱褒慌忙上前和高定搭话，高定大骂：“
1: 你怎么写信给诸葛丞相，用反间计害我？”
0: 朱褒目瞪口呆，还没等回答，鄂焕从马后转过来，一戟刺死了朱褒。高定大喊：“
3: 如果谁不归顺，就都杀了。”
0: 众军兵都归降了。高定率领军马回来见孔明，把朱褒的头献在帐下。孔明封高定为益州太守，总管三军，封鄂焕为牙将。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永昌太守王亢出城迎接孔明。孔明进城后问：“
3: 谁帮助你把守这座城呢？”
0: 王亢一拱手：“
1: 我能守住城，都依赖吕凯。”
0: 孔明派人请来吕凯说：“
3: 多亏了你帮助守城，现在想平定南方，你有什么高见？”
0: 吕凯拿出一张图呈给孔明说：“
3: 我早知道南蛮要谋反，所以秘密派人入境，画成了这张平蛮执掌图。”
0: 孔明非常高兴，用吕凯做了向导官。孔明起兵前进，深入南蛮境内，正行进时，有人报告：“天子派来了特使。”只见来人素袍白衣，原来是马谡，因为兄长马良刚死，所以挂孝。孔明接诏后说：“
3: 我奉天子诏命，萧平南蛮，早就听说你有高见，请赐教。”
0: 马谡说，
1: 南蛮地远山险，早就不服了，就是今天打败他，明天又会反叛，丞相大军一到，南蛮必然臣服，但丞相班师回朝，蛮兵还会反叛，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0: 愿丞相能降服南蛮的心。孔明感叹说，你真是知道我的心思呀。令马谡做了参军。蛮王孟获听到孔明智破雍凯等人，召集三洞元帅、金环三杰、董图纳和阿慧南。孟获说，
1: 诸葛亮率领大军侵犯，我们不能不奋力抵挡，你们兵分三路迎敌，谁取得胜利就是洞主。
0: 于是金环三杰在中路，董图纳在左路，阿慧南在右路，各率领五万蛮兵前来迎战。孔明正在军寨中议事，探马报告说，南蛮三洞元帅兵分三路到来。孔明立即叫来赵云、魏延、王平、马忠，却吩咐王平、马忠，我想派赵云、魏延去迎敌，但二人不熟悉地理，不敢用他们。王平去左路迎敌，马忠去右路迎敌，我派赵云、魏延随后接应。又叫来张仪、张翼，吩咐他们率领一队军马在中路迎敌。赵云、魏延见孔明不用自己，有些气愤。孔明说，我不是不用你们，只是你们都人过中年了，怕被蛮人伤害，失去我军锐气。赵云说，要是我们知道地理怎么样？你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轻举妄动。二人退下后，赵云请魏延到自己的寨中商议说，
2: 我们作为先锋却不肯用，今天用这些后辈，我们不羞耻吗？
0: 魏延说，
3: 我们现在就亲自去打探，捉住蛮兵，叫他们引路，打败蛮兵。
0: 二人上马奔敌人中路而来，刚走了没几里，远远的望见几十名骑兵纵马而来。二人冲出来，蛮兵见了大惊而逃。赵云、魏延活捉了几个人，回到本寨用酒食招待他们。蛮兵说，
4: 前面是金环三杰元帅的大寨，正在山口，寨边东西两路直通五溪洞和董图纳、阿慧南大寨的背后。
0: 赵云、魏延立即率领精兵五千人，叫抓来的蛮兵引路，趁着月色去攻打敌人的大寨。赶到金环三杰大寨时，大约是四更天，蛮兵刚起来做饭，准备天亮厮杀。忽然赵云、魏延率领两路大军杀来，蛮兵大乱，赵云杀入中军，正遇上金环三杰元帅，只一个回合就把他一枪刺落马下，割了首级，敌军溃散。随后魏延分兵一半从东路朝董图纳迎战，赵云分兵一半从西路朝阿慧南迎战。董图纳听到寨后有军马杀来，率兵出寨迎敌。忽然寨前一声呐喊，蛮兵大乱，原来王平的军马也赶到了，两下夹攻，蛮兵大败，董图纳夺路而逃。赵云杀到阿慧南营寨后，马忠也杀到了寨前，两下夹攻，蛮兵又大败，阿慧南趁乱逃走。收兵回寨见孔明，孔明问，三洞蛮兵逃走了两个洞主，金环三杰元帅的首级在哪里？ 赵云把敌将的首级献上，众人说：
5: 董突那、阿慧南都弃马翻越山岭逃走了，因此追赶不上。
0: 孔明大笑说：
6: 这二人我已经抓住了。
0: 赵云、魏延和众将都不信。不一会儿，张仪押解董突那，张翼押解阿慧南进来，众人都很惊讶。孔明说：
6: 我看了吕凯送来的图本，知道他们个人下寨的位置，所以激起赵魏二人的锐气，让他们深入重地，先攻破金环三杰，再分兵从左右寨背后杀出，和王平、马忠两边夹攻。我料定董突那、阿慧南必然从山路逃走，所以派张仪、张翼埋伏兵马等待，抓住了这二人。
0: 众将都说：丞相妙算，神鬼难测啊。孔明令人押过来董突那、阿慧南，解开绳子，赏赐他们酒食衣服，放他们各自回洞。孔明对众将说：
6: 明天孟获必然亲自率兵厮杀，按计策活捉他。
0: 叫来赵云、魏延，让他们各率领5000兵马走了，又叫来王平、关索，两人也受计而去。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7: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孟获造反，诸葛亮要收服孟获的心，这确实很难。孟获得知三洞元帅都被孔明捉去了，部下的军兵各自溃散，心中大怒，亲自率领蛮兵前来攻打，正赶上王平的军马，两军摆开阵势，王平出阵，立马横刀，只见蛮兵门旗打开，数百名南蛮骑将在两边摆开，中间孟获出马，头顶嵌宝紫金冠，身披璎珞红锦袍，腰系缅玉狮子带，脚穿鹰嘴抹绿靴，骑一匹卷毛赤兔马，挂两口松纹镶宝剑，回头对左右蛮将说，
1: 人家都说诸葛亮善于用兵，今天看着兵阵旌旗杂乱，队伍不整，刀枪兵器没有一样能胜过我，知道这样我早就反了，谁敢去捉蜀将？
0: 话音没落，一员蛮将应声冲出，使一口截头大刀，骑一匹黄骠马，直奔王平。二人没交战几个回合，王平掉头就跑，孟获率兵追赶，大约追出20多里，忽然响起喊声，张仪和张翼从左右两边杀出，截断了退路。王平关索又掉头杀回来，前后夹攻，蛮兵大败。孟获率领部将拼死冲出，向锦带山逃去，背后三路兵马追杀，孟获正在奔逃，前面喊声传来，赵云率军兵拦住去路。孟获见了大惊，慌忙奔锦带山的小路逃走，赵云率兵冲杀了一阵，蛮兵大败，被捉的人无数。孟获只与几十个骑兵逃入山谷之中，前面路窄，马不能走，孟获扔了马匹，翻山越岭而逃。忽然山谷中一声鼓响，咚，魏延按孔明的计策，率领500名步兵埋伏在那里，活捉了孟获，押解到大寨来见孔明。孔明早已杀牛宰羊，设宴准备，叫人在大帐中排开7重军兵，刀枪剑戟亮如霜雪啊！又派人手持御赐的黄金乐府，曲柄伞盖，左右排开御林军，整齐威严。孔明端坐在大帐上，蛮兵纷纷被捆绑押来。孔明命人解开绳子，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好百姓，不幸被孟获所害，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必然已在门口盼望你们回去，要是听说你们被打败了，一定牵肠挂肚，眼中流血，我都放你们回去，好让你们的家人安心。说完赐给他们酒肉米粮，放了回去。孔明叫武士押来孟获，不一会儿孟获被押来，跪在帐下。孔明说，先帝待你不薄，为什么要造反呢？
1: 两川是别人的土地，你主兴兵强夺，自称为帝，我世代居住在这里，是你们侵犯我们，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0: 我抓了你，你心中服不服？
1: 山路狭窄，我被你暗算，怎么肯服？
0: 哦， 你既然不服，我放你回去，怎么样？
1: 你放我回去，我整顿兵马，和你一决雌雄。你要是能再抓住我，我才能心服。
0: 孔明立即令人解开孟获的绑绳，给他找来衣服穿上，赐给他酒食，交还他鞍马，派人送出营寨。众将都进来问，孟获是南蛮贼人的首领，今天被捉住，南方就可以平定了，丞相为什么要放了他呢？孔明笑着说，
2: 我抓他如同从囊中取物，只有降服了人心，才能平定南方啊。
0: 众将一听都不肯相信。孟获走到泸水，正遇见手下的败兵，蛮兵见了孟获又惊又喜，围住他问，
3: 大王是怎么回来的？
0: 孟获说，

0: 二人惧怕孟获，只得率动兵前来。孟获说，
1: 我已经知道了诸葛亮的计策，现在不要与他交战，交战就中了他的诡计。川兵远道而来，况且天气炎热，怎么能在这里长久驻扎呢？我们凭借卤水天险，把船只都靠在南岸，筑街土城，深沟高墙，看诸葛亮有什么计谋。
0: 于是众酋长把船只都集中到南岸，筑起土城，城上设弓弩炮石，准备死守。粮草都是各洞供应，孟获以为这是万全的策略。孔明率大军来到卤水，探马报告说，
2: 卤水中没有船只，水势又急，对岸筑起了土城，都有蛮兵把守。
0: 当时正是五月，天气炎热，南方更是酷热难当。孔明亲自到卤水边观望，回到军寨，聚集众将到大帐中，传令：孟获在卤水南岸扎营，深沟高墙抵抗我军，你们各自找林木茂盛的地方扎营，让人马暂时歇息。派吕凯到离卤水100里外的阴凉地方扎下4个寨子，派王平、张仪、张毅、关索各自把守一处营寨，内外都搭上草棚，遮盖住马匹，让将士乘凉躲避暑气。参军蒋琬看了，问孔明，
3: 我看吕凯造的营寨不好，正犯了过去先帝败给东吴时的地势，要是蛮兵偷渡卤水劫寨，使用火攻，怎么解救呢？
0: 孔明笑着说，你不用多疑，我自有妙算。蒋琬等人都不明白其中的用意。马岱押运粮草到来，并带来了解暑药。孔明问马岱，
1: 你带来多少军兵？
0: 马岱说，
1: 有3000人。
0: 嗯，我这里的军兵已经疲惫了，想用你的军兵上阵杀敌，现在孟获挡住卤水，无法渡过，我想派你先断了他的粮道，让敌军自乱。
1: 这怎么才能断得了粮道呢？
0: 离这里150里，卤水下游有个沙口，那里水流较慢，你可以打造船只，率领本部的3000名军兵渡水，直接杀入蛮洞，先断了他的粮草，然后会合董图纳、阿慧南2个洞主作为内应，不能有误。马岱领兵来到沙口渡水，因为看见水浅，大半军兵并不上船，直接脱下衣服涉水过河，谁知有大半军兵都倒在了水中，马岱令人急忙救上岸，军兵口鼻出血而死。马岱大惊，连夜回去报告孔明。孔明立即叫来当地的土人向导询问，土人说，
3: 现在天气炎热，毒气都聚集在卤水中，白天炎热，毒气蒸发，有人渡水必然中毒而死，要是饮了河水也必然会死，如果渡河必须等待夜静水冷时，毒气不蒸发才能没事啊。
0: 孔明令土人引路，又选精壮军兵500-600人，随马岱来到卤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河，果然没事。 马岱

0: 人引路，直接奔蛮洞运粮路口嘉山峪而来。嘉山峪两边是山，中间有一条路，只能容一人一马通过。马岱占了嘉山峪，蛮兵不知道有川兵埋伏，押解粮草到来，被马岱前后截住，夺了粮草100多车。孟获整天在大寨中饮酒取乐，不理军务，对众酋长说：“
1: 我要是与诸葛亮对敌，必定中他的奸计。今天我们坚守泸水天险，蜀兵受不了酷热，必然退走。那时我们出击，就能捉住诸葛亮。”
0: 说完，哈哈大笑。忽然有一个酋长说：“沙口水浅，要是蜀兵从那里渡过来，我们就不利了，应当派兵把守。”孟获笑着说：“
1: 你是本地土人，为什么不明白？我正要蜀兵来渡河，让他们都死在水中。”
0: 酋长说：“如果有土人告诉蜀兵渡河的方法，该怎么办呢？”“
1: 哎，不必多疑，我们境内的人怎么能帮助敌人呢？”
0: 正在这时，探马跑来报告说，不知道有多少蜀兵暗中渡过了泸水，堵住了嘉山粮道，打的是平北将军马岱的旗号。孟获笑着说：“
1: 嘿，谅他这样的小辈，不用害怕。”
0: 立即派副将芒牙长率领3000兵马去嘉山峪。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马岱见蛮兵到来，率领军马来到山前，两军对阵。芒牙长出马与马岱交战，只一个回合就被马岱一刀砍落马下，蛮兵大败而逃，回来报告孟获。孟获问众将：“
1: 谁敢去战马岱？”
0: 董突纳站出来说：“
3: 我去。”
0: 孟获大喜，派他率领3000名士兵前去。孟获又怕有人再渡过泸水，派阿惠南率领3000名士兵把守沙口。董突纳率领蛮兵到了嘉山峪，扎下营寨。马岱率兵迎战，蜀军中有人认出董突纳，告诉了马岱。马岱纵马向前大骂：“
1: 忘恩负义的人，丞相饶你性命，你又反叛，难道不知羞耻吗？”
0: 董突纳满脸惭愧，无话可答，不战自退。马岱追杀了一阵，董突纳回去对孟获说：“
3: 马岱英勇，无法战胜。”
0: 孟获大怒说：“
1: 我知道你受过诸葛亮的大恩，今天不战而退，故意输掉。”
0: 说完就要把他推出去斩了。众酋长再三哀求，才免了董突纳死罪，被打了100大棍。董突纳回到营寨，众酋长都来对他说：“
3: 我们没侵犯过蜀国边境，川兵也没侵犯过我们，现在都是因为孟获相逼，不得已才造反，孔明神机妙算。”

0: 曹操、孙权都畏惧他，何况我们这些蛮兵？况且我们都受过孔明的不杀之恩，无法报答。今天要舍出命来，杀了孟获，去投奔孔明，以免洞中的百姓受刀兵之苦啊。商量好后，董突那手持钢刀，率领100多人直奔大寨而来。孟获在帐中大醉，董突那率领众人持刀闯进来，用刀指着势力的两员大将说：
1: 你们受诸葛丞相的不杀之恩，理当报答。
0: 二人说：
2: 不用将军下手，我们活捉了孟获，去献给丞相。
0: 众人一齐进帐，把孟获捆绑起来，押到泸水边，驾船送过北岸，先派人报告了孔明。孔明得到消息，秘密传下号令，叫各寨的将士整顿兵器，指令为首的酋长把孟获押解来，其余人都回本寨中等候。董突那先进中军帐见孔明，细说了抓孟获的事。孔明重赏了他，用好话抚慰，派董突那带众酋长回去了。然后令刀斧手押来孟获，笑着说：你先前说要是再被抓住就肯降服，今天怎么样？
1: 这不是你的能力，是我手下人自相残害，我才被抓住，怎么肯降服呢？
0: 好，我今天再放你回去怎么样？
1: 我虽然是蛮人，也知道兵法，要是丞相真肯放我回洞中，我就领兵再决胜负。如果丞相下次再抓住我，那时真心实意归降，不敢再反叛。
0: 下次再抓住你，如果又不服，一定不轻饶。便令人解开他身上的绳索，仍然赐给他90，让他坐在帐上。孔明说：我自从出茅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们蛮邦的人为什么不服呢？孟获不回答。酒后，孔明叫孟获一同上马出寨，观看各营寨所存的粮草兵器。孔明对孟获说：你不肯投降我，真是愚蠢。我有这样的精兵猛将、粮草兵器，你怎么能胜了我呢？你要是早归降，我奏明天子，是你不丢王位，子子孙孙永远镇守蛮邦。孟获说：
1: 我虽然肯归降，吾乃洞中的人，不一定能信服。要是丞相肯放我回去，我就招安本部人马，同心归顺。
0: 孔明欣喜，又与孟获回到大寨饮酒。当晚孟获辞别回寨，孔明亲自送到泸水边。孟获回到营寨，先埋伏好刀斧手，随后派心腹到董突那、阿慧南寨中，说孔明派来了使者，把二人骗到大寨中杀了，又派遣亲信的人把守隘口，自己率领军马出了嘉山峪，来与马岱交战，却没有看见一个人。问当地土人，都说昨天夜里蜀兵搬走了粮草，又渡过泸水，回到江北营寨去了。孟获回到洞中，与弟弟孟攸商议：
1: 诸葛亮的虚实我都知道了，你可以按计去做。
0: 孟攸听了孟获的计策，率领100多名蛮兵，带着金珠宝贝、象牙、犀角等财物，渡过泸水， 去孔明的大寨。刚过河，就看见前面鼓角齐鸣，一支军马摆开阵势，为首的大将正是马岱。孟优大惊，马岱问明了孟优的来历，令他在外面等候，派人去报告孔明。孔明正在帐中与马谡、吕凯、蒋琬、费维等人商议平蛮的事，听到报告，回头对马谡说：“你知道他的来意吗？”马谡说：“
1: 不敢明说，让我写在纸上呈给丞相，看想的对不对。”
0: 马谡写完呈给孔明，孔明看完拍掌大笑说：“
1: 哈哈哈哈，捉孟获的计策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想的正与我一样。”
0: 于是叫来赵云，在他的耳边吩咐了几句，又叫来魏延，也是低声吩咐，再叫进来王平、马忠、关索，也都秘密地吩咐下去。要知这第三回孟获是否能够投降，咱们还得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建筑文艺长廊，开平碉楼。
1: 中国的南海边，珠江三角洲西缘，有一片寻常的田野村落。在清朝末年至民国的数十年间，一批奇特的高楼相继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村落的低矮田间，又或是隐藏在茂密的竹林里。这些当时的高楼并不是单纯的中式建筑，有的还会使人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堡。这些中西合璧的高楼与中国南方农村的传统民居交错在一起，形成了绝无仅有的乡间景色。这就是深藏不露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

0: 在那岭南乡村的原野里，开平碉楼或零星的独自傲然挺立，或成片的聚集成村落，蔚为壮观。碉楼的样式采用了古希腊、古罗马、伊斯兰、哥特式等各种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形式，可谓独一无二的混搭风，被人称为万国建筑的博览园。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华侨文化的发展，20世纪20-3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集防卫和居住于一体的特殊建筑类型，既是中西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也是华侨文化的典型代表。现存典型楼群有赤坎古镇碉楼群、马祥龙碉楼群等。
1: 开平碉楼分布在广东省开平市，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在广东省开平市的乡间田园风光中，一座座散落的颇具西式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开平碉楼。碉楼为多层建筑，墙体坚固厚实，窗户外都有铁栅和铁板，各层墙上还设有射击孔。碉楼的下部形式都大致相同，上部造型最具表现力，外国建筑中的穹顶、山花、柱式等建筑元素被大量应用，形成了千楼千面的建筑式样。这些不同的建筑造型反映着楼主人的经济实力、审美情趣和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程度，是开平碉楼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些西式风格的建筑上，各种细节又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审美。
0: 开平碉楼的兴起，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与当时的开平社会以及其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平原为新会、恩平、台山、新兴四县的交界之处，是四不管之地，社会治安混乱，土匪猖獗，另外多洪涝灾害，所以为了防匪防洪，明朝后期大多乡民就开始修建土楼，以保平安。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为了生计，不少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后来衣锦还乡或落叶归根，又纷纷回乡建房。为了保护家人及财产的安全，以防贼患，当地居民和华侨集资在村中修建碉楼，从此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封闭坚固的碉楼。
1: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统治更为颓败，广东沿海的人们迫于生计开始下南洋。后来美国和加拿大修铁路、开金矿需要大量劳工，不少中国人又去了北美洲，大批出洋谋生的开平人经过一辈乃至数辈人的艰苦拼搏，其中的一些人渐渐有了些产业。20世纪20-30年代，国内战乱频繁，匪患猖獗，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纷纷拿着积蓄回乡建造碉楼。由于侨居的国家不同，他们建的碉楼的样式也不同，于是就有了这些西式风格的碉楼。开平碉楼是开平华侨与村民的创造，他们主动把外国建筑文化与当地建筑文化相结合，建造了这些风格迥异的碉楼，其数量之多、建筑之精美、风格之多样，堪称世界最大的碉楼博物馆。
0: 走进开平，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座一群群的碉楼，如同童话里的城堡，静静地矗立在空旷的原野之中，像是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这些建筑一般是四五层，最高为九层，四四方方形成了一个个坚固的碉堡。这些碉楼千姿百态，风格各异，从建筑材料上看，分为钢筋水泥楼、青砖楼、泥楼、石楼等。钢筋水泥楼多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用水泥、石子、沙和钢筋建成，造价虽高，却极为坚固耐用。青砖楼顾名思义，就是用青砖砌成的，既美观又经济实用，最主要的是适应南方雨水多的天气特点。泥楼是一个统称，具体还要划分为泥砖楼和黄泥夯筑楼两种。泥砖楼用料主要就是晒干后的泥砖，再在外墙涂上一层防止雨水冲刷的水泥或泥沙。黄泥夯筑楼的用料较为复杂，有黄泥、红糖、石灰和沙。建成后的楼房十分坚固，与钢筋水泥建筑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开平碉楼屹立不倒的秘密。
2: 开平地处洼地，水网密布，碉楼最初是作为防洪设施修建的，后来在海外谋生的开平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并带回家乡。为抵御盗贼土匪的入侵，碉楼也越修越坚固，村子也形成了独特的防御网。开平现存1833座碉楼，有的注重功能性，但也有的装修成了无比豪华的私宅。其中最高的一座位于一个人口不足50户的村落锦江里，高大的瑞士楼在小小的村落中显得十分突出。此楼于1925年建成，屋顶是圆顶形，富有异国情调，但是在屋顶下方写有两个红色的喜字，这在中国寓意着吉祥。柱子上的拱门有些是三角形，这样的设计除了这里在哪个国家都找不到。碉楼虽给人新式建筑的感觉，但在瑞士楼三个字的上方也可见中国的传统元素，这里镇守着传说中的凤凰与吉祥的狮子。瑞士楼的造价达到30000多银元，它有9层，高约25米，而1922年建成的中国最早的摩天大楼广州南方大厦也才12层，高50米。在锦江里村落修建如此碉楼，的确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
0: 开平碉楼的众楼为多户人家或全村人集资兴建，造型简单朴实，每户一间房，主要用来躲土匪用。居楼一般由家庭单独建造，造型多样，美观舒适，结合了碉楼的居住与防御两大功能。更楼主要是用来打更放哨的，多建在村口或视野开阔的地方，控制着进出村落的关键要道，由相邻几个村落合伙出资建造，共同防御外敌。这些碉楼尽管在用途、建材和风格上各有差异，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墙体厚实，铁门钢窗，门窗窄小，墙体上设有枪眼。碉楼顶层设有望台，并配置枪械、警报器、探照灯等防卫装置。开平碉楼，动荡年代的产物，华侨文化的遗产， 建筑艺术的长廊，中西合璧的结晶。它们如洒落在原野上的颗颗明珠，静静地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2: 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碉楼，宛若耸立在大地上的史诗，记载了近代开平人向海外迁徙求生、为命运抗争的历史。今天虽人去楼空，然一砖一瓦、一幅一联，中世纪饱含了家国平安的心愿，又携带着异国的审美和文化，以及彼时彼人对生活与命运的种种期待和幻想。这所有的一切固化于时光的雕刻之中，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记忆。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彝族，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2月初2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宴卜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地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200-300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日益淡漠，一些传承人因年事已高而退出舞台，传统活动的礼俗规范也濒临消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保护和传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青蛙节的相关民俗活动加以抢救和保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下，青蛙节活动在各地又陆续恢复。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廖庆堂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上海居民建筑代表石库门。作为最具有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来。从弄堂古巷深处的渔民人家，到洋楼豪宅的一方商贾，都曾和石库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起石库门的由来，必须得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正是这次农民起义，江浙的富商、地主、官绅们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此时外国商人便抢夺商机，大量修建房屋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所以上海的石库门建筑便诞生了。什么是石库门呢？可以下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强调使用的一种单进式围合建筑。由于当时大批人涌入上海租界，一时住房紧张，所以新建的石库门建筑省去了装饰等多余的建筑附加，从而注重实用性，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更多房屋。但是石库门建筑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因此人们常常把新旧石库门拿来对比。
1: 站在黄浦江边，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您一定会想到这些都是新老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在高楼大厦下面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吗？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西式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0: 旧式的石库门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于其身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中外文化都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旧式的石库门从江南民居中继承了许多特色，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对称。建筑整体沿着中轴左右对称分布，布局严谨，整齐有序。走进石库门宅院，一条天井跨过两边厢房，直通前方课堂，直截了当，简单朴素。课堂是会客之所，主人常常在此 会见宾朋好友，其中布置带有浓郁的江南特色，清新淡雅的氛围往往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再往后过了课堂就是内院，比起前院里的天井，这里显得更加狭小。院中常有水井，两边屋舍相对粗陋，主要作为厨房、杂屋和储藏室使用。石库门指的就是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的前后门的立面。因为门框常用石材建造，内装黑漆木门，所以被叫做石库门。这便是石库门最初的样子，古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的情调。
1: 躲开喧嚣的马路，走进一条安静的弄堂，一排大门就像是用模子刻龙出来的，整整齐齐。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

0: 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1: 随着时代变迁，旧式石库门的住房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了，更何况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日新月异，新式的住房比起石库门更能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因此，很多石库门里的人都离开了那里，而旧的石库门也改变了模样。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早已经消失不见，曾经白灰粉饰的墙壁也被青红色混搭的砖墙代替。那最有标志性的石门现在也多半改用砖材，因此江南建筑里的传统特色便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之同在的古老文化也随之被尘封了起来。现在留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屈指可数，它们是这种建筑的最后的印记。新的石库门尽管缺少了传统元素，但是西方建筑中的特色开始在那里得到体现。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建筑物上添加的装饰，原来注重简单，现在强调繁复。由此也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内容从生存到享受的历史变迁。石库门作为历史的产物，必然有它退出的一天，只是那些过往的岁月还是同样值得怀念。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羌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自称尔玛人，因依山而居，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流传着祭祀天上的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举行瓦尔俄族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羌族瓦尔俄族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传很久以前，西羌王母在天上看到下界西羌部族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很是震怒，于是决心积善帮助羌家，于是派沙朗姐下凡，降生在一户贫穷的羌民家中。西羌王母为磨练沙朗姐不怕苦难的意志，让其父母染上痢疾，先后去世。沙朗姐悲痛欲绝，每天把羊群放到山坡草甸上，用歌声思念亡父亡母。终于有一天，她的歌声感动了西王母，西王母便派人接她上天。若干年过去了，乡亲们对她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有一年农历五月初五，有个猎人在一个山梁上发现了沙朗姐遗落的绣花鞋，后来羌人为纪念沙朗姐，便在她留下鞋子的地方用石材修建了一座祭塔，名叫库布里，至此就有了农历五月初五的瓦尔俄族节。羌族瓦尔俄族节汉语是歌仙节或领歌节的意思，由于活动主要由女子主持和操办，当地人又称之为妇女节。目前羌族瓦尔俄族节主要流行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的茂县北部的曲古祥西湖寨、河西村等地。农历每年的五月初三，羌族人都要由首领负责指派数名净身女子，手拿香、蜡、酒、百香、馍、刀头等贡品，结队前往女神梁子的石塔前，敬祀歌舞女神沙朗姐，恳求女神赐以歌舞，称为引歌。回到村里，在逐户告知信息，叫做接歌。五月初四晚上，寨中女子由舅舅陪同，围聚在火塘边，制作祭祀女神的太阳嬷嬷、月亮嬷嬷和山形嬷嬷，舅舅负责开坛、祝词、摆放贡品。五月初五，瓦尔俄族节这天，女子由舅舅带领前往女神梁子祭拜，举行敬献、祭杀山羊仪式。舅舅唱经、酬神、祈神，由寨中有威望的老妈妈讲述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故事，让年轻一代了解爱情、生育、家务等传统。沙朗是活动的主要内容，先是由老年妇女领跳，之后再逐一将歌舞传授给下一代，男人们则以歌舞应和，并随时递上腊肉、扎酒还有馍馍等食品。累了，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围坐一团，相互品尝美食，畅饮扎酒，笑谈人生。整个节日活动要持续三天时间，在这三天的欢庆过程中，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沙朗，农事和家务事全都由男人们操持。羌族瓦尔俄族节以歌舞活动为主，音乐旋律粗犷奔放，节奏自由，山歌风味浓郁，唱词交替反复，体现出这一节日中传歌习歌的艺术特色，而奇特的跨步往复转动的舞蹈动律更是令人叹服。整个歌舞显示出羌族妇女含蓄柔美的性格。羌族瓦尔俄族节是一项以女子为主的综合性民间节庆活动，它集歌舞、饮食、宗教、习俗、服饰、建筑等于一体，可完整反映羌族文化的梗概，在羌民族民间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瓦尔俄族活动中，舅舅自始至终的参与， 体现了远古时期羌族女性群体活动与母舅权大的特征，带有浓郁的原始母系崇拜的历史遗迹，对了解古羌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女神崇拜、女性习俗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瓦尔俄族的传承方式对羌民族古老的民间文化艺术，特别是对羌族民间舞蹈沙朗的发展演变，也具有研究价值和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经典老歌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情感共鸣，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广受欢迎历久弥新的华语经典老歌，来自邓丽君的永恒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华语乐坛最具有代表性的情歌之一，柔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使其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爱情圣歌。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0: 越来越立体，
11: 越来越多元，
12: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3: 越来越
11: 越来越动听，
1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板块，深情与哲思的代表作。首先呢，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以诗意的歌词讲述着岁月流逝，引发听众对青春的无限感慨。

来自费玉清的《一剪梅》，这首歌呢属于中国风情歌的经典，歌词描绘了冬日美景，旋律悠扬。

0: 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三个板块当中，友情与励志的旋律。朋友这首歌呢，歌颂友情的经典，这首歌呢也常在聚会当中引发了合唱，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来自李克勤的《红日》，这首歌充满着力量，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

好，接下来呢，走进最后一个板块，近年翻红的老歌《兰花草》，近期呢因周延的翻唱再度走红，掀起了一股复古风潮。

来自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摇滚经典，至今呢仍是热门搜索的曲目。其实以上这些歌曲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它们穿越时光，依然能够触动人心，唤起珍贵的回忆。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的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家立法，对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总结实践经验，有必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为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有力制度。
0: 据介绍，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界经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的法律工具，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创新举措。
1: 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与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法律，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法律措施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题、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0: 围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多项配套运行机制加快落地，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基层医疗机构优化预约分诊流程，签约居民就诊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遇到超出处置能力的病情，经患者同意优先开展机构内部专科转诊，确需向上转诊，依托医联体预留号源绿色通道对接上级医院，患者进入康复阶段后再转回基层，交由家庭医生接续开展健康管理，打通上下转诊信息。
1: 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按照不同人群实际情况分类开展签约履约服务。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主要依托居住地基层机构签约，鼓励以家庭为单位整体签约，居住地与工作地分离的职场人群以工作单位所在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推动服务进机关、企业、养老机构保障健康档案可以跟随签约关系顺畅流转。
0: 持续优化完善签约服务内容，面向社区常住的重点人群，下沉开展健康宣教、慢病随访、老年健康评估、用药指导等服务，面向机关、企业签约人群提供健康科普、健康管理咨询、中医体验等服务，各地将中医体质辨识、中医适宜技术纳入到服务包，推广食疗药膳、代茶饮、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服务。
1: 加快推进数智赋能签约服务，各地推动数字化手段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度结合，打通线上咨询、续约、随访、转诊全流程，联动线下实体服务，依托健康信息平台实现诊疗健康档案共享，有条件的地方为签约居民生成年度健康画像，借助可穿戴设备把健康监测延伸到居民家中，同时依靠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业务能力。
0: 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
1: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 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驾以及

0: 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1: 道交法修订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规定，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道交法修订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道交法修订草案拟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人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5: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西宁市调研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署要求，锚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城西区反诈中心、城中区人民街街道综治中心、北大街派出所及城东区火车站街道富民路社区、杨家庄清真寺，详细了解西宁市基层治理各领域实践探索。他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要把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切实把矛盾解决在一层，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持续深化基层警务模式改革，不断提升警务效能，增强基层战斗力，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0: 吴晓军强调，基层连着千家万户，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当前社会结构深刻

0: 变化，治理场景更加复杂，群众诉求更加多元，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高度，准确把握基层新变化新趋势，总结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抓实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着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以案释法，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着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政法单位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让政法工作的根基更稳，底板更牢，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筑牢坚实根基。王卫东、朱向峰、何陆春参加。
1: 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奖提名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7项提名，成为本届唯一实现表演类4大奖项全提名的剧集。提名涵盖电视剧作品、编剧萧亦凡等，导演李雪以及男主角胡歌、女主角杨紫、男配角李光洁、女配角梅婷。
0: 《生命树》以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为背景，讲述巡山队员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故事。自2019年启动创作，历时7年打磨，主创多次赴青海实地采风，围绕索南达杰等原型人物深入访谈。全剧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环境中实景拍摄188天。今年1月30号起，该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及多家卫视网络平台播出，平均收视率位居全国上星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类首位，豆瓣评分高达8.4分。此前已荣获白玉兰奖8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项核心大奖。
1: 省广电局统筹开展安多藏语与康巴藏语译制工作，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在安多卫视首播，同时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跟着生命树浪青海等短视频，带动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取景地德令哈市建成科鲁克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4.82万人次，拉动消费4600多万元。此外，还联合韩路游记团队开展了纪实拍摄，并策划主演杨紫公益推介活动，实现1000万级线上曝光。
0: 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发车仪式在山东东营火车站举行。至此，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正式开启跨省溯源之旅。
1: 此次列车顺利启程，是落实国家对口支援与鲁青协作部署、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标志着鲁青文旅客源互送合作落地见效，助力沿黄流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据了解，首趟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共载客650人，突出适老化康养服务特色，针对高原旅行特点，全程配备2名随队医生、1名安全员、1名导游，配齐高原反应应急药品，充分保障旅途安全。列车行程10天9晚，从东营发往西宁，自黄河入海口东营站出发，沿黄河溯流而上， 途经内蒙古、宁夏、

0: 青海、陕西四省区，串联黄河沿线核心文旅景区，实现一线多游、跨省联动，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黄河流域多元人文风光与生态美景。
1: 此次元青旅游列车的开行，是鲁青两省落实东西部协作、深化文旅帮扶的务实举措，也是鲁青文旅五位一体协作框架下客源互送板块的率先破题，推动鲁青文旅协作从单向支援迈向双向共赢，从合作意向转向落地见效，进一步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助力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向外传播。
0: 8月24号，2026年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级高校毕业生赴天津市履职欢送仪式在铜仁市举办。本次仪式以“京青同心助团结，华南学子赴新城”为主题，由华南州委、州政府、天津元青指挥部主办，华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送别17名华南籍高校毕业生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就职，持续深化京青就业帮扶协作。
1: 据了解，天津市定向招聘华南籍高校毕业生工作，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输送近100名华南学子入职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搭建起稳定的异地就业帮扶通道，成为京青对口支援人才协作领域的标杆品牌，有效拓宽了华南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届时将元青资源转化为民生就业实效。本次赴京的17名学子为第5批定向就业人员，是京青两地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青春力量。
0: 天津元青指挥部总指挥裴志在致辞中希望全体学子牢记对口支援战略意义，心怀理想，笃定前行，快速适应天津全新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秉持高原青年纯粹坚定的品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京青友谊传播使者，积极讲好华南故事，传播青海文化，助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此外，勉励学子珍惜宝贵就业机会，砥砺奋进，不负韶华，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锤炼本领，绽放青春光彩。目前17名学子已顺利启程赴京，将通过岗前培训、座谈交流、拓展研学等多举措，快速融入新环境，适配新岗位。
1: 8月20号，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了解到，15时期是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发展全面启示的关键5年，也是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核心能级、增强带动能力的攻坚时期。省发展改革委将全面落实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锚定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目标，以更大力度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实现新突破，
0: 完善两市联席会议制度，推动省级各部门分领域开展专项调度，健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工作推进体系，研究建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常态化开展监测评估，用指标衡量建设实效，建立规划编制协同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区域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加快建设东川工业园区和河黄新区一体化示范区，以及大通互助黄中平安一体化发展跨界协作区，
1: 加快西城铁路建设，研究推动 G6 青藏高速扩容改造、 G0601 西宁北绕城高速等项目，系统推进都市圈6张网规划建设，建好西宁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海东零碳算力产业园，统筹实施黄水流域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生态项目，通过产业分工、联合招商、链条共建等方式，推动形成错位发展格局，实现两市各展所长、互补共兴，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等优势产业，合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联动布局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高原康养、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拓展跨城通办、一网通办政务服务范围， 打造跨区域公共服务共同体，建好15分钟城市生活圈和30分钟村镇生活圈，通过集团化办学、医联体建设、医资、师资、医生轮岗交流的方式，推动西宁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海东辐射延伸，让两市群众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0: 8月25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程走访慰问西宁市外卖小哥于荣先，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信。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其颁发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以暖心举措致敬见义勇为行为，切实让平凡英雄备受尊崇，倍感温暖。
1: 据了解，事发时于荣先在配送途中遇到一个醉酒男子当街闹事，果断骑车撞倒闹事男子，成功化解了现场的危机。这样的英勇事迹呢，在网上迅速传播，在社会各界呢引发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广大市民与网友的一致赞誉。
0: 事迹发生之后，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迅速启动了调查核实程序，经全面的核查取证综合评审，8月19号，于荣先撞倒醉酒闹事男子行为被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 此次慰问活动中，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于荣先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无私无畏的担当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慰问组表示，于荣先用实际行动弘扬了见义勇为精神，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传递了温暖向上的社会正能量，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于荣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持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带动更多群众崇德向善，共同涵养风清气正、温暖正气的社会新风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粮他我做菜。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近期青海省海北州精准落实稳定畜牧业生产专项补助资金1284万元，以财政精准施策助力全州畜牧业绿色健康稳定发展。
1: 本次专项资金严格对标省级政策部署，聚焦牛羊、生猪、家畜等畜禽补栏出栏关键环节，重点针对全州合规养殖户、农牧户、家庭牧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养殖场等经营主体落实奖补政策，通过差异化补贴标准引导畜禽错峰均衡出栏，严防只出不补造成存栏量下滑，以及切实调动广大养殖户生殖生产性。
0: 同时严格执行政策要求，杜绝同一牲畜年内重复申请补栏、出栏补贴，确保补贴政策规范落地。
1: 8月25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最近青海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培育各类农牧民3500人，其中常规培育2400人，专题培育1100人。
0: 据了解，培训围绕专题工程和专题任务展开，专项工程培育对象以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带头人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为主，紧扣粮油生产稳定发展、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为主要内容展开培育。专题任务以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为主，围绕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多种功能开发、服务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稳定增收为主要内容，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头人，持续支持返乡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青年群体参与培训。
1: 培训课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农政策纳入到综合素养课，将青海省农牧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列为专业技能必修课，同时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辅以民族语言解疑释惑，为确保质量质效，按照工程化、项目化、闭环化要求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进一步

0: 客对黄河秘境、丹霞圣地的高度认可，也是黄南州深耕生态文旅、提质服务、创新业态的扎实成果。
1: 今年以来，坎布朗景区立足青青黄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聚焦游客核心体验，全面补齐旅游短板，升级配套设施，针对以往游览的痛点，景区优化全域游览动线，落地80米黄河观光扶梯，解决了台阶陡峭和游览费力等问题，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轻松沉浸式的观赏丹霞黄河全景。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了设备运维、安保巡查、环境整治与消杀工作，以精细化的管理筑牢安全防线，美化游览的环境，大幅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
0: 依托独特的丹霞地貌、黄河碧水资源，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体系，打造黄河丹霞圣湖游、森林瑶池徒步游、云端灵山全景游三条精品线路，全方位适配亲子出游、自驾采风、研学科普等多元需求。同时呢，创新推出公益植树、自然科普等沉浸式的生态体验项目，常态化开展摄影大赛、以瓶换水等特色活动，将生态保护、人文体验与旅游观光深度融合，让山水之旅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性。
1: 惠民赋能，激活文旅市场。今年坎布朗景区持续释放文旅红利，推出中高考及应届毕业生免票、坎布拉与茶卡盐湖双景区联票等优惠政策，降低大众出游门槛。此外，景区还开通了西宁至坎布拉的旅游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通过线上话题挑战赛、达人风采引流等多元的宣传方式，持续放大碧水丹霞、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全网口碑持续出圈。
0: 8月23号晚间，2026中国漂流联赛青海玉树站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高原水上赛事的荣耀时刻。
1: 本次赛事搭建起水上竞技的交流平台，推动体育赛事、生态文旅与江源 IP 深度融合发展。赛事分设专业组、大众组等竞赛的组别，汇聚全国漂流运动健儿奔赴三江支援。参赛选手克服高海拔和复杂河道条件，与湍急的河流中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充分彰显出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0: 闭幕式上，赛事组委会宣读各项目比赛成绩及获奖名单，获奖选手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奖状与荣誉证书，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
1: 女子两人漂流赛冠军刘光源表示，能够在高原河道完赛并且夺冠是十分珍贵的经历。玉树中秀美的江源风光令人难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协作与赛事主办方的保障。本土选手同样斩获佳绩。大众组男子两人漂流赛冠军索南詹德说，在家乡夺赛夺得了冠军，倍感欣喜。期盼更多的特色文体活动落地玉树，吸引各地的游客走进江源，了解玉树。
0: 一江碧水激荡运动活力，一场赛事赋能地方发展。此次漂流联赛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现了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文旅资源，将江河生态之美、体育竞技之境、文旅融合之势融为一体，为玉树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最近，在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老人们在下棋跳舞，孩子们玩游戏，其乐融融。作为全国最美的搬迁安置区，七里店社区是海东市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海东市通过机制建设以及空间、文化、经济等多维度互嵌，推进各族群众相融共居、繁荣发展，已打造24个16子家园、34处长廊，组建各类服务团队200多支，夯实互嵌发展基础。
0: “十四五”期间，海东市共建设18个多民族共居社区，使5.7万群众融入新家园，实现小聚居变大家庭、小家园变共同体，高标准打造乐都区、寿乐社区等6个互嵌式试点社区。以点带面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和社会环境建设， 打造

0: 单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街道，平安邑成为多民族建筑、餐饮、文化互鉴发展的典范。连续多年举办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黄河文化高峰论坛等品牌活动，创作大道河黄等文艺精品，特别是国家级非遗南山射箭，已从单一的民族运动发展为多民族群众同场竞技、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
1: 东西部协作为户县市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自2016年与无锡市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形成1+6+20+N 帮扶模式。近五年，无锡累计投入15.86亿元，实施613个民生项目，带动13万脱贫人口增收，谱写无锡海东一家亲家话。拉面产业也成为推动各民族户县市发展的有效载体。海东市设立3000万元专项资金，在88个城市设立劳务机构，与48个地市签订跨区域服务管理协议，组建拉面金融服务队和巡回法庭，全方位解决拉面人的后顾之忧。
0: 今年以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企业服务，激活经济增长动能。截止8月25号，累计招商引资31个产业项目，涉及盐化工、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特色生物五大领域，总投资超600亿元。
1: 今年3月，德令哈市召开工业商贸领域职工代表座谈会，征集各类意见建议及群众诉求34条，已办结解决23条。七月底，德令哈市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研究破解企业发展瓶颈，助力经营主体纾困解难的务实举措，构建轻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政企关系。
0: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德令哈市多点布局特色优势产业。盐化工领域积极招引绿色绿碱、绿酸盐等重点项目，推动传统盐化工产业精细化、高端化。清洁能源装备领域布局建设新能源装备制造、槽式集热器、风电塔筒、新能源电池生产等重点项目。新材料领域落地玄武岩拉丝、新型保暖材料等项目，构建高性能纤维、绿色建材多元并进的产业体系。绿色算力领域积极招引绿色智算、云算算力、绿色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特色生物领域依托枸杞精神加工、亚麻种植加工、生物饲料生产等项目，深挖农畜产品价值。
1: 德令哈市靠前服务，全方位护航项目落地。项目签约落地后，第一时间组建专属服务专班，提前梳理审批流程，前置化解堵点难点，严格落实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对项目接洽对接以及手续办理、建设前进、建设推进和投产运营实行全程跟踪，闭环保障，建立诉求现实答复、现实协调机制，以精细化、常态化、全链条优质服务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0: 8月25号，青海餐饮界迎来重要时刻。在青海省商务厅指导下，由青海省饭店烹饪协会组织编写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小吃制作菜谱正式向社会发布，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从名录发布迈入标准化、实操化的新阶段，旨在让高原风味从有名转化为有实。
1: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菜谱是在年初发布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名录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度技术转化。今年的1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正式公布了涵盖融合创新、特色小吃、民族特色、传统经典4大类别的50道菜品名录。名录中既收录了群众深爱的擀面片，还有酿皮、狗浇尿、手抓羊肉、青海土火锅等传统的家常的名吃，也融入了香煎牦牛排和龙阳峡三文鱼沙拉，以及香炒祁连野黄菇、 藜麦汤等体现高原物产与创新思维的融合菜品，为有效推动青海家宴品牌传播与餐饮消费提质扩容。青海省饭店烹饪协会依据青海家宴服务总体指南团体标准及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组织餐饮界专家学者、资深的烹饪大师及饮食文化研究者精心编撰了这部实操性菜谱。
0: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菜谱呢，不仅是菜名的简单罗列，更是一份详尽的技术操作指南，内容涵盖菜品特点、制作流程、详细制作过程、技术关键点以及呢营养分析等核心环节。作为推荐性技术指导文件，菜谱旨在让餐饮从业者及消费者系统掌握菜品的食材规范、烹饪工艺与出品标准。青海省商务厅及行业协会鼓励全省餐饮经营单位在遵循食品安全法规和团队标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灵活应用。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3: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平安胡同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目前的事故车辆已经移至应急车道，超车道和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这个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到藏河至扎马龙方向呢，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是及这个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呢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近0011张汶高速的沿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单辅双向混合通行。龙武峡4号隧道因新建西城铁路下穿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呢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同样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近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这个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道338海天线门源县仙米乡拖拉口大桥至门源县东川镇干沟村路段呢，受这个降雨影响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公安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解除时间待定。另外，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全幅封闭，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文苑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呢，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最后根据呢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这个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嗯，好的。

0: 今天白天呢是门源大通海堰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北部及天峻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黄中、互助、门源、海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及天峻、奇马来、至多以及马庆、达日、马多、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果洛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大通、互助、化龙、共和、贵德、刚察、尖扎、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海北大部及平安、乐都、至多、曲麻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海西西部、果洛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中雨12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中雨13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中雨13度到21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中雨12度到20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2: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6: 西宁市捕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

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05年啊盛夏的时候非常火热上线的一首动感舞曲啊。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俏皮的电子节拍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哎呀》这首歌曲的曲风活力非常之足啊，搭配极具记忆点的副歌的哼唱，也是迅速的席卷大街小巷。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歌舞厅啊、商场啊这些地方啊循环播放的一个热门的歌曲。这首歌曲当然也是奠定了王蓉舞曲歌啊这个舞曲女歌手的一个标签。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哎呀》。

哎呀，非常欢快的节奏也是瞬间的驱散了所有的烦闷的情绪啊，满满的夏日的元气也是扑面而来。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啊非常之感动十足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瞬间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跟着律动一起来舞动我们的身体啊，简单快乐，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纯粹而直接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那女孩对我说》。《那女孩对我说》这首作品呢，也是林俊杰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金曲啊。歌词以男生的视角呢，讲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的心事啊。编曲也是非常的轻柔，又带着破碎感，细腻的唱出了暗恋当中的隐忍和心酸。哎，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就成为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一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常年霸占 KTV 的热门榜单歌曲，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那女孩对我说》。

那女孩对我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总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啊，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心动。简单的旋律呢，也是包裹着满满的情绪，仿佛看见曾经小心翼翼守护一份情感的自己。青涩又笨拙，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全部都藏进了歌声当中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励志的国语金曲啊，旋律呢也是温润治愈啊，传递着直面风雨永不言弃的信念。李宗盛的嗓音呢也是委婉大气啊，歌词充满了力量，在困顿的时候，在困顿迷茫的时候啊，哎，听到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给听众一种慰藉啊，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能量的一首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哎，那么非常平缓温柔的曲调啊，也是藏着坚韧而向上的力量啊。人生难免遭遇坎坷和挫折，这首歌曲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哦，心怀希望，勇敢的向前走，风雨过后呢，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那么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呢，也是一首民谣的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清新通透，歌词呢也是直白的诉说了爱情当中简单纯粹的幸福感。吉他的配乐呢，非常的清爽舒适的氛围感呢，没有复杂的编曲的修饰啊，只是用朴质的歌声来描绘着甜蜜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校园金曲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哦。

爱上你我很快乐，哎，这首歌曲非常清爽的曲调呢，也是自带阳光的气息啊，仿佛好像漫步在洒满树荫的校园小路。简单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爱恋当中非常细碎的开心瞬间哦。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喜欢，被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诠释着，温柔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爱上你我很快乐。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也是一首当年非常爆火的伤感情歌啊，歌词带着宿命感的爱情遗憾，婉转的唱腔呢，也是把爱而离别的无奈呢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副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抓耳洗脑，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风靡各大的榜单啊。哎，那曾经因为这句歌词而动容的人呢，大多数都有一段非常刻骨铭心却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哎，那这首歌曲的歌声一响起啊，往事好像都涌上了头脑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这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周传雄呢，也是融合了宋词意境的创作转世金曲，取自苏轼的词句呢，借助沙湖孤雁意象，诉说着失恋的寂寞。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苍凉啊，编曲充满了东方的美学。这首歌曲的意境呢也是和词和曲呢也是浑然的啊，意境词和曲呢也是意境浑然一体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禅意情歌的标杆之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周传雄带给我们的《寂寞沙洲冷》。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寂寞沙洲冷》。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诗意的歌词，氛围感十足啊。将失恋之后的独自徘徊、寂寞，也是刻画入微啊。清冷的曲调搭配周传雄非常沧桑的声线呢，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好像都能够沉浸在独属于深夜的孤独的情绪当中，共情力真的是十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选秀舞台的出卷的一首复古风改编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节奏热烈奔放啊，李宇春嗓音呢也是洒脱帅气，一改原版的柔情，演绎出了自信张扬的气场啊。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舞台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国，成为时代的记忆。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我的心中只有你没有他》，非常热烈复古的节奏啊，也是自带强大的气场，洒脱的唱腔呢，也是令人耳目一新，自信坦荡地诉说着心中的热爱，不扭捏，不怯弱，也让我们看见了音乐可以演绎出不一样的风格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哎，洗刷刷，花儿乐队非常爆笑魔性的摇滚神曲啊，欢乐的节奏搭配搞怪的歌词呢，曲风也是热闹活泼，充满了青春躁动的气息，是朋友们在聚会派对必备的一首啊超强感染力的歌曲。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横扫了大街啊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国民级的欢乐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洗刷刷》。

哇，洗刷刷洗刷刷，这首歌曲的前奏只要一响起啊，真的好像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一起来律动啊。自带超强的欢乐感吧，真的是，哎，节奏一响起来，真的好像是忍不住就想一起跟着一起来舞动起来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自带超强的欢乐感，充满年少朝气的喧闹的歌声呢，也是承载了无数人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好像烦恼瞬间就被这欢快的旋律所冲散了一样。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你》。哎，那么《就是爱你》这也是陶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情歌啊，温暖的旋律搭配非常真挚的告白歌词啊。曲风呢也是慵懒甜蜜，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只用平淡温柔的旋律诉说着长久陪伴的爱意。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作为婚礼背景的音乐啊，浪漫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的就是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岳明。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正式发车。
0: 财经资讯，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建成通车。
0: 文旅在线，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上海。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落幕，中国队斩获10金9银3铜。
2: 时政热点，

0: 外交部发言人8月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布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6号10点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1: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重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吉约耶娃。
1: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0: 米尔吉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8月26号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
0: 在支付范围方面，意见规定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原则上按规定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评估费用、服务费用，以及依法依规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产生的费用，同时明确区分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
1: 那么在支付方式方面呢， 意见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同时区分了居家、机构、社区三种不同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计费单元。
0: 在支付标准方面，意见要求综合考量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持能力、参保人员基本保障需求与长期护理服务供给情况，合理确定护理服务、评估服务的支付标准，并坚持动态调整。
1: 根据意见，逐步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管、社会监督、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将监管延伸到个人，并加强对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服务收费价格、评估机构评估收费价格的动态监测，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意见明确，原试点地区要利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完成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0: 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8月19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发车仪式在山东东营火车站举行。至此，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正式开启了跨省溯源之旅。
2: 此次列车顺利启程，是落实国家对口支援与鲁青协作部署，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标志着鲁青文旅客源互送合作落地见效，助力沿黄流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据了解，首趟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共载客650人，突出适老化康养服务特色，针对高原旅行特点，全程配备2名随队医生、1名安全员、2名导游，配齐高原反应应急药品，充分保障旅途安全。列车行程呢是10天9晚，从东营发往西宁。从黄河入海口东营站出发，沿黄河溯流而上，途经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省区，串联黄河沿线核心文旅景区，实现一线多游、跨省联动，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黄河流域多元人文风光与生态美景。
0: 此次元青旅游列车的开行，是鲁青两省落实东西部协作、深化文旅帮扶的务实举措，也是鲁青文旅五位一体协作框架下客源互送板块的率先破题，推动鲁青文旅协作从单向支撑向双向共赢，从合作意向转向落地见效，进一步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助力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品牌向外传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5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程走访慰问西宁市外卖小哥于荣先。

0: 送上慰问金和慰问信。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其颁发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以暖心举措致敬见义勇为行为，切实让平凡英雄备受尊重，倍感温暖。
1: 据了解，事发时呢，于荣先在配送途中遇到一名醉酒男子当街闹事，果断骑车撞倒闹事的男子，成功化解了现场危机的英勇事迹迅速在网上传播，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获得广大市民与网友的一致赞誉。
0: 事迹发生之后，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全面核查取证，综合评审，8月19号，于荣先撞倒醉酒闹事男子行为被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1: 此次慰问活动中呢，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对于外卖小哥于荣先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无私无畏的担当精神给予高度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慰问组表示，于荣先用实际行动弘扬了社会的正能量，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于荣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持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带动更多群众崇德向善，温暖正气的社会新风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摄制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7项提名，成为本届唯一实现表演类四大奖项全提名的剧集。提名呢，涵盖到电视剧作品、编剧萧亦凡等、导演李雪，以及男主角胡歌、女主角杨紫、男配角李光洁、女配角梅婷。
1: 生命树呢，以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为背景，讲述巡山队员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故事。自2019年启动创作，历时7年打磨，主创多次赴青海实地采风，围绕索南达杰等原型人物深入访谈。全剧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环境中实景拍摄188天。今年1月30号起呢，该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及多家卫视网络平台播出，平均收视率位居全国上星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的首位。豆瓣的评分高达8.4分，此前已经荣获白玉兰奖8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项核心大奖。
0: 省广电局统筹开展安多藏语与康巴藏语译制工作，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在安多卫视首播。同时呢，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跟着生命树浪青海等短视频，带着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取景地德令哈市建成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4.82万人次，拉动消费4600多万元。此外呢，还联合了韩露游记团队开展纪实拍摄，并策划主演杨紫公益推介活动，实现千万级的线上曝光。
1: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建扎县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亮眼的数据是游客对黄河秘境、丹霞圣地的高度认可，也是黄南州深耕生态文旅、提质服务、创新业态的扎实成果。
0: 今年以来呢，坎布拉景区立足青青黄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聚焦游客核心体验，全面普及游览短板，升级配套设施。针对以往的游览痛点，景区优化了全域游览动线，落地了80米的黄河观光扶梯，解决了台阶陡峭、游览费力等问题，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轻松沉浸式的来观赏丹霞黄河全景。同时呢，景区还常态化开展了设备运维、安保巡查、环境整治与消杀工作，以精细化管理筑牢安全防线，美化游览环境，大幅提升游客的出行舒适度。
1: 依托于独特的丹霞地貌、黄河碧水资源，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体系，打造黄河丹霞圣湖游。 森林瑶池徒步游、云端灵山全景游三条精品线路，全方位适配亲子出游、自驾采风、研学科普等多元需求。同时呢，创新推出了公益植树、自然科普等沉浸式的生态体验项目，常态化开展了摄影大赛、以瓶换水等特色活动，将生态保护、人文体验与旅游观光深度融合，让山水之旅具有观赏性和教育性。
0: 惠民赋能，激活文旅市场。今年坎布拉景区持续释放文旅活力，推出中高考及应届毕业生免票、坎布拉与茶卡盐湖双景区联票等优惠政策，降低大众出游门槛。此外呢，景区还开通了西宁到坎布拉的旅游直通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通过线上话题挑战赛、达人采风引流等多元宣传方式，持续放大碧水丹霞、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全网口碑持续出圈。
1: 8月23号晚，2026中国漂流联赛青海玉树站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举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高原水上赛事的荣耀时刻。
0: 本次赛事搭建起水上竞技交流平台，推动体育赛事、生态文旅与江源 IP 深度融合发展。赛事分设专业组、大众组等竞赛组别，汇聚了全国漂流运动健儿奔赴三江支援。参赛选手呢，克服了高海拔和复杂河道条件，于湍急江流当中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充分彰显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1: 在闭幕式上，赛事组委会宣读各项比赛成绩以及获奖名单，获奖选手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奖杯与荣誉证书，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
0: 女子两人漂流赛冠军刘光远表示说，能够在高原河道完赛并夺冠是十分珍贵的经历，玉树州秀美江源风光令人难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协作与赛事主办方的保障。本土选手呢，同样斩获佳绩，大众组男子两人漂流赛冠军索南詹德说，在家乡参赛夺冠倍感欣喜，期盼有更多特色文体活动可以落地玉树，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江源了解玉树。
1: 一江碧水激荡运动活力，一场赛事赋能地方发展。此次漂流联赛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现了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文旅资源，将江河生态之美、体育竞技之劲、文旅融合之势融为一体，为玉树文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8月25号，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周级换届后第一次学习扩大会议，创新采用室内集中学习加矿区现场教学加一线座谈交流模式，将理论学习课堂搬到柴达尔矿区生态治理一线，开展现场沉浸式生态环境警示教育，以案为鉴敲警钟，实地感悟明责任，切实推动理论学习从会议室走向主战场，让如果海北只剩一件事，那就是生态保护的理念深深根植于每一名班子成员的灵魂深处。
1: 此次集中学习打破传统模式，把警示教育课堂设在生态修复现场，通过室内学理论、视频看伤疤、现场观成效、座谈谋巩固，实现理论学习、警示教育、实际调研、工作部署的一体化推进。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人大、周政协、周政协党外厅级领导干部、各县及州直关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0: 第一阶段在海北州会议中心开展集中学习， 会上深入学习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疗愈矿山旧伤，不负绿水青山，柴达尔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始末，从理论层面筑牢生态保护思想根基，为现场实地警示教育做好思想铺垫。
1: 第二阶段实地观摩柴达尔矿区治理情况，勘探一号至八号坑的治理成效，近距离查看采回坑的平田以及扎山种草复绿、地质隐患治理等真实场景，亲身感受矿山生态创伤修复的艰巨任务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直观复盘目里柴达尔矿山生态问题带来的惨痛教训，在满目疮痍重披新绿的实景中接受鲜活的警示教育，真切体会生态保护国之大者的千钧分量。现场观摩结束后召开警示教育座谈会，冈察县汇报整治总体情况，矿区现场工作专班分享整治工作体会，特邀地质领域专家现场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0: 海北州委书记张峰总结讲话时，全面复盘泉州矿山生态整治攻坚成果，深刻剖析历史遗留生态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从提高政治站位剖析问题根源，动真碰硬狠抓整改落地，以案促改提升泉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三个方面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泉州上下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紧盯柴达尔矿区整改消耗、省级验收硬任务，抓实生态修复治理提升、台账完善、风险隐患化解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守好海北绿水青山，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指出此次一线实景学习，就是要让各级领导干部身临其境受警醒，从矿山生态伤疤当中反思重发展轻保护、重生产轻治理的深刻教训，校准正确政绩观，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把现场学习的思想触动转化为履职行动，举一反三排查泉州生态领域风险隐患，做到标本兼治，坚决防范生态问题反弹回潮，以钉钉子精神抓实生态保护各项任务，奋力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了4.1个百分点。
2: 利润大幅增长，受到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一到六月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
0: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呢，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端口达3286万个，建成 5G 行业的虚拟专网超8万个。
2: 数字制造业量效提升，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工业9.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66%。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8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2: 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会整体签至厦门国际博览。

0: 览中心，展览面积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创新高。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本届投洽会首设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联合国贸发会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亮相投洽会。
0: 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介绍说，今年境内外客商参会的积极性、主动性显著增强，大会已邀请到超过2600位重要客商，全省已梳理招商项目828个，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
1: 大批跨国公司参会投资中国热度不减，梁基呢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新趋势概括成了3个转变，
0: 从注重成本向注重价值转变，更关注绿电、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供给，以及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和高素质的人才供给，从填补空白向锻造实力转变，把中国作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健身房，从独立运营向协同发展转变，深度融入中国的产业生态，与中方合作伙伴的协同发展日益加强。
1: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明强介绍，本届投洽会积极搭建联动协作的融合平台，组织开展双向投资促进活动，为投资者和引资者洽谈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0: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表示，在本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1: 中国对外投资方面呢，梁基介绍了3个新特点，呈现了多元化的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是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的存量已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了7.4%。对外投资行业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
0: 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境外设置的企业有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也为东道国年均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00万个。
1: 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了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是2.2万家，直接投资存量是4072.5亿美元。

0: 科技动态。25号，山东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
1: 该隧道由中铁14局承建，全长约5.75公里，其中的盾构段长约3.3公里，由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隧道设计时速60公里，是首条穿黄单洞双层对构隧道。那么隧道内部呢，净高是达到4.2米，可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等车辆通行要求。隧道的建成将进一步推动济南雍河发展，促进黄河南北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0: 中铁14局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呢，黄河济南段呢是典型的地上悬河，地质条件复杂，项目团队为山河号盾构机构新应用大开口帅带滤刀盘，配备伸缩式驱动、开挖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并搭载了智能化的装备系统，确保隧道安全高效掘出。

0: 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8月25号呢，它完成了海上发射联合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流程，开展了发射架起竖等十余项试验。后续它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这是它的首次海上发射。
1: 此外呢，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也迎来了新进展。利剑二号是该系列的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它的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的发射任务。
0: 中科宇航利剑二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李勤峰，目前的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出厂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本次火箭总装测试周期相比首飞实现了缩短，标志着利剑二号向标准化、批量化研发的方向稳步迈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
2: 0-09泰国立方星是一颗遥感卫星，它一方面为泰方收集的地表遥感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
3: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2: 和以往单纯卖一颗卫星不同，这次合作让泰方从使用卫星走向理解卫星，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由此具备了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能力。
4: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5: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工程团队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协作，共同参与了任务的各个阶段，包括系统设计、卫星集成、测试以及任务准备等工作。
4: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6: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2: 与这颗泰国立方星一同奔赴太空的，还有两颗同为银河航天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目前，银河航天已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报道。
7: 在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啊，有很多穿着蓝衣服的志愿者们，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在会场里面观看机器人的比赛了。那么我们来问问他们是如何看待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你好。
8: 你好，我觉得他们表现都非常好，我特别想知道他们的关节是怎么工作的。
7: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利用灵巧手来插数据线的比赛。关节怎么活动，我们就让他们来回答。
9: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10: 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它是怎样识别到这些眼前的东西，比如说这边过来一个球，那边过来一个球员。
11: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到足球赛场。在5v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12: The robots have two cameras in the eyes.
13: 机器人的眼睛是两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两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11: 在400

0: 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无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1: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地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无脸跑更舒服啊，这样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然后他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0: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矩、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2: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要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0: 主办方表示，通过比赛搭建行业对其技术标准的平台，能够让上下游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充分交流展示，形成人形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落地的行业生态。
3: 文旅在线。
4: 8月25号，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开启。2026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据悉呢，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
5: 开幕式上，《巨火新生文学之路》线路正式对外发布。该线路呢，串联了鲁迅公园、北外滩滨江、内山书店、左联会址纪念馆等多处沪上鲁迅文化地标，勾勒出鲁迅在上海的生活与创造轨迹，为市民打造出一条可漫步、可品读、可沉浸的行走的鲁迅文学史。
4: 同时呢，第三届身边的写作大赛鲁迅文学周活动发布，将在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内山书店落地三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文学作品，持续挖掘城市文学新生力量，为大众文学创作搭建常态化展示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
5: 据了解，鲁迅文学周期间还将陆续推出俄苏文学书友会系列活动、巨鹿之赞系列活动，以及作家总喉口以及文学走社区、获奖作家对谈等活动。从鲁迅曾大力译介的俄苏文学，到他始终倡导的大众写作、基层书写，每一项活动都紧扣鲁迅的文学遗产与精神脉络。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还将于28号晚在上海正式举办，以文学最高奖项致敬经典，表彰当代创作，更续鲁迅开辟的文学道路。
4: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截至8月25号呢，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了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字量级。
5: 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北京口岸单日通关流量屡创新高。进入到8月份以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呢，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生动展现出首都对外开放效能不断提升，出入境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充分迸发。
4: 外国人入境的数据同样亮眼，截止呢8月25号呢，北京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4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1.6%，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5%。其中呢，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86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5: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流量长序，实时进行口岸流量监测，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等客流量较大区域实行双排并检模式，大兴机场边检站实行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科学优化查验通道配置，在高峰时段查验通道应开尽开，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聚焦暑期家庭游、青少年出行增多的特点，开设了暑期便民服务岗，优化未成年人通关指引，为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优先同行、帮扶协助等暖心服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月26号17点发布全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大通、黄中、黄岩、互助、乐都、化龙、共和、贵德、新海、海晏、冈察、门源、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及都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大通、黄岩、互助、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小雨转中雨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6号20点到8月27号20点，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贵德县、贵南县沙沟乡、共和县道塘河镇、龙阳峡镇、恰普架镇、海北州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黄南州泽库县、河南县、海南州同德县、新海县、贵南县其他地区、共和县其他地区、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心征程有多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每时每刻准时
4: 啊！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9: 因为二手烟和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8: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1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了，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欢迎大家参与答题。方式很简单，您呢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全程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里面答对问题的，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同样您在直播间里面答对问题最多的话，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3D 和 VIP 特效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他身旁那么最近呢，有非常多的影片哈，新的上映啊，像这个《奥德赛》啊，还有《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啊，评分比较高。还有一部新片，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啊，还有《大唐妖探》《蜘蛛侠：崭新之日》《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去你的岛》《功夫女足》《牛来》《不想失去你》，还有《逃出绝命街》。小黄人与大怪兽和东旅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来赢取奖品好不好。好嘞，感谢大家啊，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摇摇人啊。来了，那背靠连绵巍峨的祁连山，面朝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扎根红色热土的原子城，坐拥万顷草原与金色花海，就是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在回荡着。那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坐拥着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红色精神、民俗文化资源。多年来呢，海北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青海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总体部署，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走在全省前列的建设目标，深挖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统筹生态保护、红色传承、文化赋能、旅游兴业、产业融合、连农带农，持续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州的发展优势，一幅四季皆景、全季畅游、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梦幻海北文旅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那么围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的资源禀赋呢，我们今天来为大家继续分享一湖。好，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一山啊，那么啊，我们海北州的一湖是什么湖呢？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答题啊。请问第一道题，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我觉得都不用给选项了啊，呼之欲出，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什么呢？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啊 ，A. 纳木错湖 ，B. 鄱阳湖 ，C. 茶卡盐湖 ，D. 青海湖。好嘞，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都选了 D 选项。
青海湖啊，这道题都不用思考的，是不是？好嘞，第一道题送分题啊，恭喜两位答对。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与生态枢纽呢？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西部， B 青藏高原西北部， C 青藏高原南部， D 青藏高原东北部。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这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青海湖是青藏高原哪一个区域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生态枢纽呢？ A 青藏高原的西部， B 青藏高原的西北部， C 青藏高原的南部， D 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好嘞，两位啊，非常的快速选了 D 啊，金生水清 D。没错啊，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这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啊，要仔细听了的话立马答对。好嘞，我们下一题。那么请问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啊亲朋好友的手中，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赢取奖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海北州呢，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啊，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 ？A 四处，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请作答。好嘞，我们一曲清风率先选了七处，有阵子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呢？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一举清风，其实我刚来，所以其实就没听清楚题目，是不是？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啊 ？A 四处 ，B 五处 ，C 六处 ，D 七处。好，选了个最多的，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就你这个答题法你还要继续吗？好好审题啊，这是一道单选题。好，金生水清选了 D， HXZ 选了 D 啊，向日葵选了 D，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朋友们，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还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你比如说啊，我等一会儿要上班了，是不是？等会儿该到点儿了啊，没办法全程互动了，怎么办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只要您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嘞，来看到你还要继续吗？选了 B， 向日葵选了 A。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啊，打造了几处观景点呢？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啊，全军覆没啊，正确答案就是你们没选的那个。电影票可以看牛来吗？可以，可以啊。啊，你们都想看牛来是吧？好，可以啊，那今天赢得电影票可以去看牛来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朋友们，海北州围绕环湖北岸打造了六处观景点，哪六处啊？稍后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大家最近都看了什么电影呢啊？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好看的一部是什么呢？最近上映的几部啊，暑期档的电影可以说是暑期档的收尾吧，我觉得都还不错啊。下一道题来，请问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一个？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啊？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呢 ？A. 盛泉湾生态体验区 ，B. 金沙湾 ，C. 啊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D. 塔尔斯景区。属于海北州环湖北岸打造的观景点有哪些 ？A. 盛泉湾生态体验区 ，B. 金沙湾 ，C. 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塔尔斯景区。有些朋友答得快啊，但是不一定答得好。好嘞，有朋友选 A、B、C、D， 有朋友选 A、B、C。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你们想去看电影的话得先答对题啊。我看看咱们直播间里面有多少个想看牛来的，有吗？刚刚有朋友想看牛来是不是？都可以啊，任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去兑换的啊，二 D 的三 D 的都可以。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没有 D 啊，没有 D 啊，肯定是没有 D 的。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要继续吗？两道题啊，答错两道题了，下面可得加油了，好不好？为了你的电影票啊，得努力了。好嘞，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当然了，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参与答题互动，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啊！邓不良给大家一个福利是什么？你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只要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不好？不要害羞啊，电话可以拨打起来，这样也比较节省时间。当然了，首先前提是你得答对啊。不过在咱们直播间答题是比较稳妥一点的办法啊，保守一点的啊。你还要继续吗？奥利给！好了，谢谢张欣欣关注我们啊。下一道题来，请问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啊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A. 开湖 B. 枫湖 C. 沙漠 D. 海市蜃楼。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是哪些 ？A. 开湖 B. 枫湖 C. 啊

沙漠 D 海市蜃楼。青海湖畔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啊参观观赏的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 A 开湖 B 封湖 C 沙漠 D 海市蜃楼。好，有 AB 有 AC 改了是吧？正确答案是恭喜啊，金生水清答对了 A 和 B 啊。最吸引大家的就是 A 和 B 了啊。开湖和封湖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这是青海湖独有的啊。好嘞，我们再来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啊？因为在啊环湖北岸呢有一个五关特色体验啊，就是五个景观啊，五关特色体验。下列属于海北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请作答。你还要继续吗？说连错三题，这不科学呀！动动你的小脑瓜，让它变得科学，好不好？你连一答案都出来了，这科学吗？这合理吗？下列属于环湖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有哪些 ？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下列属于环湖啊北岸五关特色体验的是哪些啊？不是五关吗？可是我的选项只有四个呀，你给我来个 A B C D E 啊，科学吗？A 观鸟 ，B 观花 ，C 观灵 ，D 观星，是观星，星星的星，不是观星。有一个景观叫观星呢。好了，正确答案啊，有选 A B C 的，有选 A B C D 的啊 ，A B C D E 的直接 pass。正确答案是观鸟、观花、观灵、观湖，没有观星啊，还有一个是观鱼。好嘞，这五关大家不太了解了是吧？哎，没关系，还有下半段，上半段你确实是与这个牛来啊擦肩而过了。我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就是青海湖了啊，是青藏高原东北部关键水源涵养地与生态枢纽，也是海北生态旅游的核心名片，立足全省一心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海北州统筹推进环湖北岸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打造了盛泉湾生态体验区、金沙湾、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等等六处观景点，完整地呈现了黄鱼洄游、万鸟翔集、普世园林漫步的原生态图景，形成了观湖、观鸟、观花、观鱼、观灵的五观特色体验。那么每年开湖封湖的两大高原独有的自然胜景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奔赴青海湖畔，感受一下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诗意风光。一曲清风那个流星雨，我就是跑海北区观的啊，最近那个流星雨是吧，百年难遇的那个。
对啊，所以是这个关心啊，不是关心。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
1: 在遥远的地方有位好
0: 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答题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当中，只要能够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答题互动的朋友，答题最多的啊，我们也将为您送上这个奖品啦。最近大家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哈？有想看的话就来冲吧。那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分享给他们，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哟。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将会走进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当中的一湖。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啊美丽的有诗意的青海湖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呢是建立了的，那么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在哪一年创建的呢？
1: 我愿抛弃了它。
0: 那么今年呢也是为了啊保护这个非遗成果的持续落地生根啊，于是呢建立了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那么请问这个是在哪一年创建成功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请作答。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好，来看到向日葵和金生水清选了 B，HXZ 选了 A。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吧。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在哪一年成功创建的呢 ？A. 2023年 ，B. 2024年 ，C. 2025年 ，D. 2026年。

道题只能靠猜了。好嘞，猜了 C， 猜了 D， 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正确答案是202。五还是六呢？2025年选 C。HXZ 今生血清答对了。下一道题，环青海湖地区啊，推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牧民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环青海湖地区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体在家门口致富增收呢？就是这个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生态保护实验区啊，是推进了一个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推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呢？ A 农牧加旅游， B 非遗加多业态， C 生态加旅游， D 生态加多业态。环青海湖游牧文化啊，是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啊，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 A 是农牧加旅游， B 是非遗加多业态， C 是生态加旅游， D 是生态加多业态。环青海湖游牧文化海北生态保护实验区当中啊，推行了什么样的融合模式来带动当地的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呢？ A 是农牧加旅游， B 是非遗加多业态， C 是生态加旅游， D 是生态加多业态。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B、C、D 都选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吧，答题是一种感觉啊，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第一直觉吧。哎，有的时候感觉对了啊，就能答对。好嘞，正确答案是，又是金生水清答对了啊 ，B 非遗加多业态，太不容易了。正确答案是 B 啊，非遗加多业态。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句了啊，讲过了啊，因为这个游牧文化的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创建呢，是让非遗成果啊落地生根的啊，所以仔细听了的话都是能答对的啊。下一道题，那我们知道呢，环青海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也是围绕着青海湖在连续举办了很多届。那么请问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呢？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这道题应该不会答错了吧。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少届？ A 22届，B 23届， C 24届， D 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举办了多少届啊？ A 22届， B 23届， C 24届， D 25届。

几届了呀？有选 C 的，有选 D 的，这道题应该不能错了吧？刚刚过去的啊，24届啊，一共连续举办了24届，选 C。2025年呢，环青海湖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成功创建啊，非遗保护成果呢落地生根，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发展模式呢，也是让古老游牧文化呢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啊。当地

了环湖骑行360的运动文旅品牌。我们下一道题啊，哎，请问海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了全国啊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呢？台北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台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正在成为全国交旅融合的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 ，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台北州打造的哪一条旅游环线啊，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样板 ？A. 梦幻海北。B 天境祁连 ，C 环湖360 ，D 金银滩之旅。好了，这道题有 B 有 A，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啊，梦幻海北。改地了 ，ARA 梦幻海北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海北州啊，将多少处原子城的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了专题陈列馆和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海北州将多少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研学体验场地呢 ？A. 12处 ，B. 13处 ，C. 14处 ，D. 15处。这个题呀、啊，不知道只能靠猜了，靠直觉了，靠你的 feel 了啊！海北州将多少处的原子城文物保护点位改造成为了专题陈列馆与沉浸式的研学体验场地呢？

好，来，正确答案是 C 啊，十四处。十四处啊。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啊多选题，多选题。那么在非遗多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呢，当地的牧民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呢？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融合模式啊，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多选题啊。A 开办非遗工坊， B 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通过非遗加多业态的这个融合模式之下，当地的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就业增收？ A 开办非遗工坊，经营穆家乐民宿， C 售卖特色手工艺品， D 从事渔业。

的，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啊。这道题应该不会错了啊。那么啊，我们海北州也在持续的擦亮环湖骑行360的这样一个运动文旅品牌啊。那么请问，以下属于？

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的热门出游项目的是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啊推出的这个热门的出游旅游项目有哪些呢？ 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

有 B、C、D， 有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属于环湖骑行360运动文旅品牌热门出游项目的啊。A 湖下潜水， B 环湖自驾， C 湖畔露营， D 环湖骑行。好，欢迎向阳和健康幸福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可以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没有 A 啊，没有 A， 没有潜水啊。环湖沿线旅游点位呢，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啊，仅六大景观的观点呢，累计啊游客140多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超4000万元，直接带动了1283名农牧民的就业。那么实在的是把绿水青山呢转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依托青海湖打造的梦幻海北旅游环线也是成为了全国交旅融合示范的样板，打破了季节的壁垒，实现了环湖全域全年可游。如果说错过了这个夏天的环湖旅行啊，那么这个秋天这个冬天啊，也可以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那么结合着刚才咱们这位朋友看到了流星雨啊，我们一起来听流星雨。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金生水清和 HXZ， 恭喜两位。会看见幸福。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先不要从我们的直播间退出去哈，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啊，就是这个公众号的界面。进入之后呢，来点击左上角，左上角蓝色的一行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在右边的私信，在右边的私信，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在私信啊告知您去领取奖品，所以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操作来进行哈。来，请大家再次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然后呢，点击左上角啊，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之后呢，左上角上方啊，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点进去，点到右边私信啊，然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将会。以信息的方式告知您去领取和兑换一人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也不要随意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

犯那个好小丑般老嘈。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露数。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还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凭借信息去兑换电影票了，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了海北州的青海湖哈，以及相关的这个产业和品牌发展。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九边要塞榆林古城。榆林古城又称驼城，是著名的沙漠古城，素有塞上明珠之称。1986年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榆林的建造有其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榆林地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处，也是我国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结合部，因此成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第一站，同时也是万里长城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重镇。榆林古城地势险要，依山傍水，东有驼峰，南临榆水，西靠榆溪，北连红石峡。明代被列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延绥镇驻地。
1: 榆林历史上曾因风沙而多次迁徙，近几十年当地大力开展治沙固沙，使得沙退人尽，建立了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而榆林古城就位于市区的核心地段，它东依驼山，南平榆阳河。明朝时这里曾是延绥镇所在地。我们来到古城的老街，在这条不到2.5公里长的街上，分布着6座跨街骑楼，这在中国现存的古城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首先来到了最南端的一座骑楼文昌阁。文昌阁建于1754年，是由当时的榆林举人叶兰修建，里面供奉着文昌和魁星，祈求榆林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历史上文昌阁曾多次被毁并多次重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楼是2005年复建的，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明朝时随着榆林城规模的不断扩张，为了节省空间，人们便把钟鼓楼、庙宇等公共场所以骑楼的形式建在主街上，由此形成了六楼骑街的特殊景观。
0: 据榆林府志记载，当时的榆林城城座不过百举，为了抵御北方蒙古军队的大规模入侵，明朝开始兴建榆林城。历史上的榆林城经历过3次大规模的扩建，第一次是在明成化22年，古城开始向北部发展，一直延至今上帝庙一带，如今称为北城。第二次弘治年间，当时的巡抚将南部的城墙扩展至凯歌楼，俗称中城。第三次正德年间，当时的掌管者将古城推至洋河畔，兴建关外城，被称为南城。此后的几百年里，榆林又经过多次扩建和修缮，规模愈加完善，城墙愈加坚固。现在看到的榆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有着军事重镇的规整和高大，每一环节都体现着军事保护的作用。古老而独特的榆林孕育着不一样的西部风貌。在榆林现存的明清建筑中，北台南塔钟鼓城、六楼旗街天下明钟的北台是榆林古城的重要标志。北台指榆林城北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的镇北台。镇北台是明代长城遗址中现存规模最大、最为雄伟的建筑物，有着我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的美誉。方形的镇北台有30多米高，共分为4层， 全部都是用青石砖堆砌而成。在台外还有一个2米多高由砖石砌就而成的高塔，这实际上是专用的瞭望塔。镇北台的第一层是当时驻守的将军和士兵居住的房屋，如今只留下厚重的基座。台下还有一个方形的小城，被称为贡城，是双方官员交涉的场所。南塔即为凌霄塔，原是建于明朝中期的渔阳寺中的佛塔，后来寺庙被毁坏，只剩下孤零零的凌霄塔得以保存。佛塔高43米，共有13层，是一座8角的楼阁型建筑。佛塔立于周长近40米的基座上，全部由砖石堆砌而成，有着精美的砖雕刻画。楼阁飞檐斗拱，每层8角都挂有风铃。当清风吹起时，清脆响声如同奏乐。巍峨的佛塔精美绝伦，站在顶上可以俯瞰整个榆林古城。榆林古城中的6楼也颇有名望，这些建筑物从南门沿中轴线延伸至北门，分别为四方台、万佛楼、新明楼、钟楼、凯歌楼和鼓楼。这些鼓楼阁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底部中空，下面可以通过车辆和行人，故有6楼齐街的美名。陕北的传统建筑多是窑洞为原型，只有榆林拥有数量众多的四合院。自明代中叶以来，榆林是九边重镇和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文官武将、边商富贾云集于此。建造规整、富有内涵的四合院就成为这些人的居住之所。现在保存较好的四合院主要是明清两代贺氏、吕氏、崔氏3位总兵的宅地。100年来，不少来到榆林古城的文人墨客都会留下诗赋，来抒发对这座边关古城的感慨之情。现在捧着那些诗赋读来，金戈铁马的场面仿佛又一次在眼前重现。榆林，这个终年与黄沙战争相伴的边塞，书写了一部鲜血斑斓的边塞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充满悲壮和艰苦的一段。

0: 十城客家灯彩，醉了光阴，浓了乡愁。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这样的诗句：月色登山满地都，香车宝盖爱通衢，以描绘当时元宵节的盛况及隆重场面。《旧唐书·中宗记》中也记载，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由此可以看出，灯笼是中国自古不可缺少的节日元素。中国的灯笼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照明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灯笼的主要功能已不是照明，而是转化为一种文化和节俗的象征。您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灯笼吗？哪里又被誉为灯彩艺术之乡呢？花灯大多在传统节日、婚寿吉庆之时悬挂，以烘托喜庆气氛。据考证，元宵节放灯观灯活动在唐宋时掀起第一个高潮。记载中的花灯种类不仅有走马灯、孔明灯、琉璃灯、白玉灯、罗帛灯、羊皮灯等结构精巧、装饰细腻的小型宫灯，以及各种形象生动的彩扎拟形灯，还有用灯彩堆叠悬覆而成的灯轮、灯树、灯楼、灯井。宋代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当年灯会的盛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曾于元宵节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元宵辟专区悬灯，增设灯饰，并赐宫中彩灯于民间，这种鼓励使元宵观灯的活动愈加热闹起来。明代灯节也静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中国的灯笼又统称为灯彩。最早的灯笼出现在18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喜庆的氛围。后来灯笼就成了中国人喜庆的象征，经过历代灯彩艺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种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种类上有宫灯、纱灯、吊灯等等，从造型上分有人物、山水、花鸟、龙凤、鱼虫、走兽、飞禽等。除此之外，还有专供人们赏玩的走马灯。灯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结合，充实自己的内涵。它把诗文书画融为一体，增强了审美情趣。猜灯谜就是花灯文化中十分突出且广受欢迎的一项文娱活动，人们可以一边赏灯一边猜谜，快乐有趣，还不失风雅。当然，不同地域文化繁衍出的民俗文化也不同，灯彩也各具特色。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就以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灯彩的魅力，传承着灯彩的文化。它扎根于群众，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08年6月，石城灯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2年，石城被评为中国灯彩艺术之乡。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也就是公元953年，石城灯彩就开始在民间盛行，距今已有1000多年。在石城客家方言中，因灯和丁同音，所以五灯活动有祝愿人丁兴旺、庆祝吉祥之意，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到明清时期，新春五灯更加盛行，春节还没到，乡间一些文艺爱好者便开始制作各式灯具。自农历正月初一起，各灯队便游村串户、走街串巷，组织各种舞灯活动，给大家送上新春美好的祝福。活动直至元宵卸灯为止。经过今年累月的发展，石城民间渐渐形成了世事当中有规矩，样样规矩不离灯的习俗。江西省赣州石城县客家灯彩剧剧团陈建田介绍说，
1: 这个灯彩叫丰收锣鼓，石城的老百姓啊，习惯于 一年忙碌以后，用五灯这种形式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时辰灯彩灯种繁多，有龙灯、狮灯、马灯、宝伞灯、鲤鱼灯、罗汉灯、蚌壳灯、麒麟送子灯等几十种，具有形象逼真、色彩艳丽、制作精良等特点。石城客家灯彩传承人黄运新说，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习灯彩制作，每一个步骤都要特别的精细。他说，
2: 我今年75了。
3: 75了呀、这些都是您做的灯彩吗？
2: 是我徒弟做的。
3: 您徒弟做的？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灯彩的？
2: 我学灯彩从10多岁就开始学。
3: 10多岁？60多年了。
2: 60多年了。
3: 这个做的真漂亮。您的这个灯彩是谁教的呀？
2: 我是首先引我去搞灯彩的是我的舅舅。
0: 石城灯彩集灯具、音乐、舞蹈、美术、剪纸、竹木工艺于一体，无论是灯彩表演还是道具的制作都非常讲究，充分展现了客家先民的文化艺术创造力。不同的灯彩寓意也不同，如祈求丰年的赶龙灯、荷叶灯，喜庆丰收的五谷灯，驱凶辟邪的蛇灯、板桥灯，庆团圆的走马灯、嫦娥奔月等等。不同灯彩的五灯表演也各不相同，有的粗犷豪放，有的轻盈活泼，有的滑稽波辣诙谐灵活。伴奏音乐多为石城特有的民间打击乐、当地歌曲和赣南采茶戏，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动听。每逢重大节日，石城必定少不了灯彩的身影，可以说是月月有节，节节有灯。如今经过历代灯彩艺人的继承和革新，石城灯彩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又焕发出蓬勃生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客家文化。石城客家灯彩传承人黄帅英说，
3: 您贵姓呀？
4: 小姓姓黄。
3: 那你学这个多久了呀？
4: 学差不多5年多6年左右。
3: 5、6年了。
4: 对。
3: 那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出去打工吗？你怎么会想着回来学这个灯彩制作呢？
4: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石城的一种文化，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老前辈了，有的退休了，他不想做了，不是说不想做，就是眼力上有的不行了哈，那就没办法，那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人来做，我这样子想的。
0: 灯彩艺术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才智巧思，它融抽象构成、拟形雕塑、平面书画、复合装饰和光动机械于一体，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综合艺术。它不只是节日的特点和审美的对象，更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人生关怀。它伴随着吉祥和祝福，被人们视为福祉和庇护的载体。其灼灼的灯火是和平喜庆的象征，更寄托着一代代人不灭的热情和滚烫的梦想。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 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

0: 放心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业、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

0: 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15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

0: 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

0: 技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1: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是屈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军梅、孙梅军。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举行，罗东川、任鸿斌出席并致辞。新闻特写：从高原看世界，与世界共高原。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录音报道：同心筑梦聚合力，民族团结之花绽放高原。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生命树获第33届金鹰奖7项提名。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采风体验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8月2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一行。吴晓军、罗东川说，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孙梅军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25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鸿斌及外资企业代表团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来青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各位嘉宾。吴晓军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十五”规划实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也为中国西部地区和更多外资公司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合作机遇。近年来，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始终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深化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双向投资和贸易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希望中国贸促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高层次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引导更多外资企业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热忱期待广大外资企业把青海作为战略布局重点，挖掘更多合作契合点，共享青海发展机遇，把先进理念、经验、技术带到青海，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来青投资兴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任鸿斌感谢青海省对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此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是今年贸促会组织外资企业地方行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青海资源禀赋独特，产业优势明显，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将会是包括广大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的热土。中国贸促会将立足职能，

0: 积极对接青海需求，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来青投资，共享发展机遇，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此次活动汇集了包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众多头部外资企业，参会企业代表讲述近年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分享投资兴业的收获和机遇，坚定看好青海发展前景，一致认为青海在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特色农牧业、高原生物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蕴藏巨大合作空间，愿意继续拓展多元化布局，引导更多商业伙伴走进青海，推动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地青海，与青海一道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共创共享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张景刚、王海红一同参加会见。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8月26号上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恳谈投资会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会议并致辞，张锦刚做主旨推介，王海红主持，张晓荣出席。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主动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今天的青海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青海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标准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外资外商参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优服务保障。我们愿与广大外资企业和商协会一道，在大美青海这片生机盎然的高原大地上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任鸿斌说，当前青海正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希望外资企业以本次青海行活动为契机，抢抓高质量发展合作新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贸促会将深化与青海省合作，推动中外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多措并举支持青海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助力青海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张锦刚表示，诚邀各位企业家朋友聚焦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共享盐湖全链条升级和国际贸易投资新机遇，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共享零碳产业集群与绿色外贸发展新机遇，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共享高端文旅康养与国际业态培育新机遇，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共享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出海增益新机遇，聚焦绿电智算新兴产业赛道，共享零碳经济、数字经济、跨境算力国际化新机遇。青海愿与全球各界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政府负责人做招商推介，通用电气医疗中国有限公司、洲际酒店集团等参加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的驻华国际商协会代表、中外企业负责人围绕合作意向、投资诉求、政策建议座谈交流，省直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现场答疑回应企业关切。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赵鑫采写的新闻特写，从高原看世界，与世界共高原。会场外烟雨蒙蒙，夏都寒翠，会场内百余名企业家相对而坐，共话发展。这次外资企业青海行政企对话会暨投资恳谈会吸引了35家商协会和60名企业代表，涉及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1家世界500强企业，大家齐聚一堂，对青海的发展、青海的机遇满怀期待。过去谈青海习惯用远字收尾，离海岸远，离主要市场远，离国资投行视线远， 但是在这次的会场上，青海拿出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满满的招商诚意，让那遥远的地方辨识度更加清晰。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帝认为，通过这次对话会看到了青海很多绿色能源的利用，在算力算法上都做出了表率，也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印象非常深，很有收获。与以往不同，这场对话会把一半时间留给企业家点穴式提问，锂镁合金、储能熔岩这些新赛道，外资能以什么身份进场？跨国制造企业最怕绿电证明链断在半路，怎么解决？高原冷凉蔬菜、牦牛藏羊怎么借跨国渠道出去？青海家宴怎么进国际航线头等舱？提问直击，回答务实。洲际酒店集团全球副总裁陆海清说，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能够把一些项目从纸面变成落地，并能够找到合适的管理方来进行对接。阿拉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集团董事长赵宪刚说，工业农业是结合综合能源来进行整体的效率提升和产能提升，希望能够借助青海绿电直连先行建设政策，计划落地青藏高原特色农业总部基地，这也是他这次来青海考察的主要目的。开放合作不是把青海带出去，而是把规划请进来，这场会议本身就是青海开放能级跃升的缩影。如今高原的开放正从卖资源走向买规则、卖标准、提供应链。空气产品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北区和西区总经理李曙胜说，目前他们正在紧密对接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接下来也会走访产业园区和下游的一些客户，相信随着走访越来越多，目标会越来越清晰，布局也会越来越清楚。时至今日，青海的招商叙事正在换版本，不再用我们缺什么开场，而用全球转型缺什么，青海正好有什么破题。外资企业涌向高原，不是资本下沉的偶然，而是碳中和时代要素重估的必然。当锂、绿电、冷凉气候同时集中在一省之内，它天然就是新能源、新材料、新算力的前沿试验场。青海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期待与各国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互利共赢。青海省贸促会副会长郭金辉表示，希望能够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合作契机，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外资企业的一些优势，包含他们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品牌运营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引入到青海，为青海未来经贸事业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8月26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叫应叫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警预报，严格落实叫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 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延伸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0: 听众朋友，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为青海省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上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青藏高原常开常盛，绚丽绽放。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基层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主战场，社区是凝聚各族群众厚植团结根基的最前沿。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是一个集汉、藏、回族等多民族融居的社区，也是青海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社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贴合群众民生需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培育、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党委副书记夏壮：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社区基层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联谊共建活动，推动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切实把社区打造成为民族团结的暖心家园，基层治理的示范阵地。
2: 从城市社区的温情相融到乡村原野的同心奋进，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根植青海大地。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腾志广场，一座双手托举石榴的主题雕塑巍然矗立，寓意深远，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成为乡村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明地标、精神符号。海北州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马福珍：
4: 以村级腾志广场为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的全过程，引导群众始终秉持一家人、一条心、一股劲团结氛围，持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2: 嘱托铭记于心，使命担当于行。多年来，冈察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构建全员参与、全域创建、全面提升的民族团结工作格局，让团结赋能乡村振兴，以同心助力县域发展。海北州冈察县民族团结进步办公室副主任陈景武：
5: 通过党建引领、品牌示范、文旅融合、多元服务、培根助红等五个方面，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绘发展蓝图，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冈察示范。
2: 同心共筑中国梦，团结奋进新征程。从文亭巷社区的邻里交融、共治共享，到果洛藏贡麻村的同心聚力、致富兴村，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守民族团结生命线。 凝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督检查处干部王红：
4: 创新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基础，全方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0: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大地持续绚丽绽放。
1: 青海台记者万书伟报道，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年会设置五大专题论坛，来自全国植物保护、科研科普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高原，聚焦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主题，重点研讨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态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资源挖掘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年会期间还将同步召开多场专项学术会议、专题培训班以及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咨询会，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与指导。据了解，今年是西宁国家植物园申报设立评估的关键时期，本次年会落地西宁，高度契合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植物资源禀赋，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2: 青海台消息，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生命树》斩获7项提名，成为本届唯一实现表演类四大奖项全提名的剧集。《生命树》以青海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为背景，讲述巡山队员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故事。自2019年启动创作，历时7年打磨，主创多次赴青海实地采风，围绕索南达杰等原型人物深入访谈。全剧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环境中实景拍摄188天。今年1月30号起，该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及多家卫视网络平台播出，平均收视率位居全国上星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类首位，豆瓣评分高达8.4分。省广电局统筹开展安多藏语与康巴藏语译制工作，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在安多卫视首播，同时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跟着生命树浪青海等短视频，带动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01%。取景地德令哈市建成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44.82万人次，拉动消费4600多万元。
1: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江平、万小磊报道，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昨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之主流媒体记者、网络名人采风体验活动在玉树州杂多县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网络名人聚焦澜沧江源生态禀赋、民族文化和产业发展，用镜头和笔触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和展现江源大地的崭新风貌。活动期间，采风团一行走进玉树州杂多县昂赛大峡谷、湿地保护区等点位，调研了解杂多县生态保护、文旅资源禀赋及高原畜牧业发展现状，多角度记录澜沧江源头地区发展情况，对外展示蓝莓源头地区真实风貌与发展面貌。此次采风活动是对外展示蓝莓江源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的重要窗口。活动的开展将有效提升澜沧江源头的知名度、美誉度，为蓝莓合作提质赋能。
2: 青海台消息，在青海省商务厅指导下，8月25号由青海省饭店烹饪协会组织编写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小吃制作菜谱》正式向社会发布，旨在让高原风味从有名转化为有实。据了解，这次发布的菜谱是在年初发布的青海家宴50道大众推荐菜品名录基础上进行的深度技术转化。名录中既收录了深受青海喜爱的擀面片、瓤皮、狗叫尿、手抓羊肉、青海土火锅等传统家常名吃，也融入了香煎牦牛排、龙阳峡三文鱼、红鳟鱼沙拉、香炒祁连野黄菇、藜麦汤等体现高原物产与创新思维的融合菜品。本次发布的菜谱不仅是菜名的简单罗列，更是一份详尽的技术操作指南，内容涵盖菜品特点、制作流程、详细制作过程、技术关键点以及营养分析等核心环节。
1: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黄南17名高校毕业生前往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就职，持续深化京青就业帮扶协作。 据了解，天津市定向招聘华南籍高校毕业生工作，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输送近百名华南学子入职天津市滨海新区事业单位，搭建起稳定的异地就业帮扶通道，成为京青对口支援、人才协作领域的标杆品牌。本次赴京的17名学子为第5批定向就业人员，是京青两地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青春力量。
3: 青海台通讯员汤红红、朱玲玲报道，8月，海西州格尔木市头茬枸杞进入采摘高峰，在万亩枸杞园里，红彤彤的鲜果挂满枝头。来自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近4000名采摘工人抢抓农时采摘鲜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四川采摘工郑万芳：
4: 我来格尔木摘枸杞已经3年了，我们每天大概就是200左右。
3: 四川采摘工杨尚之：
5: 就是每一天嘛能摘100多斤，2个月下来嘛也有1万多块钱吧。
3: 得天独厚的光照与昼夜温差，造就了格尔木枸杞糖分足、品质优的特质。一颗颗红枸杞既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了亮眼的高原红。海西州格尔木市河西农场8连种植户纳旭才：
6: 我种了30亩枸杞，长势今年也特别好，政府的好政策，靠这些红果果，我今年的收入也差不了。
3: 聚焦枸杞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今年格尔木市农牧局全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实枸杞产业专项发展资金1804万元，用于枸杞的绿色及有机认证以及鲜果销售补贴。海西州格尔木市农牧局副局长王伟伟：
7: 整个枸杞项目产业类发展项目为12个，总资金额为2485万元。枸杞产业资金的有效使用，切切实实增加了农户的收益。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30年一捧沙到一片林。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补齐偏远农牧区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颗蓝莓里的多方共赢。
0: 国际方面，三体、我的阿勒泰等中国剧刷屏非洲。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省气象台昨晚9点半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北部、黄南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到45毫米，其中黄中、黄源、互助、化龙、民和、贵德、贵南、海燕、尖扎、泽库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50到6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晚11点到今天下午2点，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可达20到3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中雨转小雨，14到16度。
0: 乐都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
1: 德令哈小雨，13到21度。
0: 共和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
1: 海燕中雨，7到16度。
0: 玉树小雨，9到18度。
1: 马沁小雨转多云，7到14度。
0: 铜仁小雨，15到16度。
1: 格尔木阴，13到19度。
0: 大通中雨，13到15度。
1: 黄源中雨转小雨，13到14度。
0: 黄中中雨转小雨，11到12度。
1: 平安大雨，13到15度。
0: 互助中雨，12到14度。
1: 民和中雨转小雨，16到18度。
0: 化龙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
1: 循化小雨，16到18度。
0: 贵德小雨，15到21度。
1: 尖扎小雨，17到18度。
0: 最近强降雨较多，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示几条防御指南。第一，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第二，公安交管部门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第三，中小学、幼儿园要采取防护措施，确保学生和幼儿的安全。第四，转移低洼易侵地区的物资，切断低洼地带有危害的室外电源。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白静表示，在全党开展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当其时。经过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干部进一步端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思想认识，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理想信念愈发坚定，实干劲头更加充足，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四川省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永明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办实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委副书记瞿茂贤说，查改问题就是要在具体事儿上动真格，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实际成效为标尺，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广东车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束祖飞表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的要求，要找准着力点，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文旅发展等各项具体工作中，把生态保护和绿色产业融合，守护好岭南生态屏障。
1: 为民出政绩，实干向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化为美好现实。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8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博览面积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创新高。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本届投洽会首设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亮相投洽会。
1: 为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部署单位、科研院所、高

0: 校、行业协会及龙头企业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1: 最近，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下一步，绿标委将深入贯彻落实不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统筹协调各行业标准化机构，加强节能降碳、节水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等领域标准预研、制修订工作，加大标准贯彻力度。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增速同比加快 4.1 个百分点，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的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一到六月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 8.6%， 较上年同期提升 0.7 个百分点。
1: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工业 9.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2.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8%， 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 66%。
0: 25号，山东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该隧道由中铁14局承建，全长约5.75公里，其中盾构段长约3.3万公里。由开挖直径达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隧道设计时速60公里，是我国第一条穿黄单洞双层盾构隧道。隧道内部净高达 4.2 米，可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等车辆通行要求。隧道的建成将进一步推动济南雍河发展，促进黄河南北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1: 中铁14局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黄河济南段是典型的地上悬河，地质条件复杂。项目团队为山河号盾构机创新应用大开口率带压复合型刀盘，装配伸缩式主驱动、开挖舱、伸缩摄像头等先进装备，并且搭载智能化装备系统，确保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5号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五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8月25号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流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扑龙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
1: 为了应对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8月25号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 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优势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
1: 在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方面，方案提出，支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发展现状和县域医疗服务需求，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受援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诊疗科目，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多种方式，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输送到基层与边远地区，加强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能力、急救能力和传染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业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带动服务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1: 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立足农产品生产区域，提供交易、集散、加工、仓储、物流配送、价格信息、品牌营销等综合服务，有效衔接生产和消费，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网络的重要组成，是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
0: 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为了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的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的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
0: 25号，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根据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当中排名第5。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话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这次大会发布了交通强国指数省域评价指标，从综合维度来看，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评价相对较高。大会公布了12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其中江苏 AI 加智慧网络智沪高速公路平安通畅，湖北创新铁水工空高效衔接模式，陕西建设秦岭隧道安全防控体系等被收纳进典型案例。
0: 记者25号从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会上发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山花烂漫时》《太平年》《生万物》《生命树》《沉默的荣耀》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
1: 在演员奖项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提名男主角， 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提名女主角。

0: 另外，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等8部作品获得综艺文艺节目提名，千年徽州等16部作品获得电视纪录片提名，小小手艺人第一季等8部作品获得电视动画片提名。
1: 据了解，本届金鹰奖评选工作于今年3月启动，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包括电视剧203部、纪录片249部、综艺文艺节目182部、动画片85部。获奖结果将于30号举办的闭幕式暨颁奖晚会上揭晓。
0: 25号，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启动仪式在鲁迅公园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举办，拉开了鲁迅文学奖系列活动的序幕。由中国作家协会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8月28号在上海举办，这是中国文学最高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首次落地上海，而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自此也将永久在上海举办。
1: 系列活动包括鲁迅文学周启动仪式、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中国作协第10届第11次主席团会议第8次全委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进会等。据介绍，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他在上海虹口区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的10年，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虹口区保留了全国最集中的鲁迅遗迹。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